7月28日，可口可乐公司发布2026年二季度财报。财报显示，公司二季度营收达133.80亿美元，增长7%，净利润为44.38亿美元，增长17%。本季度，可口可乐公司全球单箱销量增长5%，其中亚太市场单箱销量增长8%，成为全球增长的重要贡献区域。分品类来看，全球含气饮料销量增长4%，其中旗舰品牌可口可乐销量增长5%，所有市场均实现增长，创下过去17年来最大季度销量增幅。这一增长主要受公司围绕2026年世界杯开展的全球整合营销活动带动。7月28日，开云集团公布2026年上半年业绩。二季度集团销售额按可比口径同比增长2%，好于市场预期。核心品牌 Gucci 二季度销售额约14亿欧元，同比下降3%，较一季度8%的降幅明显收窄。其中，美国市场销售额增长9%。上半年，开云集团经常性营业利润率为12.8%，净负债由去年底的80亿欧元降至33亿欧元。7月28日，希尔顿集团发布2026年二季度财报。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收33.4亿美元，同比增长6.5%。经汇率调整后的全球可比每间可售客房收入同比增长3.9%。希尔顿将2026年全年每间可售客房收入增幅预期由此前的2%至3%上调至3%至3.5%。公司表示，美加墨世界杯带来的国际客流尤其推动了城市高端及豪华酒店需求。7月28日，雷朋姆公司伊氏陆陆逊 T 卡公布2026年上半年业绩。公司上半年经调整营业利润达到27.5亿欧元，同比增长15%。二季度收入按固定汇率计算增长8.7%，其中与 Meta 合作推出的 AI 智能眼镜收入接近翻倍，近视防控产品组合收入同比增长24%。7月29日，成联分会发布最新数据显示，7月1日至26日，全国乘用车市场零售112.3万辆，同比去年7月同期下降18%，较上月同期下降13%。今年以来累计零售982.4万辆，同比下降20%。同期，全国乘用车新能源市场零售73.8万辆，同比去年7月同期下降2%，较上月同期下降10%。今年以来累计零售544.3万辆，同比下降13%。7月29日，理想汽车 CEO 首席执行官李想在社交平台发文，欢迎雷军加入增程赛道，预祝小米鹏程大卖。李想表示，最新增程技术与早期增程相比已有明显升级，全新理想 L9、L8 以及新一代理想 L6 均获得大量用户认可，证明用户愿意为优秀的增程产品买单。同时，他对雷军此前多场合支持理想相关车型表达了感谢。雷军表示，增程与纯电并非路线之争，而是产品定义和体验追求的选择。7月29日，据人民财讯消息，近日浙江高域飞行汽车制造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为林国强，注册资本为1亿元，经营范围包含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高性能纤维及复合材料制造、智能无人飞行器制造、航空运输设备销售等。股权穿透显示，该公司由广汽集团持股的广东高域科技有限公司全资持股。7月28日，中国一汽宣布，近日红旗品牌联合中汽新能自主开发的超快充电池完成25摄氏度充电性能测试。实测数据显示，该电池从10%充至70%仅需3分41秒，10%至97%仅需8分3秒，指标行业领先。红旗超快充技术的成功验证，实现了动力电池技术创新阶段性重大突破。7月29日，紫金矿业公告称，公司控股子公司紫金黄金国际与联合黄金签署终止协议，终止此前约定的以55亿加元收购联合黄金全部已发行普通股的计划。同时，双方签署股份认购协议，紫金黄金国际拟以32.55加元每股认购联合黄金定向增发的1280万股普通股。
约占其增发后总股本的9.2%，认购总额约4.166亿加元，折合约2.95亿美元。本次认购尚需取得多伦多证券交易所和纽约证券交易所的批准。7月29日，就网传广州当地的法院对公司董事长执行限制消费令，是否意味着公司的经营遇到重大困难的提问，南网能源在互动平台回复称，针对7月28日网络上出现的关于公司的相关信息，公司高度重视，第一时间与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进行了积极沟通。经核实，该事项源于一起建设工程合同纠纷案件，相关事宜已得到妥善处置。7月28日当天，公司已取得法院出具的解除限制消费令的执行通知书，相关限制消费措施已解除。该事项未对公司日常生产经营活动造成影响，目前公司经营管理一切正常。7月29日，美国固态电池企业 Factorial Energy 宣布，已与韩国电池制造商 SKON 签署非约束性谅解备忘录，双方将共同评估 Factorial Fast 固态电池技术的技术可行性及制造应用条件。根据协议，双方将研究 SKON 现有锂离子电池生产设施是否能够支持未来固态电池技术开发。7月28日，中科宇航联合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共建可重复使用运载器工程力学与飞行控制北京市重点实验室，并依托中科宇航创新研究院，形成北京市重点实验室加创新研究院双科研平台创新体系，聚力突破可重复使用运载器核心技术。北京市重点实验室专攻可重复使用运载器工程力学、飞行控制领域的基础科学难题与行业共性技术瓶颈，二者联动打造从基础研究、关键技术攻关、总体方案设计到系统级地面试验验证的完整创新链条，构建可重复使用火箭正向设计能力和系统化地面试验验证能力，为国内商业航天天地往返体系建设筑牢科研根基。据 Space News 报道， Rocket Lab 拿下一份总额2.66亿美元的固定总价合同，将为 US Space Force 执行最多18次亚轨道任务，该合同也是这家企业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发射类订单。这份合同基础任务包含12次亚轨道发射，同时附带6次追加发射的可选权限，首飞任务预计不会早于2026年末开展。这座新建发射场将成为 Rocket Lab 的第4座发射基地，与该公司现有运营场地新西兰 Launch Complex 1、弗吉尼亚州 Launch Complex 2及 Launch Complex 3形成配套互补布局。工业和信息化部等7部门办公厅、办公室近日发布关于开展2026年工业和信息化领域创新任务接榜挂帅工作的通知。本批接榜挂帅围绕未来产业、装备制造、信息技术、通信、人工智能等6个方向，系统布局24个专题。未来产业方向设置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技术、原子级制造技术、生物制造高性能分离纯化装备、类脑智能、激光制造前沿技术5个专题。7月29日，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印发《长宁区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3年行动计划（2026到2028年），其中提出强化产业互联网数字赋能，培育产业互联网特色集群，出台产业互联网发展3年行动计划，实施工业互联网等重点领域跃升行动，培育产业互联网标杆平台，深化国家工业互联网特色产业集群建设，推动具身智能企业培育集聚和 AI 智能体场景应用，加快数据要素资源集聚。7月29日，国家知识产权局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发布会上介绍，我国重点领域创新动能不断增强。截至6月底，人工智能、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有效发明专利占到总量的16.5%，前沿赛道专利的加速积累为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赋能增效，重点产业商标品牌布局持续完善，为相关产业品牌化发展提供了坚实支撑。7月29日， AI 人工智能爆发导致算力中心功耗激增，传统供电架构效率低，占地大等弊端让固态变压器占上风口。
据不完全统计。

计，电力、电子、输变电设备等领域的数十家厂商已扎堆布局这一赛道。今年是固态变压器产业化元年，2028年之后将迎来大规模商用。不过，电信运营商和互联网大厂为代表的主流算力中心采用固态变压器的动力尚不明显，现阶段更青睐其他成熟供配电方案。国家知识产权局战略规划司司长梁欣欣7月29日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目前我国高价值发明专利中，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专利占比超过70%，预计在“十五五”时期，这一比重将进一步提升，为新兴产业提质扩容和未来产业布局落地提供更加有力的创新支撑。7月29日，旺宏公布 Q2 财报，公司毛利率达到 64.4%， 营业利润率 46.9%。旺宏表示， 3D NAND 当前均为 MLC， 已有48层、96层产能，192层预计2027年量产，而 TLC 预计要到暂无量产计划的300层阶段导入。旺宏董事会同日通过一项新的资本支出预算，拟自本季度起陆续投资用于生产设备与洁净室后端设备，预计将带来每月4000到5000片12英寸晶圆的额外产能。7月29日，天眼查 IP 显示，北京爱捷科星科技有限公司近日发生工商变更，新增国家人工智能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为股东，同时注册资本由约528万元人民币增至约541万元人民币。该公司成立于2023年8月，法定代表人为蒋义敏，经营范围包括集成电路设计、集成电路芯片设计及服务、集成电路芯片及产品销售等。现由北京昆智科技有限公司、北京毕节安心科技有限公司及上述新增股东等共同持股。7月29日，在国家邮政局举行的邮政业发展“十五五”规划专题发布会上，国家邮政局新闻发言人胡凯表示，将构建“一带一路”立体互联互通寄递物流网络，有力支撑外贸发展和高水平开放，提升国际寄递物流网络通达广度、深度和安全韧性，同时加强与共建“一带一路 ”RCEP 国家在行业管理、战略规划、政策法规、技术标准等方面交流合作。到2030年，国际快递网络覆盖国家和地区达到110个。免责声明：本文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投资建议，据此操作风险自担。亚太药业公告，公司拟1000万元含至2000万元含回购股份，用于实施股权激励或者员工持股计划，回购价格不超过7元每股含。恒瑞医药公告称，公司收到国家药监局通知，批准自主研发的一类治疗用生物制品输地胰岛素注射液上市，该产品是中国首个自主研发的长效胰岛素类似物，用于治疗成人二型糖尿病。我国是糖尿病第一大国，患者数量达1.48亿，其中 T2DM 患者胰岛功能进行

由 Capital Global 等机构共同参与。天美基于《王者荣耀》IP 打造的自走棋新作《王者万象棋》开启长期不限量体验服务，本次测试全面解除保密限制，玩家可自由直播对局，分享阵容攻略，产品研发打磨进入收尾阶段，公测临近。505 Games 母公司 Digital Bros 集团宣布与成都帝规海豚科技签订开发及发行协议。该工作室由爆款国风类魂 RPG 角色扮演游戏《明末渊须之羽》原制作人夏思源创立，全权负责游戏续作开发。数据显示，《明末渊须之羽》2025年7月上线8个月，营收突破3000万欧元，上线1周年，全球玩家总量突破500万，是近年国产买断制单机出海代表作品。腾讯 FPS 搜打撤新品代号22开启保密测试，招募周期为7月28日至8月10日，正式体验时间定于8月13日至14日。测试仅开放 PC、个人电脑端，官方严禁参与者对外传播游戏任何内容信息。据《证券时报》7月29日，蚂蚁集团旗下 OceanBase 正在与投资者洽谈 A 轮融资，目前已与多家头部投资机构接洽。目标融资规模约20亿元至30亿元。OceanBase 诞生于2010年，最初用于满足蚂蚁集团内部数据库管理需求，长期支撑支付、金融等核心系统。其在2025年中国分布式数据库本地部署市场份额位居第一。据界面新闻，7月28日，苹果宣布在美国线上和零售门店推出 Apple Upgrade 设备租赁计划。该计划由数字银行 Klarna 提供支持，适用于 iPhone、Apple Watch、Mac 和 iPad。Apple Upgrade 计划为 iPhone 和 Apple Watch 提供12个月和24个月租赁选项，为 Mac 和 iPad 提供24个月和36个月租赁选项。其中，租赁起价分别为 iPhone 每月17.99美元、Apple Watch 每月11.99美元、Mac 每月24.99美元。iPad 每月11.99美元。7月29日，华为在鸿蒙电脑新品技术沟通会上亮相了 MateBook Pro S 笔记本。该机型定位为全球最轻14英寸金属笔记本电脑，重量为798克，厚度为11.9毫米，将于8月5日正式发布。MateBook Pro S 首创榫卯一体化结构，采用镁铝合金与3段式主板，实现无螺丝外观设计。配置方面，该机搭载全新麒麟 XE90 高能效 PC、个人电脑处理器，官方称其单核性能较麒麟 X90 提升23%，能效比提升25%，NPU 神经网络处理单元提升40%。近日，中国人民银行等9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强科技金融领域数据开发利用的通知》。通知协同推进科技金融领域数据开发利用，发布全国科技金融领域数据开发利用目录 1.0， 涵盖企业名单与科创属性、进出口、投融资、经营、研发投入、知识产权、创新能力评价、企业需求等8大类26个数据指标，支持各地形成具有区域特色的科技金融数据开发利用清单，建设省级科技金融领域数据开发利用配套信息设施，加强现有信息系统资源互联互通，促进数据信息归集共享。中国银行业协会日前发布《中国消费金融公司发展报告2026》。报告显示，目前我国共有消费金融公司31家，总资产规模达1.48万亿元，同比增长7.18%。2025年末贷款余额达1.43万亿元，同比增长6.85%。随着业务规模稳步扩大，各家消费金融公司紧扣提振消费主线，深度融入消费品以旧换新、乡村振兴、新市民服务等重点领域。全年发放个人消费贷款达5.24万亿元，服务客户5.81亿人次。深圳金融监管局7月29日组织召开2026年上半年新闻发布会。据介绍，截至6月末，深圳车险综合费用率实现连续6个月环比下降，企财险、工程险综合费用率实现同比2位数下降。银保专管员佣金率有序规范，银保渠道降费效果明显。
7月29日，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从知情人士处获悉，国产大模型企业月之暗面 Kimi 已完成 F 轮融资。

融资金额超35亿美元，投后估值涨至350亿美元。上述人士还表示，因超目标金额3倍多，本轮融资提前关闭，原定8月开始的 G 轮已提前启动，投前估值升至500亿美元。7月29日，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加盟制企业服务覆盖建制村的比例持续提升，建有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的建制村比例达80%。快递在农产品上行中充分发挥作用，形成100个农村电商快递协同发展示范区创建单位，219个快递服务现代农业示范项目，有效助力乡村振兴。国家邮政局新闻发言人胡凯表示，下一步，国家邮政局将因地制宜推进县级寄递公共配送中心建设，加强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建设，促进农村客货邮融合发展提质增效，鼓励有条件的地区开发农村寄递物流公共服务岗位，持续提升农村地区人民群众用邮的满意度、获得感。7月29日，据界面新闻报道，朴朴超市位于福州的部分门店已开始测试入驻淘宝闪购，预计月底将扩展至福建全省门店。朴朴入驻淘宝闪购后，消费者可在淘宝闪购直接下单购买朴朴的生鲜快销商品，由朴朴既有前置仓就近履约，延续30分钟送达的即时体验。7月28日，可口可乐公司发布2026年2季度财报，财报显示，公司2季度营收达133.80亿美元，增长7%，净利润为44.38亿美元，增长17%。本季度，可口可乐公司全球单箱销量增长5%，其中亚太市场单箱销量增长8%，成为全球增长的重要贡献区域。分品类来看，全球含气饮料销量增长4%，其中旗舰品牌可口可乐销量增长5%，所有市场均实现增长，创下过去17年来最大季度销量增幅。这一增长主要受公司围绕2026年世界杯开展的全球整合营销活动带动。7月28日，开云集团公布2026年上半年业绩，2季度集团销售额按可比口径同比增长2%，好于市场预期。核心品牌 GUCCI 2季度销售额约14亿欧元，同比下降3%，较1季度8%的降幅明显收窄。其中，美国市场销售额增长9%。上半年，开云集团经常性营业利润率为12.8%，净负债由去年底的80亿欧元降至33亿欧元。7月28日，希尔顿集团发布2026年2季度财报。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收33.4亿美元，同比增长6.5%，经汇率调整后的全球可比每间可售客房收入同比增长3.9%。希尔顿将2026年全年每间可售客房收入增幅预期由此前的2%至3%上调至3%至3.5%。公司表示，美加墨世界杯带来的国际客流，尤其推动了城市高端及豪华酒店需求。7月28日，雷朋姆公司伊氏陆陆逊 T 卡公布2026年上半年业绩。公司上半年经调整营业利润达到27.5亿欧元，同比增长15%。二季度收入按固定汇率计算增长8.7%，其中与 Meta 合作推出的 AI 智能眼镜收入接近翻倍，近视防控产品组合收入同比增长24%。7月29日，成联分会发布最新数据显示，7月1日至26日，全国乘用车市场零售112.3万辆，同比去年7月同期下降18%，较上月同期下降13%。今年以来累计零售982.4万辆，同比下降20%。同期，全国乘用车新能源市场零售73.8万辆，同比去年七月同期下降2%，较上月同期下降10%。今年以来累计零售544.3万辆，同比下降13%。7月29日，理想汽车 CEO 首席执行官李想在社交平台发文，欢迎雷军加入增程赛道，预祝小米鹏程大卖。李想表示，最新增程技术与早期增程相比已有明显升级，全新理想 L9、L8 以及新一代理想 L6 均获得大量用户认可。
证明用户愿意为优秀的增程产品买单，同时

对雷军此前多场合支持理想相关车型表达了感谢。雷军表示，增程与纯电并非路线之争，而是产品定义和体验追求的选择。7月29日，据人民财讯消息，近日浙江高域飞行汽车制造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为林国强，注册资本为1亿元，经营范围包含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高性能纤维及复合材料制造、智能无人飞行器制造、航空运输设备销售等。股权穿透显示，该公司由广汽集团持股的广东高域科技有限公司全资持股。7月28日，中国一汽宣布，近日红旗品牌联合中汽新能自主开发的超快充电池完成25摄氏度充电性能测试。实测数据显示，该电池从10%充至70%仅需3分41秒，10%至97%仅需8分3秒，指标行业领先。红旗超快充技术的成功验证，实现了动力电池技术创新阶段性重大突破。7月29日，紫金矿业公告称，公司控股子公司紫金黄金国际与联合黄金签署终止协议，终止此前约定的以55亿加元收购联合黄金全部已发行普通股的计划。同时，双方签署股份认购协议，紫金黄金国际拟以32.55加元每股认购联合黄金定向增发的1280万股普通股，约占其增发后总股本的9.2%，认购总额约4.166亿加元，折合约2.95亿美元。本次认购尚需取得多伦多证券交易所和纽约证券交易所的批准。7月29日，就网传广州当地的法院对公司董事长执行限制消费令，是否意味着公司的经营遇到重大困难的提问，南网能源在互动平台回复称，针对7月28日网络上出现的关于公司的相关信息，公司高度重视，第一时间与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进行了积极沟通。经核实，该事项源于一起建设工程合同纠纷案件，相关事宜已得到妥善处置。7月28日当天，公司已取得法院出具的解除限制消费令的执行通知书，相关限制消费措施已解除，该事项未对公司日常生产经营活动造成影响，目前公司经营管理一切正常。7月29日，美国固态电池企业 Factorial Energy 宣布，已与韩国电池制造商 SKON 签署非约束性谅解备忘录，双方将共同评估 Factorial Fast 固态电池技术的技术可行性及制造应用条件。根据协议，双方将研究 SKON 现有锂离子电池生产设施是否能够支持未来固态电池技术开发。7月28日，中科宇航联合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共建可重复使用运载器工程力学与飞行控制北京市重点实验室，并依托中科宇航创新研究院，形成北京市重点实验室加创新研究院双科研平台创新体系，聚力突破可重复使用运载器核心技术。北京市重点实验室专攻可重复使用运载器工程力学、飞行控制领域的基础科学难题与行业共性技术瓶颈，二者联动打造从基础研究、关键技术攻关、总体方案设计到系统级地面试验验证的完整创新链条，构建可重复使用火箭正向设计能力和系统化地面试验验证能力，为国内商业航天天地往返体系建设筑牢科研根基。据 Space News 报道， Rocket Lab 拿下一份总额2.66亿美元的固定总价合同，将为 US Space Force 执行最多18次亚轨道任务，该合同也是这家企业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发射类订单。这份合同基础任务包含12次亚轨道发射，同时附带6次追加发射的可选权限，首飞任务预计不会早于2026年末开展。这座新建发射场将成为 Rocket Lab 的第4座发射基地，与该公司现有运营场地新西兰 Launch Complex 1、弗吉尼亚州 Launch Complex 2及 Launch Complex 3形成配套互补布局。工业和信息化部等7部门办公厅、办公室近日发布关于开展2026年工业和信息化领域创新任务接榜挂帅工作的通知。本批接榜挂帅围绕未来产业、装备制造、信息技术、通信、人工智能等6个方向，系统布局24个专题。
未来产业方向设置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技术、原子级制造技术、生物制造高性能分离纯化装备、类脑智能、激光制造前沿技术五个专题。7月29日，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印发《长宁区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三年行动计划（2026到2028年）》，其中提出强化产业互联网数智赋能，培育产业互联网特色集群，出台产业互联网发展三年行动计划，实施工业互联网等重点领域跃升行动，培育产业互联网标杆平台，深化国家工业互联网特色产业集群建设，推动具身智能企业培育集聚和 AI 智能体场景应用，加快数据要素资源集聚。7月29日，国家知识产权局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发布会上介绍，我国重点领域创新动能不断增强。截至6月底，人工智能、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有效发明专利占到总量的 16.5%。前沿赛道专利的加速积累，为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赋能增效。重点产业商标品牌布局持续，地胰岛素注射液相关项目累计研发投入约为5.44亿元，未经审计。昌裕医药宣布完成2.5亿元人民币 D 轮融资，本轮融资由乙丰资本、高特家投资联合领投，另有嘉兴远帆、Real Capital Global 等机构共同参与。天美基于王者荣耀 IP 打造的自走棋新作王者万象棋开启长期不限量体验服，本次测试全面解除保密限制，玩家可自由直播对局，分享阵容攻略，产品研发打磨进入收尾阶段，公测临近。505 Games 母公司 Digital Bros 集团宣布与成都帝规海豚科技签订开发及发行协议，该工作室由爆款国风类魂 RPG 角色扮演游戏《明末渊虚之语》原制作人夏思源创立，全权负责游戏续作开发。数据显示，《明末渊虚之语》2025年7月上线8个月，营收突破3000万欧元，上线1周年，全球玩家总量突破500万，是近年国产买断制单机出海代表作品。腾讯 FPS 搜打撤新品代号22开启保密测试，招募周期为7月28日至8月10日，正式体验时间定于8月13日至14日，测试仅开放 PC 个人电脑端，官方严禁参与者对外传播游戏任何内容信息。据证券时报7月29日，蚂蚁集团旗下 OceanBase 正在与投资者洽谈 A 轮融资，目前已与多家头部投资机构接洽，目标融资规模约20亿元至30亿元。OceanBase 诞生于2010年，最初用于满足蚂蚁集团内部数据库管理需求，长期支撑支付、金融等核心系统。其在2025年中国分布式数据库本地部署市场份额位居第一。据界面新闻，7月28日，苹果宣布在美国线上和零售门店推出 Apple Upgrade 设备租赁计划。该计划由数字银行 Klarna 提供支持，适用于 iPhone、Apple Watch、Mac 和 iPad。Apple Upgrade 计划为 iPhone 和 Apple Watch 提供12个月和24个月租赁选项，为 Mac 和 iPad 提供24个月和36个月租赁选项。其中，租赁起价分别为 iPhone 每月17.99美元、Apple Watch 每月11.99美元、Mac 每月24.99美元。iPad 每月11.99美元。7月29日，华为在鸿蒙电脑新品技术沟通会上亮相了 MateBook Pro S 笔记本，该机型定位为全球最轻14英寸金属笔记本电脑，重量为798克，厚度为11.9毫米，将于8月5日正式发布。MateBook Pro S 首创榫卯一体化结构，采用镁铝合金与3段式主板，实现无螺丝外观设计。配置方面，该机搭载全新麒麟 XE90 高能效 PC 个人电脑处理器，官方称其单核性能较麒麟 X90 提升 23%， 能效比提升 25%， NPU 神经网络处理单元提升 40%。 近日，中国人民银行等9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强科技金融领域数据开发利用的通知，通知协同推进科技金融领域数据开发利用，发布全国科技金融领域数据开发利用目录 1.0， 涵盖企业名单与科创属性、进出口、投融资、
经营、研发、投入、知识产

产权、创新能力评价、企业需求等八大类26个数据指标，支持各地形成具有区域特色的科技金融数据开发利用清单，建设省级科技金融领域数据开发利用配套信息设施，加强现有信息系统资源互联互通，促进数据信息归集共享。中国银行业协会日前发布《中国消费金融公司发展报告2026》，报告显示，目前我国共有消费金融公司31家，总资产规模达 1.48 万亿元，同比增长 7.18%， 2025年末贷款余额达 1.43 万亿元，同比增长 6.85%。随着业务规模稳步扩大，各家消费金融公司紧扣提振消费主线，深度融入消费品以旧换新、乡村振兴、新市民服务等重点领域，全年发放个人消费贷款达 5.24 万亿元，服务客户 5.81 亿人次。深圳金融监管局7月29日组织召开2026年上半年新闻发布会，据介绍，截至六月末，深圳车险综合费用率实现连续六个月环比下降，企财险、工程险综合费用率实现同比两位数下降。银保专管员佣金率有序规范，银保渠道降费效果明显。7月29日，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从知情人士处获悉，国产大模型企业月之暗面 Kimi 已完成 F 轮融资，融资金额超35亿美元。投后估值涨至350亿美元。上述人士还表示，因超目标金额3倍多，本轮融资提前关闭，原定8月开始的 G 轮已提前启动，投前估值升至500亿美元。7月29日，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加盟制企业服务覆盖建制村的比例持续提升，建有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的建制村比例达80%。快递在农产品上行中充分发挥作用，形成100个农村电商快递协同发展示范区创建单位，219个快递服务现代农业示范项目，有效助力乡村振兴。国家邮政局新闻发言人胡凯表示，下一步，国家邮政局将因地制宜推进县级寄递公共配送中心建设，加强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建设，促进农村客货邮融合发展提质增效，鼓励有条件的地区开发农村寄递物流公共服务岗位，持续提升农村地区人民群众用邮的满意度、获得感。7月29日，据界面新闻报道，朴朴超市位于福州的部分门店已开始测试入驻淘宝闪购，预计月底将扩展至福建全省门店。朴朴入驻淘宝闪购后，消费者可在淘宝闪购直接下单购买朴朴的生鲜快销商品，由朴朴既有前置仓就近履约，延续30分钟送达的即时体验。7月28日，可口可乐公司发布2026年2季度财报，财报显示，公司二季度营收达133.80亿美元，增长7%，净利润为44.38亿美元，增长17%。本季度，可口可乐公司全球单箱销量增长5%，其中亚太市场单箱销量增长8%，成为全球增长的重要贡献区域。分品类来看，全球含气饮料销量增长4%，其中旗舰品牌可口可乐销量增长5%，所有市场均实现增长，创下过去17年来最大季度销量增幅。这一增长主要受公司围绕2026年世界杯开展的全球整合营销活动带动。7月28日，开云集团公布2026年上半年业绩，二季度集团销售额按可比口径同比增长2%，好于市场预期。核心品牌 Gucci 二季度销售额约14亿欧元，同比下降3%，较一季度8%的降幅明显收窄。其中，美国市场销售额增长9%。上半年，开云集团经常性营业利润率为12.8%，净负债由去年底的80亿欧元降至33亿欧元。7月28日，希尔顿集团发布2026年2季度财报，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收33.4亿美元，同比增长6.5%，经汇率调整后的全球可比每间可售客房收入同比增长3.9%。希尔顿将2026年全年每间可售客房收入增幅预期由此前的2%至3%上调至3%至3.5%。
公司表示，美加墨世界杯带来的国际客流尤其推

动了城市高端及豪华酒店需求。7月28日，雷朋姆公司伊氏陆陆逊 T 卡公布2026年上半年业绩，公司上半年经调整营业利润达到27.5亿欧元，同比增长15%。二季度收入按固定汇率计算增长8.7%，其中与 Meta 合作推出的 AI 智能眼镜收入接近翻倍，近视防控产品组合收入同比增长24%。7月29日，成联分会发布最新数据显示，7月1日至26日，全国乘用车市场零售112.3万辆，同比去年7月同期下降18%，较上月同期下降13%。今年以来累计零售982.4万辆，同比下降20%。同期，全国乘用车新能源市场零售73.8万辆，同比去年7月同期下降2%，较上月同期下降10%。今年以来累计零售544.3万辆，同比下降13%。7月29日，理想汽车 CEO 首席执行官李想在社交平台发文，欢迎雷军加入增程赛道，预祝小米鹏程大卖。李想表示，最新增程技术与早期增程相比已有明显升级，全新理想 L9、L8 以及新一代理想 L6 均获得大量用户认可，证明用户愿意为优秀的增程产品买单。同时，他对雷军此前多场合支持理想相关车型表达了感谢。雷军表示，增程与纯电并非路线之争，而是产品定义和体验追求的选择。7月29日，据人民财讯消息，近日浙江高裕飞行汽车制造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为林国强，注册资本为1亿元，经营范围包含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高性能纤维及复合材料制造、智能无人飞行器制造、航空运输设备销售等。股权穿透显示，该公司由广汽集团持股的广东高裕科技有限公司全资持股。7月28日，中国一汽宣布，近日红旗品牌联合中汽新能自主开发的超快充电池完成25摄氏度充电性能测试。实测数据显示，该电池从10%充至70%仅需3分41秒，10%至97%仅需8分3秒，指标行业领先。红旗超快充技术的成功验证，实现了动力电池技术创新阶段性重大突破。7月29日，紫金矿业公告称，公司控股子公司紫金黄金国际与联合黄金签署终止协议，终止此前约定的以55亿加元收购联合黄金全部已发行普通股的计划。同时，双方签署股份认购协议，紫金黄金国际拟以32.55加元每股认购联合黄金定向增发的1280万股普通股，约占其增发后总股本的9.2%，认购总额约4.166亿加元，折合约2.95亿美元。本次认购尚需取得多伦多证券交易所和纽约证券交易所的批准。7月29日，就网传广州当地的法院对公司董事长执行限制消费令，是否意味着公司的经营遇到重大困难的提问，南网能源在互动平台回复称，针对7月28日网络上出现的关于公司的相关信息，公司高度重视，第一时间与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进行了积极沟通。经核实，该事项源于一起建设工程合同纠纷案件，相关事宜已得到妥善处置。7月28日当天，公司已取得法院出具的解除限制消费令的执行通知书，相关限制消费措施已解除，该事项未对公司日常生产经营活动造成影响，目前公司经营管理一切正常。7月29日，美国固态电池企业 Factorial Energy 宣布，已与韩国电池制造商 SK On 签署非约束性谅解备忘录，双方将共同评估 Factorial Fast 固态电池技术的技术可行性及制造应用条件。根据协议，双方将研究 SK On 现有锂离子电池生产设施是否能够支持未来固态电池技术开发。7月28日，中科宇航联合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共建可重复使用运载器工程力学与飞行控制北京市重点实验室，并依托中科宇航创新研究院，形成北京市重点实验室加创新研究院双科研平台创新体系，聚力突破可重复使用运载器核心技术。北京市重点实验室专攻可

重复使用运载器工程力学、飞行控制领域的基础科学难题与行业共性技术瓶颈，二者联动打造从基础研究、关键技术攻关、总体方案设计到系统级地面试验验证的完整创新链条，构建可重复使用火箭正向设计能力。和7月29日，紫金矿业公告称，公司控股子公司紫金黄金国际与联合黄金签署终止协议，终止此前约定的以55亿加元收购联合黄金全部已发行普通股的计划。同时，双方签署股份认购协议，紫金黄金国际拟以32.55加元每股认购联合黄金定向增发的1280万股普通股，约占其增发后总股本的9.2%，认购总额约4.166亿加元，折合约2.95亿美元。本次认购尚需取得多伦多证券交易所和纽约证券交易所的批准。7月29日，就网传广州当地的法院对公司董事长执行限制消费令是否意味着公司的经营遇到重大困难的提问，南网能源在互动平台回复称，针对7月28日网络上出现的关于公司的相关信息，公司高度重视，第一时间与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进行了积极沟通。经核实，该事项源于一起建设工程合同纠纷案件，相关事宜已得到妥善处置。7月28日当天，公司已取得法院出具的解除限制消费令的执行通知书，相关限制消费措施已解除，该事项未对公司日常生产经营活动造成影响，目前公司经营管理一切正常。7月29日，美国固态电池企业 Factorial Energy 宣布，已与韩国电池制造商 SKON 签署非约束性谅解备忘录，双方将共同评估 Factorial Fast 固态电池技术的技术可行性及制造应用条件。根据协议，双方将研究 SKON 现有锂离子电池生产设施是否能够支持未来固态电池技术开发。亚太药业公告，公司拟1000万元（含至2000万元）含回购股份，用于实施股权激励或者员工持股计划，回购价格不超过7元每股含。恒瑞医药公告称，公司收到国家药监局通知，批准自主研发的一类治疗用生物制品输地胰岛素丁国际与联合黄金签署终止协议，终止此前约定的以55亿加元收购联合黄金全部已发行普通股的计划。同时，双方签署股份认购协议，紫金黄金国际拟以32.55加元每股认购联合黄金定向增发的1280万股普通股，约占其增发后总股本的9.2%，认购总额约4.166亿加元，折合约2.95亿美元。本次认购尚需取得多伦多证券交易所和纽约证券交易所的批准。7月29日，就网传广州当地的法院对公司董事长执行限制消费令是否意味着公司的经营遇到重大困难的提问，南网能源在互动平台回复称，针对7月28日网络上出现的关于公司的相关信息，公司高度重视，第一时间与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进行了积极沟通。经核实，该事项源于一起建设工程合同纠纷案件，相关事宜已得到妥善处置。7月28日当天，公司已取得法院出具的解除限制消费令的执行通知书，相关限制消费措施已解除，该事项未对公司日常生产经营活动造成影响，目前公司经营管理一切正常。7月29日，美国固态电池企业 Factorial Energy 宣布，已与韩国电池制造商 SKON 签署非约束性谅解备忘录，双方将共同评估 Factorial Fast 固态电池技术的技术可行性及制造应用条件。根据协议，双方将研究 SKON 现有锂离子电池生产设施是否能够支持未来固态电池技术开发。亚太药业公告，公司拟1000万元（含至2000万元）含回购股份，用于实施股权激励或者员工持股计划，回购价格不超过7元每股含。恒瑞医药公告称，公司收到国家药监局通知，批准自主研发的一类治疗用生物制品输地胰岛素注射液上市。该产品是中国首个自主研发的长效胰岛素类似物，用于治疗成人二型糖尿病。
我国是糖尿病第一大国，患者数量

1.48亿，其中 T2DM 患者胰岛功能进行性下降，占糖尿病患者总数的90%以上。截至目前，输地胰岛素注射液相关项目累计研发投入约为5.44亿元，未经审计。昌裕医药宣布完成2.5亿元人民币D轮融资。 本轮融资由以丰资本、高特加投资联合领投，另有嘉兴远帆 （Real Capital Global） 等机构共同参与。天美基于《王者荣耀》 IP 打造的自走棋新作《王者万象棋》开启长期不限量体验服，本次测试全面解除保密限制，玩家可自由直播对局。分享阵容攻略、产品研发打磨进入收尾阶段，公测临近。 505 Games 母公司 Digital Bros 集团宣布与成都帝圭海豚科技签订开发及发行协议。该工作室由爆款国风类魂 RPG 角色扮演游戏《明末渊虚之羽》原制作人夏思源创立，全权负责游戏续作开发。数据显示，《明末渊虚之羽》2025年7月上线，上线8个月营收突破3000万欧元，上线1周年全球玩家总量突破500万。 是近年国产买断制单机出海代表作品。腾讯 FPSO 打彻新品代号22开启保密测试，招募周期为7月28日至8月10日，正式体验时间定于8月13日至14日。测试仅开放 PC 个人电脑端，官方严禁参与者对外传播游戏任何内容信息。 据证券时报，7月29日，蚂蚁集团旗下 Ocean Base 正在与投资者洽谈 A 轮融资，目前已与多家头部投资机构接洽，目标融资规模约20亿元至30亿元。Ocean Base 诞生于2010年，最初用于满足蚂蚁集团内部数据库管理需求，长期支撑支付、金融等核心系统。其在2025年中国分布式数据库本地部署市场份额位居第一。 据界面新闻，7月28日，苹果宣布在美国线上和零售门店推出 Apple Upgrade 设备租赁计划。该计划由数字银行 Klarna 提供支持，适用于 iPhone、 Apple Watch、 Mac 和 iPad。Apple Upgrade 计划为 iPhone 和 Apple Watch 提供12个月和24个月租赁选项，为 Mac 和 iPad 提供24个月和36个月租赁选项。 其中，租赁起价分别为 iPhone 每月17.99美元 ，Apple Watch 每月11.99美元 ，Mac 每月24.99美元 ，iPad 每月11.99美元。7月29日，华为在鸿蒙电脑新品技术沟通会上亮相了 MateBook Pro S 笔记本，该机型定位为全球最轻14英寸金属笔记本电脑，重量为798克，厚度为11.9毫米，将于8月5日正式发布。MateBook Pro S 首创榫卯一体化结构，采用镁铝合金与三段式主板，实现无螺丝外观设计。配置方面，该机搭载全新麒麟 XE90高能效 PC 个人电脑处理器，官方称其单核性能较麒麟 X90提升 23% 能效比提升 25% NPU 神经网络处理单元提升 40% 近日，中国人民银行等9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强科技金融领域数据开发利用的通知。 通知协同推进科技金融领域数据开发利用，发布全国科技金融领域数据开发利用目录 1.0， 涵盖企业名单与科创属性、进出口、投融资、经营、研发、投入、知识产权、创新能力评价、企业需求等8大类26个数据指标，支持各地形成具有区域特色的科技金融数据开发利用清单。 建设省级科技金融领域数据开发利用配套信息设施，加强现有信息系统资源互联互通，促进数据信息归集共享。中国银行业协会日前发布《中国消费金融公司发展报告2026》，报告显示，目前我国共有消费金融公司31家，总资产规模达1.48万亿元，同比增长7.18%。 2025年末贷款余额达1.43万亿元，同比增长 6.85%。 随着业务规模稳步扩大，各家消费金融公司紧扣提振消费主线、深度融入消费品以旧换新、乡村振兴、新市民服务等重点领域，全年发放个人消费贷款达 5.24万亿元，服务客户 5.81亿人次。深圳金融监管局7月29日组织召开2026。

年上半年新闻发布会。据介绍，截至六月末，深圳车险综合费用率实现连续六个月环比下降，起财险、工程险综合费用率实现同比两位数下降。银保专管员佣金率有序规范，银保渠道降费效果明显。7月29日，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从知情人士处获悉，国产大模型企业月之暗面 Kimi 已完成 F 轮融资，融资金额超35亿美元，投后估值涨至350亿美元。上述人士还表示，因超目标金额3倍多，本轮融资提前关闭，原定8月开始的 G 轮已提前启动，投前估值升至500亿美元。7月29日，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加盟制企业服务覆盖建制村的比例持续提升，建有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的建制村比例达80%。快递在农产品上行中充分发挥作用，形成100个农村电商快递协同发展示范区创建单位，219个快递服务现代农业示范项目，有效助力乡村振兴。国家邮政局新闻发言人胡凯表示，下一步，国家邮政局将因地制宜推进县级寄递公共配送中心建设，加强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建设，促进农村客货邮融合发展提质增效，鼓励有条件的地区开发农村寄递物流公共服务岗位，持续提升农村地区人民群众用邮的满意度、获得感。7月29日，据界面新闻报道，朴朴超市位于福州的部分门店已开始测试入驻淘宝闪购，预计月底将扩展至福建全省门店。朴朴入驻淘宝闪购后，消费者可在淘宝闪购直接下单购买朴朴的生鲜快销商品，由朴朴既有前置仓就近履约，延续30分钟送达的即时体验。7月28日，可口可乐公司发布2026年二季度财报。财报显示，公司二季度营收达133.80亿美元，增长7%，净利润为44.38亿美元，增长17%。本季度，可口可乐公司全球单箱销量增长5%，其中亚太市场单箱销量增长8%，成为全球增长的重要贡献区域。分品类来看，全球含气饮料销量增长4%。其中，旗舰品牌可口可乐销量增长5%，所有市场均实现增长，创下过去17年来最大季度销量增幅。这一增长主要受公司围绕2026年世界杯开展的全球整合营销活动带动。7月28日，开云集团公布2026年上半年业绩，二季度集团销售额按可比口径同比增长2%，好于市场预期。核心品牌 Gucci 二季度销售额约14亿欧元，同比下降3%，较一季度8%的降幅明显收窄。其中，美国市场销售额增长9%。上半年，开云集团经常性营业利润率为12.8%，净负债由去年底的80亿欧元降至33亿欧元。7月28日，希尔顿集团发布2026年二季度财报。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收33.4亿美元，同比增长6.5%，经汇率调整后的全球可比每间可售客房收入同比增长3.9%。希尔顿将2026年全年每间可售客房收入增幅预期由此前的2%至3%上调至3%至3.5%。公司表示，美加墨世界杯带来的国际客流尤其推动了城市高端及豪华酒店需求。7月28日，雷朋姆公司伊士陆陆逊 T 卡公布2026年上半年业绩，公司上半年经调整营业利润达到27.5亿欧元，同比增长15%，二季度收入按固定汇率计算增长8.7%，其中与 Meta 合作推出的 AI 智能眼镜收入接近翻倍，近视防控产品组合收入同比增长24%。7月29日，成联分会发布最新数据显示，7月1日至26日，全国乘用车市场零售112.3万辆，同比去年7月同期下降18%，较上月同期下降13%。今年以来累计零售982.4万辆，同比下降20%。同期，全国乘用车新能源市场零售73.8万辆，同比去年7月同期下降2%，较上月同期下降10%。今年以来累计零售544.3万辆。
同比下降13%。7月29日，理想汽车 CEO 首席执行官李想在社交平台发文，欢迎雷军加入增程赛道，预祝小米鹏程大卖。李想表示，最新增程技术与早期增程相比已有明显升级，全新理想 L9、L8 以及新一代理想 L6 均获得大量用户认可，证明用户愿意为优秀的增程产品买单。同时，他对雷军此前多场合支持理想相关车型表达了感谢。雷军表示，增程与纯电并非路线之争，而是产品定义和体验追求的选择。7月29日，据人民财讯消息，近日浙江高裕飞行汽车制造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为林国强，注册资本为1亿元，经营范围包含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高性能纤维及复合材料制造、智能无人飞行器制造、航空运输设备销售等。股权穿透显示，该公司由广汽集团持股的广东高裕科技有限公司全资持股。7月28日，中国一汽宣布，近日红旗品牌联合中汽新能自主开发的超快充电池完成25摄氏度充电性能测试。实测数据显示，该电池从10%充至70%仅需3分41秒，10%至97%仅需8分3秒，指标行业领先。红旗超快充技术的成功验证，实现了动力电池技术创新阶段性重大突破。7月29日，紫金矿业公告称，公司控股子公司紫金黄金国际与联合黄金签署终止协议，终止此前约定的以55亿加元收购联合黄金全部已发行普通股的计划。同时，双方签署股份认购协议，紫金黄金国际拟以32.55加元每股认购联合黄金定向增发的1280万股普通股，约占其增发后总股本的9.2%，认购总额约4.166亿加元，折合约2.95亿美元。本次认购尚需取得多伦多证券交易所和纽约证券交易所的批准。7月29日，就网传广州当地的法院对公司董事长执行限制消费令，是否意味着公司的经营遇到重大困难的提问，南网能源在互动平台回复称，针对7月28日网络上出现的关于公司的相关信息，公司高度重视，第一时间与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进行了积极沟通。经核实，该事项源于一起建设工程合同纠纷案件，相关事宜已得到妥善处置。7月28日当天，公司已取得法院出具的解除限制消费令的执行通知书，相关限制消费措施已解除，该事项未对公司日常生产经营活动造成影响，目前公司经营管理一切正常。7月29日，美国固态电池企业 Factorial Energy 宣布，已与韩国电池制造商 SKON 签署非约束性谅解备忘录，双方将共同评估 Factorial Fast 固态电池技术的技术可行性及制造应用条件。根据协议，双方将研究 SKON 现有锂离子电池生产设施是否能够支持未来固态电池技术开发。亚太药业公告，公司拟1000万元（含

我国是糖尿病第一大国，患者数量达1.48亿，其中 T2DM 患者胰岛功能进行性下降，占糖尿病患者总数的90%以上。截至目前，输地胰岛素注射液相关项目累计研发投入约为5.44亿元，未经审计。昌裕医药宣布完成2.5亿元人民币 D 轮融资。本轮融资由乙丰资本、高特加投资联合领投，另有嘉兴远帆、Real Capital Global 等机构共同参与。天美基于《王者荣耀》IP 打造的自走棋新作《王者万象棋》开启长期不限量体验服，本次测试全面解除保密限制，玩家可自由直播对局，分享阵容攻略，产品研发打磨进入收尾阶段，公测临近。505 Games 母公司 Digital Bros 集团宣布与成都帝规海豚科技签订开发及发行协议。该工作室由爆款国风类魂 RPG 角色扮演游戏《明末渊虚之羽》原制作人夏思源创立，全权负责游戏续作开发。数据显示，《明末渊虚之羽》2025年7月上线，上线8个月营收突破3000万欧元，上线1周年全球玩家总量突破500万。是近年国产买断制单机出海代表作品，腾讯 FPS 搜打撤新品代号22开启保密测试，招募周期为7月28日至8月10日，正式体验时间定于8月13日至14日。测试仅开放 PC、个人电脑端，官方严禁参与者对外传播游戏任何内容信息。7月30日，中金指出，美联储7月会议维持利率不变，但内部鹰派力量进一步增强，三位票委投票支持加息25个基点。中金认为，本次会议最大的变化并非利率决议，而是沃什试图减少政策干预，更多依赖市场利率自发上升来收紧金融条件，将部分紧缩功能外包给市场。然而，在通胀持续高于目标的背景下，这种做法很容易削弱市场对美联储政策公信力的信心。会后，长端美债收益率大幅走高，曲线明显陡峭化，或反映投资者开始定价更高的长期通胀与政策风险。展望未来，中金认为，若就业或通胀数据超出预期，市场不仅将进一步提高9月加息预期，还可能定价美联储行动过晚的风险。长端利率进一步上行，风险资产也将面临更大的调整压力。中信建投7月30日研报指出，基于景气度及估值、成长空间这两条投资脉络，当前时间重点提示商用车、摩托车板块及机器人、智驾等物理 AI 板块的配置机会，前者出海支撑高景气及盈利兑现，且或受益于当前低估值稳健红利风格。后者股价经过近期剧烈回调，已处于历史低位，产业趋势及成长空间依旧清晰，建议积极配置已经深入卡位的优质底部 Alpha 标的。华泰证券7月30日研报指出，星罗锂电发布锂电产业链8月预排产数据，样本企业中电池8月排产198.8吉瓦时，环比增长8.9%。正极合计24.4万吨，环比增长3.5%；负极21.4万吨，环比增长4.9%；隔膜22.3亿平，环比增长0.9%；电解液14.1万吨，环比增长5.6%。旺季效应持续，国内外储能需求维持强劲，全球汽车电动化持续加速，叠加年底出口退税，抢出口加储能并往旺季，预计下半年排产有望加速提升。研报看好本轮锂电涨价周期，同时看好钠电池从一到 N 产业趋势，固态电池新技术产业化。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据证券时报7月29日，蚂蚁集团旗下 OceanBase 正在与投资者洽谈 A 轮融资，目前已与多家头部投资机构接洽，目标融资规模约20亿元至30亿元。OceanBase 诞生于2010年，最初用于满足蚂蚁集团内部数据库管理需求，长期支撑支付、金融等核心系统。其在2025年中国分布式数据库本地部署市场份额位居第一。据界面新闻，7月28日，苹果宣布在美国线上和零售门店推出 Apple Upgrade 设备租赁计划。
该计划由数字银行 Klarna 提供。

支持，适用于 iPhone、Apple Watch、Mac 和 iPad。Apple Upgrade 计划为 iPhone 和 Apple Watch 提供12个月和24个月租赁选项，为 Mac 和 iPad 提供24个月和36个月租赁选项。其中租赁起价分别为 iPhone 每月 17.99 美元， Apple Watch 每月 11.99 美元， Mac 每月 24.99 美元， iPad 每月 11.99 美元。7月29日，华为在鸿蒙电脑新品技术沟通会上亮相了 MateBook Pro S 笔记本。该机型定位为全球最轻14英寸金属笔记本电脑，重量为798克，厚度为 11.9 毫米，将于8月5日正式发布。MateBook Pro S 首创榫卯一体化结构，采用镁铝合金与三段式主板，实现无螺丝外观设计。配置方面，该机搭载全新麒麟 XE90 高能效 PC、 个人电脑处理器，官方称其单核性能较麒麟 X90 提升 23%， 能效比提升 25%， NPU 神经网络处理单元提升 40%。 近日，中国人民银行等九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强科技金融领域数据开发利用的通知，通知协同推进科技金融领域数据开发利用，发布全国科技金融领域数据开发利用目录 1.0， 涵盖企业名单与科创属性、进出口、投融资、经营、研发投入、知识产权、创新能力评价、企业需求等八大类26个数据指标，支持各地形成具有区域特色的科技金融数据开发利用清单，建设省级科技金融领域数据开发利用配套信息设施，加强现有信息系统资源互联互通，促进数据信息归集共享。中国银行业协会日前发布《中国消费金融公司发展报告2026》，报告显示，目前我国共有消费金融公司31家，总资产规模达 1.48 万亿元，同比增长 7.18%。 2025年末贷款余额达 1.43 万亿元，同比增长 6.85%。 随着业务规模稳步扩大，各家消费金融公司紧扣提振消费主线，深度融入消费品以旧换新、乡村振兴、新市民服务等重点领域，全年发放个人消费贷款达 5.24 万亿元，服务客户 5.81 亿人次。深圳金融监管局7月29日组织召开2026年上半年新闻发布会。据介绍，截至6月末，深圳车险综合费用率实现连续6个月环比下降，起财险、工程险综合费用率实现同比两位数下降。银保专管员佣金率有序规范，银保渠道降费效果明显。7月29日，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从知情人士处获悉，国产大模型企业月之暗面 Kimi 已完成 F 轮融资，融资金额超35亿美元，投后估值涨至350亿美元。上述人士还表示，因超目标金额三倍多，本轮融资提前关闭，原定8月开始的 G 轮已提前启动，投前估值升至500亿美元。7月29日，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加盟制企业服务覆盖建制村的比例持续提升，建有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的建制村比例达 80%。 快递在农产品上行中充分发挥作用，形成100个农村电商快递协同发展示范区创建单位，219个快递服务现代农业示范项目，有效助力乡村振兴。国家邮政局新闻发言人胡凯表示，下一步，国家邮政局将因地制宜推进县级寄递公共配送中心建设，加强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建设，促进农村客货邮融合发展提质增效。

股本的9.2%，认购总额约4.166亿加元，折合约2.95亿美元。本次认购尚需取得多伦多证券交易所和纽约证券交易所的批准。7月29日，就网传广州当地的法院对公司董事长执行限制消费令，是否意味着公司的经营遇到重大困难的提问，南网能源在互动平台回复称，针对7月28日网络上出现的关于公司的相关信息，公司高度重视，第一时间与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进行了积极沟通。经核实，该事项源于一起建设工程合同纠纷案件，相关事宜已得到妥善处置。7月28日当天，公司已取得法院出具的解除限制消费令的执行通知书，相关限制消费措施已解除。该事项未对公司日常生产经营活动造成影响，目前公司经营管理一切正常。7月29日，美国固态电池企业 Factorial Energy 宣布，已与韩国电池制造商 SKON 签署非约束性谅解备忘录，双方将共同评估 Factorial Fast 固态电池技术的技术可行性及制造应用条件。根据协议，双方将研究 SKON 现有锂离子电池生产设施是否能够支持未来固态电池技术开发。亚太药业公告，公司拟1000万元（含至2000万元）含回购股份，用于实施股权激励或者员工持股计划，回购价格不超过7元每股含。恒瑞医药公告称，公司收到国家药监局通知，批准自主研发的一类治疗用生物制品输地胰岛素注射液上市。该产品是中国首个自主研发的长效胰岛素类似物，用于治疗成人二型糖尿病。我国是糖尿病第一大国，患者数量达1.48亿，其中 T2DM 患者胰岛功能进行性下降，占糖尿病患者总数的90%以上。截至目前，输地胰岛素注射液相关项目累计研发投入约为5.44亿元，未经审计。昌裕医药宣布完成2.5亿元人民币 D 轮融资。本轮融资由乙丰资本、高特加投资联合领投，另有嘉兴远帆、Real Capital Global 等机构共同参与。天美基于王者荣耀 IP 打造的自走棋新作《王者万象棋》开启长期不限量体验服，本次测试全面解除保密限制，玩家可自由直播对局。分享阵容攻略，产品研发打磨进入收尾阶段，公测临近。505 Games 母公司 Digital Bros 集团宣布与成都帝规海豚科技签订开发及发行协议。该工作室由爆款国风类魂 RPG 角色扮演游戏《明末渊虚之语》原制作人夏思源创立，全权负责游戏续作开发。数据显示，明末渊虚之语2025年7月上线8个月营收突破3000万欧元，上线1周年全球玩家总量突破500万，是近年国产买断制单机出海代表作品。腾讯 FPS 搜打撤新品代号22开启保密测试，招募周期为7月28日至8月10日，正式体验时间定于8月13日至14日。测试仅开放 PC 个人电脑端，官方严禁参与者对外传播游戏任何内容信息。7月30日，中金指出，美联储7月会议维持利率不变，但内部鹰派力量进一步增强，三位票委投票支持加息25个基点。中金认为，本次会议最大的变化并非利率决议，而是沃什试图减少政策干预，更多依赖市场利率自发上升来收紧金融条件，将部分紧缩功能外包给市场。然而，在通胀持续高于目标的背景下，这种做法很容易削弱市场对美联储政策公信力的信心。会后，长端美债收益率大幅走高，曲线明显陡峭化，或反映投资者开始定价更高的长期通胀与政策风险。展望未来，中金认为，若就业或通胀数据超出预期，市场不仅将进一步提高9月加息预期，还可能定价美联储行动过晚的风险。长端利率进一步上行，风险资产也将面临更大的调整压力。中信建投7月30日研报指出，基于景气度及估值、成长空间这两条投资脉络，当前时间重点提示商用车、摩托车板块及机器人。
智驾等物理 AI 板块的配置机会，前者出海支撑高景气。

及盈利兑现，且或受益于当前低估值稳健红利风格。后者股价经过近期剧烈回调，已处于历史低位，产业趋势及成长空间依旧清晰，建议积极配置已经深入卡位的优质底部 Alpha 标的。华泰证券7月30日研报指出，星罗锂电发布锂电产业链8月预排产数据，样本企业中电池8月排产198.8吉瓦时，环比增长8.9%，正极合计24.4万吨，环比增长3.5%，负极21.4万吨，环比增长4.9%，隔膜22.3亿平，环比增长0.9%，电解液14.1万吨。环比增长5.6%，旺季效应持续，国内外储能需求维持强劲，全球汽车电动化持续加速，叠加年底出口退税，抢出口加储能并往旺季，预计下半年排产有望加速提升。研报看好本轮锂电涨价周期，同时看好钠电池从一到 N 产业趋势，固态电池新技术产业化。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据证券时报7月29日，蚂蚁集团旗下 OceanBase 正在与投资者洽谈 A 轮融资，目前已与多家头部投资机构接洽，目标融资规模约20亿元至30亿元。OceanBase 诞生于2010年，最初用于满足蚂蚁集团内部数据库管理需求，长期支撑支付、金融等核心系统。其在2025年中国分布式数据库本地部署市场份额位居第一。据界面新闻，7月28日，苹果宣布在美国线上和零售门店推出 Apple Upgrade 设备租赁计划。该计划由数字银行 Klarna 提供支持，适用于 iPhone、Apple Watch、Mac 和 iPad。Apple Upgrade 计划为 iPhone 和 Apple Watch 提供12个月和24个月租赁选项，为 Mac 和 iPad 提供24个月和36个月租赁选项。其中，租赁起价分别为 iPhone 每月17.99美元、Apple Watch 每月11.99美元、Mac 每月24.99美元、iPad 每月11.99美元。7月29日，华为在鸿蒙电脑新品技术沟通会上亮相了 MateBook Pro S 笔记本。该机型定位为全球最轻14英寸金属笔记本电脑，重量为798克，厚度为11.9毫米，将于8月5日正式发布。MateBook Pro S 首创榫卯一体化结构，采用镁铝合金与3段式主板，实现无螺丝外观设计。配置方面，该机搭载全新麒麟 XE90 高能效 PC、 个人电脑处理器，官方称其单核性能较麒麟 X90 提升 23%， 能效比提升 25%， NPU 神经网络处理单元提升 40%。 近日，中国人民银行等9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强科技金融领域数据开发利用的通知，通知协同推进科技金融领域数据开发利用，发布全国科技金融领域数据开发利用目录 1.0， 涵盖企业名单与科创属性、进出口、投融资、经营、研发投入、知识产权、创新能力评价、企业需求等8大类26个数据指标，支持各地形成具有区域特色的科技金融数据开发利用清单，建设省级科技金融领域数据开发利用配套信息设施，加强现有信息系统资源互联互通，促进数据信息归集共享。中国银行业协会日前发布《中国消费金融公司发展报告2026》。报告显示，目前我国共有消费金融公司31家，总资产规模达1.48万亿元，同比增长7.18%。2025年末贷款余额达1.43万亿元，同比增长6.85%。随着业务规模稳步扩大，各家消费金融公司紧扣提振消费主线，深度融入消费品以旧换新、乡村振兴、新市民服务等重点领域。全年发放个人消费贷款达5.24万亿元，服务客户5.81亿人次。深圳金融监管局7月29日组织召开2026年上半年新闻发布会。据介绍，截至6月末，深圳车险综合费用率实现连续6个月环比下降，起财险、工程险综合费用率实现同比2位数下降。银保专管员佣金率有序规范，银保渠道降费效果明显。
7月29日，每日经济新闻。

记者从知情人士处获悉，国产大模型企业月之暗面 Kimi 已完成 F 轮融资，融资金额超35亿美元，投后估值涨至350亿美元。上述人士还表示，因超目标金额3倍多，本轮融资提前关闭，原定8月开始的 G 轮已提前启动，投前估值升至500亿美元。7月29日，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加盟制企业服务覆盖建制村的比例持续提升，建有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的建制村比例达80%。快递在农产品上行中充分发挥作用，形成100个农村电商快递协同发展示范区创建单位，219个快递服务现代农业示范项目，有效助力乡村振兴。国家邮政局新闻发言人胡凯表示，下一步，国家邮政局将因地制宜推进县级寄递公共配送中心建设，加强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建设，促进农村客货邮融合发展提质增效，鼓励有条件的地区开发农村寄递物流公共服务岗位，持续提升农村地区人民群众用邮的满意度、获得感。7月29日，据界面新闻报道，朴朴超市位于福州的部分门店已开始测试入驻淘宝闪购，预计月底将扩展至福建全省门店。朴朴入驻淘宝闪购后，消费者可在淘宝闪购直接下单购买朴朴的生鲜快销商品，由朴朴既有前置仓就近履约，延续30分钟送达的即时体验。7月28日，可口可乐公司发布2026年二季度财报。财报显示，公司二季度营收达133.80亿美元，增长7%，净利润为44.38亿美元，增长17%。本季度，可口可乐公司全球单箱销量增长5%，其中亚太市场单箱销量增长8%，成为全球增长的重要贡献区域。分品类来看，全球含气饮料销量增长4%。其中，旗舰品牌可口可乐销量增长5%，所有市场均实现增长，创下过去17年来最大季度销量增幅。这一增长主要受公司围绕2026年世界杯开展的全球整合营销活动带动。7月28日，开云集团公布2026年上半年业绩，二季度集团销售额按可比口径同比增长2%，好于市场预期。核心品牌 Gucci 二季度销售额约14亿欧元，同比下降3%，较一季度8%的降幅明显收窄。其中，美国市场销售额增长9%。上半年，开云集团经常性营业利润率为12.8%，净负债由去年底的80亿欧元降至33亿欧元。7月28日，希尔顿集团发布2026年二季度财报。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收33.4亿美元，同比增长6.5%，经汇率调整后的全球可比每间可售客房收入同比增长3.9%。希尔顿将2026年全年每间可售客房收入增幅预期由此前的2%至3%上调至3%至3.5%。公司表示，美加墨世界杯带来的国际客流尤其推动了城市高端及豪华酒店需求。7月28日，雷朋姆公司伊氏陆陆逊 T 卡公布2026年上半年业绩，公司上半年经调整营业利润达到27.5亿欧元，同比增长15%，二季度收入按固定汇率计算增长8.7%，其中与 Meta 合作推出的 AI 智能眼镜收入接近翻倍，近视防控产品组合收入同比增长24%。7月29日，成联分会发布最新数据显示，7月1日至26日，全国乘用车市场零售112.3万辆，同比去年七月同期下降18%，较上月同期下降13%。今年以来累计零售982.4万辆，同比下降20%。同期，全国乘用车新能源市场零售73.8万辆，同比去年七月同期下降2%，较上月同期下降10%。今年以来累计零售544.3万辆，同比下降13%。7月29日，理想汽车 CEO 首席执行官李想在社交平台发文，欢迎雷军加入增程赛道，预祝小米鹏程大卖。
理想表示，最新增程技术与早期增程相比已有明显升级，全新理想 L9、L8 以及新一代理想 L6 均获得大量用户认可，证明用户愿意为优秀的增程产品买单。同时，他对雷军此前多场合支持理想相关车型表达了感谢。雷军表示，增程与纯电并非路线之争，而是产品定义和体验追求的选择。7月29日，据人民财讯消息，近日浙江高裕飞行汽车制造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为林国强，注册资本为1亿元，经营范围包含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高性能纤维及复合材料制造、智能无人飞行器制造、航空运输设备销售等。股权穿透显示，该公司由广汽集团持股的广东高裕科技有限公司全资持股。7月28日，中国一汽宣布，近日红旗品牌联合中汽新能自主开发的超快充电池完成25摄氏度充电性能测试。实测数据显示，该电池从10%充至70%仅需3分41秒，10%至97%仅需8分3秒，指标行业领先。红旗超快充技术的成功验证，实现了动力电池技术创新阶段性重大突破。7月29日，紫金矿业公告称，公司控股子公司紫金黄金国际与联合黄金签署终止协议，终止此前约定的以55亿加元收购联合黄金全部已发行普通股的计划。同时，双方签署股份认购协议，紫金黄金国际拟以32.55加元每股认购联合黄金定向增发的1280万股普通股，约占其增发后总股本的9.2%，认购总额约4.166亿加元，折合约2.95亿美元。本次认购尚需取得多伦多证券交易所和纽约证券交易所的批准。7月29日，就网传广州当地的法院对公司董事长执行限制消费令，是否意味着公司的经营遇到重大困难的提问，南网能源在互动平台回复称，针对7月28日网络上出现的关于公司的相关信息，公司高度重视，第一时间与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进行了积极沟通。经核实，该事项源于一起建设工程合同纠纷案件，相关事宜已得到妥善处置。7月28日当天，公司已取得法院出具的解除限制消费令的执行通知书，相关限制消费措施已解除，该事项未对公司日常生产经营活动造成影响，目前公司经营管理一切正常。7月29日，美国固态电池企业 Factorial Energy 宣布，已与韩国电池制造商 SKON 签署非约束性谅解备忘录，双方将共同评估 Factorial Fast 固态电池技术的技术可行性及制造应用条件。根据协议，双方将研究 SKON 现有锂离子电池生产设施是否能够支持未来固态电池技术开发。亚太药业公告，公司拟1000万元含至2000万元含回购股份，用于实施股权激励或者员工持股计划，回购价格不超过7元每股含。恒瑞医药公告称，公司收到国家药监局通知，批准自主研发的一类治疗用生物制品输地胰岛素注射液上市，该产品是中国首个自主研发的长效胰岛素类似物，用于治疗成人二型糖尿病。我国是糖尿病第一大国，患者数量达1.48亿，其中 T2DM 患者胰岛功能进行性下降，占糖尿病患者总数的90%以上。截至目前，输地胰岛素注射液相关项目累计研发投入约为5.44亿元，未经审计。昌裕医药宣布完成2.5亿元人民币D轮融资。本轮融资由乙丰资本、高特家投资联合领投，另有嘉兴远帆、Real Capital Global 等机构共同参与。天美基于王者荣耀 IP 打造的自走棋新作《王者万象棋》开启长期不限量体验服，本次测试全面解除保密限制，玩家可自由直播对局，分享阵容攻略，产品研发打磨进入收尾阶段，公测临近。505 Games 母公司 Digital Bros 集团宣布与成都帝圭海豚科技签订开发及发行协议，该工作室由爆款国风类魂 RPG 角色扮演游戏《明末渊虚之羽》原制作人夏思源创立，全权负责游戏续作开发。
数据显示，明末《渊虚之语》2025年7月上线8个月营收突破3000万欧元，上线1周年全球玩家总量突破500万，是近年国产

买断制单机出海代表作品。腾讯 FPS 搜打撤新品代号22开启保密测试，招募周期为7月28日至8月10日，正式体验时间定于8月13日至14日。测试仅开放 PC 个人电脑端，官方严禁参与者对外传播游戏任何内容信息。7月30日，中金指出，美联储7月会议维持利率不变，但内部鹰派力量进一步增强，三位票委投票支持加息25个基点。中金认为，本次会议最大的变化并非利率决议，而是沃什试图减少政策干预，更多依赖市场利率自发上升来收紧金融条件，将部分紧缩功能外包给市场。然而，在通胀持续高于目标的背景下，这种做法很容易削弱市场对美联储政策公信力的信心。会后，长端美债收益率大幅走高，曲线明显陡峭化，或反映投资者开始定价更高的长期通胀与政策风险。展望未来，中金认为，若就业或通胀数据超出预期，市场不仅将进一步提高九月加息预期，还可能定价美联储行动过晚的风险。长端利率进一步上行，风险资产也将面临更大的调整压力。中信建投7月30日研报指出，基于景气度及估值、成长空间这两条投资脉络，当前时间重点提示商用车、摩托车板块及机器人、智驾等物理 AI 板块的配置机会，前者出海支撑高景气及盈利兑现，且或受益于当前低估值稳健红利风格。后者股价经过近期剧烈回调，已处于历史低位，产业趋势及成长空间依旧清晰，建议积极配置已经深入卡位的优质底部 Alpha 标的。华泰证券7月30日研报指出，星罗锂电发布锂电产业链8月预排产数据，样本企业中电池8月排产 198.8 吉瓦时，环比增长 8.9%。正极合计24.4万吨，环比增长3.5%；负极21.4万吨，环比增长4.9%；隔膜22.3亿平，环比增长0.9%；电解液14.1万吨，环比增长5.6%。旺季效应持续，国内外储能需求维持强劲，全球汽车电动化持续加速，叠加年底出口退税，抢出口加储能并往旺季，预计下半年排产有望加速提升。研报看好本轮锂电涨价周期，同时看好钠电池从一到 N 产业趋势，固态电池新技术产业化。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据证券时报7月29日，蚂蚁集团旗下 OceanBase 正在与投资者洽谈 A 轮融资，目前已与多家头部投资机构接洽，目标融资规模约20亿元至30亿元。OceanBase 诞生于2010年，最初用于满足蚂蚁集团内部数据库管理需求，长期支撑支付、金融等核心系统。其在2025年中国分布式数据库本地部署市场份额位居第一。据界面新闻，7月28日，苹果宣布在美国线上和零售门店推出 Apple Upgrade 设备租赁计划。该计划由数字银行 Klarna 提供支持，适用于 iPhone、Apple Watch、Mac 和 iPad。Apple Upgrade 计划为 iPhone 和 Apple Watch 提供12个月和24个月租赁选项，为 Mac 和 iPad 提供24个月和36个月租赁选项，其中租赁起价分别为 iPhone 每月 17.99 美元， Apple Watch 每月 11.99 美元， Mac 每月 24.99 美元， iPad 每月 11.99 美元。7月29日，华为在鸿蒙电脑新品技术沟通会上亮相了 MateBook Pro S 笔记本，该机型定位为全球最轻14英寸金属笔记本电脑，重量为798克，厚度为 11.9 毫米，将于8月5日正式发布。MateBook Pro S 首创榫卯一体化结构，采用镁铝合金与三段式主板，实现无螺丝外观设计。配置方面，该机搭载全新麒麟 XE90 高能效 PC、个人电脑、处理器，官方称其单核性能较麒麟 X90 提升 23%， 能效比提升 25%， NPU 神经网络处理单元提升 40%。 近日，中国人民银行等九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强科技金融领域数据开发利用的通知，通知协同推进

科技金融领域数据开发利用，发布全国科技金融领域数据开发利用目录 1.0， 涵盖企业名单与科创属性、进出口、投融资、经营、研发投入、知识产权、创新能力评价、企业需求等八大类26个数据指标，支持各地形成具有区域特色的科技金融数据开发利用清单，建设省级科技金融领域数据开发利用配套信息设施，加强现有信息系统资源互联互通，促进数据信息归集共享。中国银行业协会日前发布《中国消费金融公司发展报告2026》，报告显示，目前我国共有消费金融公司31家，总资产规模达1.48万亿元，同比增长7.18%。2025年末贷款余额达1.43万亿元，同比增长6.85%。随着业务规模稳步扩大，各家消费金融公司紧扣提振消费主线，深度融入消费品以旧换新、乡村振兴、新市民服务等重点领域。全年发放个人消费贷款达5.24万亿元，服务客户5.81亿人次。深圳金融监管局7月29日组织召开2026年上半年新闻发布会。据介绍，截至六月末，深圳车险综合费用率实现连续6个月环比下降，企财险、工程险综合费用率实现同比2位数下降。银保专管员佣金率有序规范，银保渠道降费效果明显。7月29日，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从知情人士处获悉，国产大模型企业月之暗面 Kimi 已完成 F 轮融资，融资金额超35亿美元，投后估值涨至350亿美元。上述人士还表示，因超目标金额3倍多，本轮融资提前关闭，原定8月开始的 G 轮已提前启动，投前估值升至500亿美元。7月29日，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加盟制企业服务覆盖建制村的比例持续提升，建有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的建制村比例达80%。快递在农产品上行中充分发挥作用，形成100个农村电商快递协同发展示范区创建单位，219个快递服务现代农业示范项目，有效助力乡村振兴。国家邮政局新闻发言人胡凯表示，下一步，国家邮政局将因地制宜推进县级寄递公共配送中心建设，加强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建设，促进农村客货邮融合发展提质增效，鼓励有条件的地区开发农村寄递物流公共服务岗位，持续提升农村地区人民群众用邮的满意度、获得感。7月29日，据界面新闻报道，朴朴超市位于福州的部分门店已开始测试入驻淘宝闪购，预计月底将扩展至福建全省门店。朴朴入驻淘宝闪购后，消费者可在淘宝闪购直接下单购买朴朴的生鲜快销商品，由朴朴既有前置仓就近履约，延续30分钟送达的即时体验。7月28日，可口可乐公司发布2026年二季度财报。财报显示，公司二季度营收达133.80亿美元，增长7%，净利润为44.38亿美元，增长17%。本季度，可口可乐公司全球单箱销量增长5%，其中亚太市场单箱销量增长8%，成为全球增长的重要贡献区域。分品类来看，全球含气饮料销量增长4%。其中，旗舰品牌可口可乐销量增长5%，所有市场均实现增长，创下过去17年来最大季度销量增幅。这一增长主要受公司围绕2026年世界杯开展的全球整合营销活动带动。7月28日，开云集团公布2026年上半年业绩，二季度集团销售额按可比口径同比增长2%，好于市场预期。核心品牌 Gucci 二季度销售额约14亿欧元，同比下降3%，较一季度8%的降幅明显收窄。其中，美国市场销售额增长9%。上半年，开云集团经常性营业利润率为12.8%，净负债由去年底的80亿欧元降至33亿欧元。7月28日，希尔顿集团发布2026年二季度财报。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收33.4亿美元，同比增长6.5%，经汇率调整后的全球可比每间可售客房收入同比增长3.9%。希尔顿将

2026年全年每间可售客房收入增幅预期由此前的2%至3%上调至3%至3.5%。公司表示，美加墨世界杯带来的国际客流尤其推动了城市高端及豪华酒店需求。7月28日，雷朋姆公司伊士路路逊 T 卡公布2026年上半年业绩，公司上半年经调整营业利润达到27.5亿欧元，同比增长15%，二季度收入按固定汇率计算增长8.7%，其中与 Meta 合作推出的 AI 智能眼镜收入接近翻倍，近视防控产品组合收入同比增长24%。7月29日，成联分会发布最新数据显示，7月1日至26日，全国乘用车市场零售112.3万辆，同比去年七月同期下降18%，较上月同期下降13%。今年以来累计零售982.4万辆，同比下降20%。同期，全国乘用车新能源市场零售73.8万辆，同比去年七月同期下降2%，较上月同期下降10%。今年以来累计零售544.3万辆，同比下降13%。7月29日，理想汽车 CEO 首席执行官李想在社交平台发文，欢迎雷军加入增程赛道，预祝小米鹏程大卖。李想表示，最新增程技术与早期增程相比已有明显升级，全新理想 L9、L8 以及新一代理想 L6 均获得大量用户认可，证明用户愿意为优秀的增程产品买单。同时，他对雷军此前多场合支持理想相关车型表达了感谢。雷军表示，增程与纯电并非路线之争，而是产品定义和体验追求的选择。7月29日，据人民财讯消息，近日浙江高裕飞行汽车制造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为林国强，注册资本为1亿元，经营范围包含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高性能纤维及复合材料制造、智能无人飞行器制造、航空运输设备销售等。股权穿透显示，该公司由广汽集团持股的广东高裕科技有限公司全资持股。7月28日，中国一汽宣布，近日红旗品牌联合中汽新能自主开发的超快充电池完成25摄氏度充电性能测试。实测数据显示，该电池从10%充至70%仅需3分41秒，10%至97%仅需8分3秒，指标行业领先。红旗超快充技术的成功验证，实现了动力电池技术创新阶段性重大突破。7月29日，紫金矿业公告称，公司控股子公司紫金黄金国际与联合黄金签署终止协议，终止此前约定的以55亿加元收购联合黄金全部已发行普通股的计划，认购总额约4.166亿加元，折合约2.95亿美元。本次认购尚需取得多伦多证券交易所和纽约证券交易所的批准。7月29日，就网传广州当地的法院对公司董事长执行限制消费令，是否意味着公司的经营遇到重大困难的提问，南网能源在互动平台回复称，针对7月28日网络上出现的关于公司的相关信息，公司高度重视，第一时间与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进行了积极沟通。经核实，该事项源于一起建设工程合同纠纷案件，相关事宜已得到妥善处置。7月28日当天，公司已取得法院出具的解除限制消费令的执行通知书，相关限制消费措施已解除，该事项未对公司日常生产经营活动造成影响，目前公司经营管理一切正常。7月29日，美国固态电池企业 Factorial Energy 宣布，已与韩国电池制造商 SKON 签署非约束性谅解备忘录，双方将共同评估 Factorial Fast 固态电池技术的技术可行性及制造应用条件。根据协议，双方将研究 SKON 现有锂离子电池生产设施是否能够支持未来固态电池技术开发。亚太药业公告，公司拟1000万元含至2000万元含回购股份，用于实施股权激励或者员工持股计划，回购价格不超过7元每股含。恒瑞医药公告称，公司收到国家药监局通知，批准自主研发的一类治疗用生物制品输地胰岛素注射液上市，该产品是中国首个自主研发的长效胰岛素类似物。

用于治疗成人二型糖尿病。我国是糖尿病第一大国，患者数量达 1.48 亿，其中 T2DM 患者胰岛功能进行性下降，占糖尿病患者总数的 90% 以上。截至目前，输地胰岛素注射液相关项目累计研发投入约为 5.44 亿元，未经审计。昌裕医药宣布完成 2.5 亿元人民币 D 轮融资，本轮融资由乙丰资本、高特家投资联合领投，另有嘉兴远帆、Real Capital Global 等机构共同参与。天美基于《王者荣耀》IP 打造的自走棋新作《王者万象棋》开启长期不限量体验服，本次测试全面解除保密限制，玩家可自由直播对局，分享阵容攻略，产品研发打磨进入收尾阶段，公测临近。505 Games 母公司 Digital Bros 集团宣布与成都帝规海豚科技签订开发及发行协议，该工作室由爆款国风类魂 RPG 角色扮演游戏《明末渊虚之语》原制作人夏思源创立，全权负责游戏续作开发。数据显示，《明末渊虚之语》2025年7月上线，上线八个月营收突破3000万欧元，上线一周年全球玩家总量突破500万，是近年国产买断制单机出海代表作品。腾讯 FPS 搜打撤新品代号22开启保密测试，招募周期为7月28日至8月10日，正式体验时间定于8月13日至14日。测试仅开放 PC 个人电脑端，官方严禁参与者对外传播游戏任何内容信息。7月30日，中金指出，美联储七月会议维持利率不变，但内部鹰派力量进一步增强，三位票委投票支持加息25个基点。中金认为，本次会议最大的变化并非利率决议，而是斡什试图减少政策干预，更多依赖市场利率自发上升来收紧金融条件，将部分紧缩功能外包给市场。然而，在通胀持续高于目标的背景下，这种做法很容易削弱市场对美联储政策公信力的信心。会后，长端美债收益率大幅走高，曲线明显陡峭化，或反映投资者开始定价更高的长期通胀与政策风险。展望未来，中金认为，若就业或通胀数据超出预期，市场不仅将进一步提高九月加息预期，还可能定价美联储行动过晚的风险。长端利率进一步上行，风险资产也将面临更大的调整压力。中信建投7月30日研报指出，基于景气度及估值、成长空间这两条投资脉络，当前时间重点提示商用车、摩托车板。7月29日，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从知情人士处获悉，国产大模型企业月之暗面 Kimi 已完成 F 轮融资，融资金额超35亿美元，投后估值涨至350亿美元。上述人士还表示，因超目标金额3倍多，本轮融资提前关闭，原定八月开始的 G 轮已提前启动，投前估值升至500亿美元。7月29日，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加盟制企业服务覆盖建制村的比例持续提升，建有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的建制村比例达80%。快递在农产品上行中充分发挥作用，形成100个农村电商快递协同发展示范区创建单位，219个快递服务现代农业示范项目，有效助力乡村振兴。国家邮政局新闻发言人胡凯表示，下一步，国家邮政局将因地制宜推进县级寄递公共配送中心建设，加强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建设，促进农村客货邮融合发展提质增效，鼓励有条件的地区开发农村寄递物流公共服务岗位，持续提升农村地区人民群众用邮的满意度、获得感。7月29日，据界面新闻报道，朴朴超市位于福州的部分门店已开始测试入驻淘宝闪购，预计月底将扩展至福建全省门店。朴朴入驻淘宝闪购后，消费者可在淘宝闪购直接下单购买朴朴的生鲜快销商品，由朴朴既有前置仓就近履约，延续30分钟送达的即时体验。7月28日，可口可乐公司发布2026年二季度财报，财报显示，公司二季度营收达133.80亿美元，增长7%，净利润为44.38亿美元，增长17%。本季度，可口可乐公司全球

单箱销量增长5%，其中亚太市场单箱销量增长8%，成为全球增长的重要贡献区域。分品类来看，全球含气饮料销量增长4%，其中旗舰品牌可口可乐销量增长5%，所有市场均实现增长，创下过去17年来最大季度销量增幅。这一增长主要受公司围绕2026年世界杯开展的全球整合营销活动带动。7月28日，开云集团公布2026年上半年业绩，二季度集团销售额按可比口径同比增长2%，好于市场预期。核心品牌 Gucci 二季度销售额约14亿欧元，同比下降3%，较1季度8%的降幅明显收窄。其中，美国市场销售额增长9%。上半年，开云集团经常性营业利润率为12.8%，净负债由去年底的80亿欧元降至33亿欧元。7月28日，希尔顿集团发布2026年二季度财报。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收33.4亿美元，同比增长6.5%。经汇率调整后的全球可比每间可售客房收入同比增长3.9%。希尔顿将2026年全年每间可售客房收入增幅预期由此前的2%至3%上调至3%至3.5%。公司表示，美加墨世界杯带来的国际客流，尤其推动了城市高端及豪华酒店需求。7月28日，雷朋姆公司伊势陆陆逊 T 卡公布2026年上半年业绩。公司上半年经调整营业利润达到27.5亿欧元，同比增长15%。二季度收入按固定汇率计算增长8.7%，其中与 Meta 合作推出的 AI 智能眼镜收入接近翻倍，近视防控产品组合收入同比增长24%。7月29日，成联分会发布最新数据显示，7月1日至26日，全国乘用车市场零售112.3万辆，同比去年7月同期下降18%，较上月同期下降13%。今年以来累计零售982.4万辆，同比下降20%。同期，全国乘用车新能源市场零售73.8万辆，同比去年7月同期下降2%，较上月同期下降10%。今年以来累计零售544.3万辆，同比下降13%。7月29日，理想汽车 CEO 首席执行官李想在社交平台发文，欢迎雷军加入增程赛道，预祝小米鹏程大卖。李想表示，最新增程技术与早期增程相比已有明显升级，全新理想 L9、L8 以及新一代理想 L6 均获得大量用户认可，证明用户愿意为优秀的增程产品买单。同时，他对雷军此前多场合支持理想相关车型表达了感谢。雷军表示，增程与纯电并非路线之争，而是产品定义和体验追求的选择。7月29日，据人民财讯消息，近日浙江高裕飞行汽车制造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为林国强，注册资本为1亿元，经营范围包含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高性能纤维及复合材料制造、智能无人飞行器制造、航空运输设备销售等。股权穿透显示，该公司由广汽集团持股的广东高裕科技有限公司全资持股。7月28日，中国一汽宣布，近日红旗品牌联合中汽新能自主开发的超快充电池完成25摄氏度充电性能测试。实测数据显示，该电池从10%充至70%仅需3分41秒，10%至97%仅需8分3秒，指标行业领先。红旗超快充技术的成功验证，实现了动力电池技术创新阶段性重大突破。7月29日，紫金矿业公告称，公司控股子公司紫金黄金国际与联合黄金签署终止协议，终止此前约定的以55亿加元收购联合黄金全部已发行普通股的计划。同时，双方签署股份认购协议，紫金黄金国际拟以32.55加元每股认购联合黄金定向增发的1280万股普通股，约占其增发后总股本的9.2%，认购总额约4.166亿加元，折合约2.95亿美元。本次认购尚需取得多伦多证券交易所和纽约证券交易所的批准。
7月29日，就网传广州当地的法院对公司董事长执行限制消费令，是否意味着公司的经营遇到重大困难的提问，南网能源在互动平台回复称，针对7月28日网络上出现的关于公司的相关信息，公司高度重视，第一时间与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进行了积极沟通。经核实，该事项源于一起建设工程合同纠纷案件，相关事宜已得到妥善处置。7月28日当天，公司已取得法院出具的解除限制消费令的执行通知书，相关限制消费措施已解除，该事项未对公司日常生产经营活动造成影响，目前公司经营管理一切正常。7月29日，美国固态电池企业 Factorial Energy 宣布，已与韩国电池制造商 SKON 签署非约束性谅解备忘录，双方将共同评估 Factorial Fast 固态电池技术的技术可行性及制造应用条件。根据协议，双方将研究 SKON 现有锂离子电池生产设施是否能够支持未来固态电池技术开发。亚太药业公告，公司拟1000万元（含至2000万元）含回购股份，用于实施股权激励或者员工持股计划，回购价格不超过7元每股含。恒瑞医药公告称，公司收到国家药监局通知，批准自主研发的一类治疗用生物制品输地胰岛素注射液上市。该产品是中国首个自主研发的长效胰岛素类似物，用于治疗成人二型糖尿病。我国是糖尿病第一大国，患者数量达1.48亿，其中 T2DM 患者胰岛功能进行性下降，占糖尿病患者总数的90%以上。截至目前，输地胰岛素注射液相关项目累计研发投入约为5.44亿元，未经审计。昌裕医药宣布完成2.5亿元人民币D轮融资。本轮融资由乙丰资本、高特家投资联合领投，另有嘉兴远帆、 Real Capital Global 等机构共同参与。天美基于王者荣耀 IP 打造的自走棋新作王者万象棋开启长期不限量体验服，本次测试全面解除保密限制，玩家可自由直播对局，分享阵容攻略，产品研发打磨进入收尾阶段，公测临近。505 Games 母公司 Digital Bros 集团宣布与成都帝圭海豚科技签订开发及发行协议，该工作室由爆款国风类魂 RPG 角色扮演游戏《明末渊虚之语》原制作人夏思源创立，全权负责游戏续作开发。数据显示，《明末渊虚之语》2025年7月上线8个月，营收突破3000万欧元，上线1周年，全球玩家总量突破500万，是近年国产买断制单机出海代表作品。腾讯 FPS 搜打撤新品代号22开启保密测试，招募周期为7月28日至8月10日，正式体验时间定于8月13日至14日。测试仅开放 PC、 个人电脑端，官方严禁参与者对外传播游戏任何内容信息。7月30日，中金指出，美联储7月会议维持利率不变，但内部鹰派力量进一步增强，三位票委投票支持加息25个基点。中金认为，本次会议最大的变化并非利率决议，而是沃什试图减少政策干预，更多依赖市场利率自发上升来收紧金融条件，将部分紧缩功能外包给市场。然而，在通胀持续高于目标的背景下，这种做法很容易削弱市场对美联储政策公信力的信心。会后，长端美债收益率大幅走高，曲线明显陡峭化，或反映投资者开始定价更高的长期通胀与政策风险。展望未来，中金认为，若就业或通胀数据超出预期，市场不仅将进一步提高9月加息预期，还可能定价美联储行动过晚的风险。长端利率进一步上行，风险资产也将面临更大的调整压力。中信建投7月30日研报指出，基于景气度及估值、成长空间这两条投资脉络，当前时间重点提示商用车、摩托车板块及机器人、智驾等物理 AI 板块的配置机会，前者出海支撑高景气及盈利兑现，且或受益于当前低估值稳健红利风格。
后者股价经过近期剧烈回调，已处于历史低位，产业趋势及成长空间依旧清晰，建议积极配置已经深入卡位的优质底部 Alpha 标的。华泰证券7月30日研报指出，星罗锂电发布锂电产业链8月预排产数据，样本企业中电池8月排产198.8吉瓦时，环比增长8.9%，正极合计24.4万吨，环比增长3.5%，负极21.4万吨，环比增长4.9%，隔膜22.3亿平，环比增长0.9%，电解液14.1万吨。环比增长5.6%，旺季效应持续，国内外储能需求维持强劲，全球汽车电动化持续加速，叠加年底出口退税，抢出口加储能并往旺季，预计下半年排产有望加速提升。研报看好本轮锂电涨价周期，同时看好钠电池从一固定汇率计算增长8.7%，其中与 Meta 合作推出的 AI 智能眼镜收入接近翻倍，近视防控产品组合收入同比增长24%。7月29日，成联分会发布最新数据显示，7月1日至26日，全国乘用车市场零售112.3万辆，同比去年7月同期下降18%。较上月同期下降13%，今年以来累计零售982.4万辆，同比下降20%。同期，全国乘用车新能源市场零售73.8万辆，同比去年七月同期下降2%，较上月同期下降10%。今年以来累计零售544.3万辆，同比下降13%。7月29日，理想汽车 CEO 首席执行官李想在社交平台发文，欢迎雷军加入增程赛道，预祝小米鹏程大卖。李想表示，最新增程技术与早期增程相比已有明显升级，全新理想 L9、L8 以及新一代理想 L6 均获得大量用户认可，证明用户愿意为优秀的增程产品买单。同时，他对雷军此前多场合支持理想相关车型表达了感谢。

流综合服务站的见证2026年二季度财报。数字银行 Klarna 提供支持，适用于 iPhone、Apple Watch、Mac 和 iPad。Apple Upgrade 计划为 iPhone 和 Apple Watch 提供12个月和24个月租赁选项，为 Mac 和 iPad 提供24个月和36个月租赁选项。其中，租赁起价分别为 iPhone 每月17.99美元、Apple Watch 每月11.99美元、Mac 每月24.99美元、iPad 每月11.99美元。7月29日，华为在鸿蒙电脑新品技术沟通会上亮相了 MateBook Pro S 笔记本。该机型定位为全球最轻14英寸金属笔记本电脑，重量为798克，厚度为 11.9 毫米，将于8月5日正式发布。MateBook Pro S 首创榫卯一体化结构，采用镁铝合金与三段式主板，实现无螺丝外观设计。配置方面，该机搭载全新麒麟 XE90 高能效 PC、 个人电脑处理器，官方称其单核性能较麒麟 X90 提升 23%， 能效比提升 25%， NPU 神经网络处理单元提升 40%。 近日，中国人民银行等九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强科技金融领域数据开发利用的通知，通知协同推进科技金融领域数据开发利用，发布全国科技金融领域数据开发利用目录 1.0， 涵盖企业名单与科创属性、进出口、投融资。

公司二季度营收达133.80亿美元，增长7%，净利润为44.38亿美元，增长17%。本季度，可口可乐公司全球单箱销量增长5%，其中亚太市场单箱销量增长8%，成为全球增长的重要贡献区域。分品类来看，全球含气饮料销量增长4%，其中旗舰品牌可口可乐销量增长5%，所有市场均实现增长，创下过去17年来最大季度销量增幅。这一增长主要受公司围绕2026年世界杯开展的全球整合营销活动带动。7月28日，开云集团公布2026年上半年业绩。二季度集团销售额按可比口径同比增长2%，好于市场预期。核心品牌 GUCCI 二季度销售额约14亿欧元，同比下降3%，较一季度8%的降幅明显收窄。其中，美国市场销售额增长9%。上半年，开云集团经常性营业利润率为12.8%，净负债由去年底的80亿欧元降至33亿欧元。7月28日，希尔顿集团发布2026年二季度财报。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收33.4亿美元，同比增长6.5%。经汇率调整后的全球可比每间可售客房收入同比增长3.9%。希尔顿将2026年全年每间可售客房收入增幅预期由此前的2%至3%上调至3%至3.5%。公司表示，美加墨世界杯带来的国际客流尤其推动了城市高端及豪华酒店需求。7月28日，雷朋姆公司伊势陆陆逊 T 卡公布2026年上半年业绩。公司上半年经调整营业利润达到27.5亿欧元，同比增长15%。二季度收入按固定汇率计算增长8.7%，其中与 Meta 合作推出的 AI 智能眼镜收入接近翻倍，近视防控产品组合收入同比增长24%。7月29日，成联分会发布最新数据显示，7月1日至26日，全国乘用车市场零售112.3万辆，同比去年7月同期下降18%，较上月同期下降13%。今年以来累计零售982.4万辆，同比下降20%。同期，全国乘用车新能源市场零售73.8万辆，同比去年7月同期下降2%，较上月同期下降10%。今年以来累计零售544.3万辆，同比下降13%。7月29日，理想汽车 CEO 首席执行官李想在社交平台发文，欢迎雷军加入增程赛。预祝小米鹏程大卖。理想表示，最新增程技术与早期增程相比已有明显升级，全新理想 L9、L8 以及新一代理想 L6 均获得大量用户认可，证明用户愿意为优秀的增程产品买单。同时，他对雷军此前多场合支持理想相关车型表达了感谢。雷军表示，增程与纯电并非路线之争，而是产品定义和体验追求的选择。7月29日，据人民财讯消息，近日浙江高裕飞行汽车制造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为林国强，注册资本为1亿元，经营范围包含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高性能纤维及复合材料制造、智能无人飞行器制造、航空运输设备销售等。股权穿透显示，该公司由广汽集团持股的广东高裕科技有限公司全资持股。7月28日，中国一汽宣布，近日红旗品牌联合中汽新能自主开发的超快充电池完成25摄氏度充电性能测试。实测数据显示，该电池从10%充至70%仅需3分41秒，10%至97%仅需8分3秒，指标行业领先。红旗超快充技术的成功验证，实现了动力电池技术创新阶段性重大突破。7月29日，紫金矿业公告称，公司控股子公司紫金黄金国际与联合黄金签署终止协议，终止此前约定的以55亿加元收购联合黄金全部已发行普通股的计划。同时，双方签署股份认购协议，紫金黄金国际拟以32.55加元每股认购联合黄金定向增发的1280万股普通股。
约占其增发后总股本的

9.2%，认购总额约4.166亿加元，折合约2.95亿美元。本次认购尚需取得多伦多证券交易所和纽约证券交易所的批准。7月29日，就网传广州当地的法院对公司董事长执行限制消费令，是否意味着公司的经营遇到重大困难的提问，南网能源在互动平台回复称，针对7月28日网络上出现的关于公司的相关信息，公司高度重视，第一时间与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进行了积极沟通。经核实，该事项源于一起建设工程合同纠纷案件，相关事宜已得到妥善处置。7月28日当天，公司已取得法院出具的解除限制消费令的执行通知书，相关限制消费措施已解除。该事项未对公司日常生产经营活动造成影响，目前公司经营管理一切正常。7月29日，美国固态电池企业 Factorial Energy 宣布，已与韩国电池制造商 SKON 签署非约束性谅解备忘录。双方将共同评估 Factorial Fast 固态电池技术的技术可行性及制造应用条件。根据协议，双方将研究 SKON 现有锂离子电池生产设施是否能够支持未来固态电池技术开发。亚太药业公告，公司拟1000万元（含至2000万元）含回购股份，用于实施股权激励或者员工持股计划，回购价格不超过7元每股（含）。恒瑞医药公告称，公司收到国家药监局通知，批准自主研发的一类治疗用生物制品输地胰岛素注射液上市。该产品是中国首个自主研发的长效胰岛素类似物，用于治疗成人二型糖尿病。我国是糖尿病第一大国，患者数量达1.48亿，其中 T2DM 患者胰岛功能进行性下降，占糖尿病患者总数的90%以上。截至目前，输地胰岛素注射液相关项目累计研发投入约为5.44亿元，未经审计。昌裕医药宣布完成2.5亿元人民币D轮融资。本轮融资由乙丰资本、高特家投资联合领投，另有嘉兴远帆、Real Capital Global 等机构共同参与。天美基于《王者荣耀》IP 打造的自走棋新作《王者万象棋》开启长期不限量体验服，本次测试全面解除保密限制，玩家可自由直播对局，分享阵容攻略，产品研发打磨进入收尾阶段，公测临近。505 Games 母公司 Digital Bros 集团宣布与成都帝圭海豚科技签订开发及发行协议。该工作室由爆款国风类魂 RPG 角色扮演游戏《明末渊虚之羽》原制作人夏思源创立，全权负责游戏续作开发。数据显示，《明末渊虚之羽》2025年7月上线，上线8个月营收突破3000万欧元，上线1周年全球玩家总量突破500万。是近年国产买断制单机出海代表作品。腾讯 FPS 搜打撤新品代号22开启保密测试，招募周期为7月28日至8月10日，正式体验时间定于8月13日至14日。测试仅开放 PC 个人电脑端，官方严禁参与者对外传播游戏任何内容信息。7月30日，中金指出，美联储7月会议维持利率不变，但内部鹰派力量进一步增强，三位票委投票支持加息25个基点。中金认为，本次会议最大的变化并非利率决议，而是沃什试图减少政策干预，更多依赖市场利率自发上升来收紧金融条件，将部分紧缩功能外包给市场。然而，在通胀持续高于目标的背景下，这种做法很容易削弱市场对美联储政策公信力的信心。会后，长端美债收益率大幅走高，曲线明显陡峭化，或反映投资者开始定价更高的长期通胀与政策风险。展望未来，中金认为，若就业或通胀数据超出预期，市场不仅将进一步提高9月加息预期，还可能定价美联储行动过晚的风险。长端利率进一步上行，风险资产也将面临更大的调整压力。中信建投7月30日研报指出，基于景气度及估值、成长空间这两条投资脉络，当前时间重点提示商用车、摩托车板块及机器人、智驾等物理 AI 板块的配置机会，前者出海支撑高景气及盈利兑现，且或受益于当前低估值稳健红利风格。后者

价经过近期剧烈回调，已处于历史低位，产业趋势及成长空间依旧清晰，建议积极配置已经深入卡位的优质底部 Alpha 标的。华泰证券7月30日研报指出，星罗锂电发布锂电产业链8月预排产数据，样本企业中电池8月排产198.8吉瓦时，环比增长8.9%，正极合计24.4万吨，环比增长3.5%，负极21.4万吨，环比增长4.9%，隔膜22.3亿平，环比增长0.9%，电解液14.1万吨。环比增长5.6%，旺季效应持续，国内外储能需求维持强劲，全球汽车电动化持续加速，叠加年底出口退税，抢出口加储能并网旺季，预计下半年排产有望加速提升。研报看好本轮锂电涨价周期，同时看好钠电池从一到 N 产业趋势，固态电池新技术产业化。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据证券时报7月29日，蚂蚁集团旗下 OceanBase 正在与投资者洽谈 A 轮融资，目前已与多家头部投资机构接洽，目标融资规模约20亿元至30亿元。OceanBase 诞生于2010年，最初用于满足蚂蚁集团内部数据库管理需求，长期支撑支付、金融等核心系统。其在2025年中国分布式数据库本地部署市场份额位居第一。据界面新闻，7月28日，苹果宣布在美国线上和零售门店推出 Apple Upgrade 设备租赁计划。该计划由数字银行 Klarna 提供支持，适用于 iPhone、Apple Watch、Mac 和 iPad。Apple Upgrade 计划为 iPhone 和 Apple Watch 提供12个月和24个月租赁选项，为 Mac 和 iPad 提供24个月和36个月租赁选项。其中，租赁起价分别为 iPhone 每月17.99美元、Apple Watch 每月11.99美元、Mac 每月24.99美元。iPad 每月11.99美元。7月29日，华为在鸿蒙电脑新品技术沟通会上亮相了 MateBook Pro S 笔记本，该机型定位为全球最轻14英寸金属笔记本电脑，重量为798克，厚度为11.9毫米，将于8月5日正式发布。MateBook Pro S 首创榫卯一体化结构，采用镁铝合金与3段式主板，实现无螺丝外观设计。配置方面，该机搭载全新麒麟 XE90 高能效 PC、 个人电脑处理器，官方称其单核性能较麒麟 X90 提升 23%， 能效比提升 25%， NPU 神经网络处理单元提升 40%。 近日，中国人民银行等9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强科技金融领域数据开发利用的通知，通知协同推进科技金融领域数据开发利用，发布全国科技金融领域数据开发利用目录 1.0， 涵盖企业名单与科创属性、进出口、投融资、经营、研发投入、知识产权、创新能力评价、企业需求等8大类26个数据指标，支持各地形成具有区域特色的科技金融数据开发利用清单，建设省级科技金融领域数据开发利用配套信息设施，加强现有信息系统资源互联互通，促进数据信息归集共享。中国银行业协会日前发布《中国消费金融公司发展报告2026》，报告显示，目前我国共有消费金融公司31家，总资产规模达1.48万亿元，同比增长7.18%。2025年末贷款余额达1.43万亿元，同比增长6.85%。随着业务规模稳步扩大，各家消费金融公司紧扣提振消费主线，深度融入消费品以旧换新、乡村振兴、新市民服务等重点领域，全年发放个人消费贷款达5.24万亿元，服务客户5.81亿人次。深圳金融监管局7月29日组织召开2026年上半年新闻发布会。据介绍，截至6月末，深圳车险综合费用率实现连续6个月环比下降，企财险、工程险综合费用率实现同比2位数下降。银保专管员佣金率有序规范，银保渠道降费效果明显。7月29日，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从知情人士处获悉，国产大模型企业月支按15%，

据此操作，风险自担。据《证券时报》7月29日，蚂蚁集团旗下 OceanBase 正在与投资者洽谈 A 轮融资，目前已与多家头部投资机构接洽，目标融资规模约20亿元至。

融入消费品以旧换新、乡村振兴、新市民服务等重点领域，全年发放个人消费贷款达5.24万亿元，服务客户5.81亿人次。深圳金融监管局7月29日组织召开2026年上半年新闻发布会。据介绍，截至6月末，深圳车险综合费用率实现连续6个月环比下降，起财险、工程险综合费用率实现同比2位数下降。银保专管员佣金率有序规范，银保渠道降费效果明显。7月29日，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从知情人士处获悉，国产大模型企业月之暗面 Kimi 已完成 F 轮融资，融资金额超35亿美元，投后估值涨至350亿美元。上述人士还表示，因超目标金额3倍多，本轮融资提前关闭，原定8月开始的 G 轮已提前启动，投前估值升至500亿美元。7月29日，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加盟制企业服务覆盖建制村的比例持续提升，建有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的建制村比例达80%。快递在农产品上行中充分发挥作用，形成100个农村电商快递协同发展示范区创建单位，219个快递服务现代农业示范项目，有效助力乡村振兴。国家邮政局新闻发言人胡凯表示，下一步，国家邮政局将因地制宜推进县级寄递公共配送中心建设，加强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建设，促进农村客货邮融合发展提质增效，鼓励有条件的地区开发农村寄递物流公共服务岗位，持续提升农村地区人民群众用邮的满意度、获得感。7月29日，据界面新闻报道，朴朴超市位于福州的部分门店已开始测试入驻淘宝闪购，预计月底将扩展至福建全省门店。朴朴入驻淘宝闪购后，消费者可在淘宝闪购直接下单购买朴朴的生鲜快销商品，由朴朴既有前置仓就近履约，延续30分钟送达的即时体验。7月28日，可口可乐公司发布2026年二季度财报。财报显示，公司二季度营收达133.80亿美元，增长7%，净利润为44.38亿美元，增长17%。本季度，可口可乐公司全球单箱销量增长5%，其中亚太市场单箱销量增长8%，成为全球增长的重要贡献区域。分品类来看，全球含气饮料销量增长4%。其中，旗舰品牌可口可乐销量增长5%，所有市场均实现增长，创下过去17年来最大季度销量增幅。这一增长主要受公司围绕2026年世界杯开展的全球整合营销活动带动。7月28日，开云集团公布2026年上半年业绩，二季度集团销售额按可比口径同比增长2%，好于市场预期。核心品牌 Gucci 二季度销售额约14亿欧元，同比下降3%，较一季度8%的降幅明显收窄。其中，美国市场销售额增长9%。上半年，开云集团经常性营业利润率为12.8%，净负债由去年底的80亿欧元降至33亿欧元。7月28日，希尔顿集团发布2026年二季度财报。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收33.4亿美元，同比增长6.5%，经汇率调整后的全球可比每间可售客房收入同比增长3.9%。希尔顿将2026年全年每间可售客房收入增幅预期由此前的2%至3%上调至3%至3.5%。公司表示，美加墨世界杯带来的国际客流尤其推动了城市高端及豪华酒店需求。7月28日，雷朋姆公司伊氏陆陆逊 T 卡公布2026年上半年业绩，公司上半年经调整营业利润达到27.5亿欧元，同比增长15%，二季度收入按固定汇率计算增长8.7%，其中与 Meta 合作推出的 AI 智能眼镜收入接近翻倍，近视防控产品组合收入同比增长24%。7月29日，成联分会发布最新数据显示，7月1日至26日，全国乘用车市场零售112.3万辆，同比去年7月同期下降18%，较上月同期下降13%。
今年以来累计零售982.4万辆，同比下降20%。

同期，全国乘用车新能源市场零售73.8万辆，同比去年7月同期下降2%，较上月同期下降10%。今年以来累计零售544.3万辆，同比下降13%。7月29日，理想汽车 CEO、首席执行官李想在社交平台发文，欢迎雷军加入增程赛道，预祝小米鹏程大卖。李想表示，最新增程技术与早期增程相比已有明显升级，全新理想 L9、L8 以及新一代理想 L6 均获得大量用户认可，证明用户愿意为优秀的增程产品买单。同时，他对雷军此前多场合支持理想相关车型表达了感谢。雷军表示，增程与纯电并非路线之争，而是产品定义和体验追求的选择。7月29日，据人民财讯消息，近日浙江高裕飞行汽车制造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为林国强，注册资本为1亿元，经营范围包含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高性能纤维及复合材料制造、智能无人飞行器制造、航空运输设备销售等。股权穿透显示，该公司由广汽集团持股的广东高裕科技有限公司全资持股。7月28日，中国一汽宣布，近日红旗品牌联合中汽新能自主开发的超快充电池完成25摄氏度充电性能测试。实测数据显示，该电池从10%充至70%仅需3分41秒，10%至97%仅需8分3秒，指标行业领先。红旗超快充技术的成功验证，实现了动力电池技术创新阶段性重大突破。7月29日，紫金矿业公告称，公司控股子公司紫金黄金国际与联合黄金签署终止协议，终止此前约定的以55亿加元收购联合黄金全部已发行普通股的计划。同时，双方签署股份认购协议，紫金黄金国际拟以32.55加元每股认购联合黄金定向增发的1280万股普通股，约占其增发后总股本的9.2%，认购总额约4.166亿加元，折合约2.95亿美元。本次认购尚需取得多伦多证券交易所和纽约证券交易所的批准。7月29日，就网传广州当地的法院对公司董事长执行限制消费令，是否意味着公司的经营遇到重大困难的提问，南网能源在互动平台回复称，针对7月28日网络上出现的关于公司的相关信息，公司高度重视，第一时间与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进行了积极沟通。经核实，该事项源于一起建设工程合同纠纷案件，相关事宜已得到妥善处置。7月28日当天，公司已取得法院出具的解除限制消费令的执行通知书，相关限制消费措施已解除，该事项未对公司日常生产经营活动造成影响，目前公司经营管理一切正常。7月29日，美国固态电池企业 Factorial Energy 宣布，已与韩国电池制造商 SKON 签署非约束性谅解备忘录，双方将共同评估 Factorial Fast 固态电池技术的技术可行性及制造应用条件。根据协议，双方将研究 SKON 现有锂离子电池生产设施是否能够支持未来固态电池技术开发。亚太药业公告，公司拟1000万元（含至2000万元）含回购股份，用于实施股权激励或者员工持股计划，回购价格不超过7元每股含。恒瑞医药公告称，公司收到国家药监局通知，批准自主研发的一类治疗用生物制品输地胰岛素注射液上市。该产品是中国首个自主研发的长效胰岛素类似物，用于治疗成人二型糖尿病。我国是糖尿病第一大国，患者数量达1.48亿，其中 T2DM 患者胰岛功能进行性下降，占糖尿病患者总数的90%以上。截至目前，输地胰岛素注射液相关项目累计研发投入约为5.44亿元，未经审计。昌裕医药宣布完成2.5亿元人民币D轮融资。本轮融资由乙丰资本、高特家投资联合领投，另有嘉兴远帆、Real Capital Global 等机构共同参与。天美基于王者荣耀 IP 打造的自走棋新作《王者万象棋》开启长期不限量体验服，本次测试全面解除保密限制，玩家可自由直播对局。
分享阵容攻略，产品研发打磨进入收尾阶段，公测临近。505 Games 母公司 Digital Bros 集团宣布与成都帝圭海豚科技签订开发及发行协议，该工作室由爆款国风类魂 RPG 角色扮演游戏《明末渊虚之语》原制作人夏思源创立，全权负责游戏续作开发。数据显示，《明末渊虚之语》2025年7月上线8个月营收突破3000万欧元，上线1周年全球玩家总量突破500万，是近年国产买断制单机出海代表作品。腾讯 FPS 搜打撤新品代号22开启保密测试，招募周期为7月28日至8月10日，正式体验时间定于8月13日至14日。测试仅开放 PC 个人电脑端，官方严禁参与者对外传播游戏任何内容信息。7月30日，中金指出，美联储7月会议维持利率不变，但内部鹰派力量进一步增强，三位票委投票支持加息25个基点。中金认为，本次会议最大的变化并非利率决议，而是沃什试图减少政策干预，更多依赖市场利率自发上升来收紧金融条件，将部分紧缩功能外包给市场。然而，在通胀持续高于目标的背景下，这种做法很容易削弱市场对美联储政策公信力的信心。会后，长端美债收益率大幅走高，曲线明显陡峭化，或反映投资者开始定价更高的长期通胀与政策风险。展望未来，中金认为，若就业或通胀数据超出预期，市场不仅将进一步提高9月加息预期，还可能定价美联储行动过晚的风险。长端利率进一步上行，风险资产也将面临更大的调整压力。中信建投7月30日研报指出，基于景气度及估值、成长空间这两条投资脉络，当前时间重点提示商用车、摩托车板块及机器人、智驾等物理 AI 板块的配置机会，前者出海支撑高景气及盈利兑现，且或受益于当前低估值稳健红利风格。后者股价经过近期剧烈回调，已处于历史低位，产业趋势及成长空间依旧清晰，建议积极配置已经深入卡位的优质底部 Alpha 标的。华泰证券7月30日研报指出，星罗锂电发布锂电产业链8月预排产数据，样本企业中电池8月排产198.8吉瓦时，环比增长8.9%。正极合计24.4万吨，环比增长3.5%；负极21.4万吨，环比增长4.9%；隔膜22.3亿平，环比增长0.9%；电解液14.1万吨，环比增长5.6%。旺季效应持续。国内外储能需求维持强劲，全球汽车电动化持续加速，叠加年底出口退税，抢出口加储能并往旺季，预计下半年排产有望加速提升。研报看好本轮锂电涨价周期，同时看好钠电池从一到 N 产业趋势，固态电池新技术产业化。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据证券时报7月29日，蚂蚁集团旗下 OceanBase 正在与投资者洽谈 A 轮融资，目前已与多家头部投资机构接洽，目标融资规模约20亿元至30亿元。OceanBase 诞生于2010年，最初用于满足蚂蚁集团内部数据库管理需求，长期支撑支付、金融等核心系统。其在2025年中国分布式数据库本地部署市场份额位居第一。据界面新闻，7月28日，苹果宣布在美国线上和零售门店推出 Apple Upgrade 设备租赁计划。该计划由数字银行 Klarna 提供支持，适用于 iPhone、Apple Watch、Mac 和 iPad。Apple Upgrade 计划为 iPhone 和 Apple Watch 提供12个月和24个月租赁选项。为 Mac 和 iPad 提供24个月和36个月租赁选项。7月28日，可口可乐公司发布2026年二季度财报。财报显示，公司二季度营收达133.80亿美元，增长7%，净利润为44.38亿美元，增长17%。
本季度，可口可乐公司全球单箱销量增长5%，其中亚太市场单箱销量增长8%，成为全球增长的重要贡献区域。分品类来看，全球含气饮料销量增长4%，其中旗舰品牌可口可乐销量增长5%，所有市场均实现增长，创下过去17年来最大季度销量增幅。这一增长主要受公司围绕2026年世界杯开展的全球整合营销活动带动。7月28日，开云集团公布2026年上半年业绩，二季度集团销售额按可比口径同比增长2%，好于市场预期。核心品牌 Gucci 二季度销售额约14亿欧元，同比下降3%，较一季度8%的降幅明显收窄。其中，美国市场销售额增长9%。上半年，开云集团经常性营业利润率为12.8%，净负债由去年底的80亿欧元降至33亿欧元。7月28日，希尔顿集团发布2026年二季度财报。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收33.4亿美元，同比增长6.5%。经汇率调整后的全球可比每间可售客房收入同比增长3.9%。希尔顿将2026年全年每间可售客房收入增幅预期由此前的2%至3%上调至3%至3.5%。公司表示，美加墨世界杯带来的国际客流尤其推动了城市高端及豪华酒店需求。7月28日，雷朋姆公司伊氏陆陆逊 T 卡公布2026年上半年业绩，公司上半年经调整营业利润达到27.5亿欧元，同比增长15%，二季度收入按固定汇率计算增长8.7%，其中与 Meta 合作推出的 AI 智能眼镜收入接近翻倍，近视防控产品组合收入同比增长24%。7月29日，成联分会发布最新数据显示，7月1日至26日，全国乘用车市场零售112.3万辆，同比去年7月同期下降18%，较上月同期下降13%。今年以来累计零售982.4万辆，同比下降20%。同期，全国乘用车新能源市场零售73.8万辆，同比去年7月同期下降2%，较上月同期下降10%。今年以来累计零售544.3万辆，同比下降13%。7月29日，理想汽车 CEO 首席执行官李想在社交平台发文，欢迎雷军加入增程赛道，预祝小米鹏程大卖。李想表示，最新增程技术与早期增程相比已有明显升级，全新理想 L9、L8 以及新一代理想 L6 均获得大量用户认可，证明用户愿意为优秀的增程产品买单。同时，他对雷军此前多场合支持理想相关车型表达了感谢。雷军表示，增程与纯电并非路线之争，而是产品定义和体验追求的选择。7月29日，据人民财讯消息，近日浙江高裕飞行汽车制造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为林国强，注册资本为1亿元，经营范围包含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高性能纤维及复合材料制造、智能无人飞行器制造、航空运输设备销售等。股权穿透显示，该公司由广汽集团持股的广东高裕科技有限公司全资持股。7月28日，中国一汽宣布，近日红旗品牌联合中汽新能自主开发的超快充电池完成25摄氏度充电性能测试。实测数据显示，该电池从10%充至70%仅需3分41秒，10%至97%仅需8分3秒，指标行业领先。红旗超快充技术的成功验证，实现了动力电池技术创新阶段性重大突破。7月29日，紫金矿业公告称，公司控股子公司紫金黄金国际与联合黄金签署终止协议，终止此前约定的以55亿加元收购联合黄金全部已发行普通股的计划。同时，双方签署股份认购协议，紫金黄金国际拟以32.55加元每股认购联合黄金定向增发的1280万股普通股，约占其增发后总股本的9.2%，认购总额约4.166亿加元，折合约2.95亿美元。本次认购尚需取得多伦多证券交易所和纽约证券交易所的批准。
7月29日，就网传广州当地的法院对公司董事长执行限制消费令，是否意味着公司的经营遇到重大困难的提问，南网能源在

动平台回复称，针对7月28日网络上出现的关于公司的相关信息，公司高度重视，第一时间与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进行了积极沟通。经核实，该事项源于一起建设工程合同纠纷案件，相关事宜已得到妥善处置。7月28日当天，公司已取得法院出具的解除限制消费令的执行通知书，相关限制消费措施已解除。该事项未对公司日常生产经营活动造成影响，目前公司经营管理一切正常。7月29日，美国固态电池企业 Factorial Energy 宣布，已与韩国电池制造商 SKON 签署非约束性谅解备忘录，双方将共同评估 Factorial Fast 固态电池技术的技术可行性及制造应用条件。根据协议，双方将研究 SKON 现有锂离子电池生产设施是否能够支持未来固态电池技术开发。亚太药业公告，公司拟1000万元（含至2000万元）含回购股份，用于实施股权激励或者员工持股计划，回购价格不超过7元每股含。恒瑞医药公告称，公司收到国家药监局通知，批准自主研发的一类治疗用生物制品输地胰岛素注射液上市。该产品是中国首个自主研发的长效胰岛素类似物，用于治疗成人二型糖尿病。我国是糖尿病第一大国，患者数量达1.48亿，其中 T2DM 患者胰岛功能进行性下降，占糖尿病患者总数的90%以上。截至目前，输地胰岛素注射液相关项目累计研发投入约为5.44亿元，未经审计。昌裕医药宣布完成2.5亿元人民币D轮融资。本轮融资由乙丰资本、高特嘉投资联合领投，另有嘉兴远帆、 Real Capital Global 等机构共同参与。天美基于王者荣耀 IP 打造的自走棋新作王者万象棋开启长期不限量体验服，本次测试全面解除保密限制，玩家可自由直播对局，分享阵容攻略，产品研发打磨进入收尾阶段，公测临近。505 Games 母公司 Digital Bros 集团宣布与成都帝圭海豚科技签订开发及发行协议，该工作室由爆款国风类魂 RPG 角色扮演游戏《明末渊虚之语》原制作人夏思源创立，全权负责游戏续作开发。数据显示，《明末渊虚之语》2025年7月上线8个月营收突破3000万欧元，上线1周年全球玩家总量突破500万，是近年国产买断制单机出海代表作品。腾讯 FPS 搜打撤新品代号22开启保密测试，招募周期为7月28日至8月10日，正式体验时间定于8月13日至14日。测试仅开放 PC 个人电脑端，官方严禁参与者对外传播游戏任何内容信息。7月30日，中金指出，美联储7月会议维持利率不变，但内部鹰派力量进一步增强，三位票委投票支持加息25个基点。中金认为，本次会议最大的变化并非利率决议，而是沃什试图减少政策干预，更多依赖市场利率自发上升来收紧金融条件，将部分紧缩功能外包给市场。然而，在通胀持续高于目标的背景下，这种做法很容易削弱市场对美联储政策公信力的信心。会后，长端美债收益率大幅走高，曲线明显陡峭化，或反映投资者开始定价更高的长期通胀与政策风险。展望未来，中金认为，若就业或通胀数据超出预期，市场不仅将进一步提高9月加息预期，还可能定价美联储行动过晚的风险。长端利率进一步上行，风险资产也将面临更大的调整压力。中信建投7月30日研报指出，基于景气度及估值、成长空间这两条投资脉络，当前时间重点提示商用车、摩托车板块及机器人、智驾等物理 AI 板块的配置机会，前者出海支撑高景气及盈利兑现，且或受益于当前低估值稳健红利风格。后者股价经过近期剧烈回调，已处于历史低位，产业趋势及成长空间依旧清晰，建议积极配置已经深入卡位的优质底部 Alpha 标的。
华泰证券7月30日研报指出，星罗锂电发布锂电产业链8月预排产数据，样本企业中电池8月排产198.8吉瓦时，环比增长8.9%，正极合计24.4万吨，环比增长3.5%，负极21.4万吨，环比增长4.9%，隔膜22.3亿平，环比增长0.9%，电解液14.1万吨。环比增长5.6%，旺季效应持续，国内外储能需求维持强劲，全球汽车电动化持续加速，叠加年底出口退税，抢出口加储能并网旺季，预计下半年排产有望加速提升。研报看好本轮锂电涨价周期，同时看好钠电池从一到 N 产业趋势，固态电池新技术产业化。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据《证券时报》7月29日，蚂蚁集团旗下 OceanBase 正在与投资者洽谈 A 轮融资，目前已与多家头部投资机构接洽，目标融资规模约20亿元至30亿元。OceanBase 诞生于2010年，最初用于满足蚂蚁集团内部数据库管理需求，长期支撑支付、金融等核心系统。其在2025年中国分布式数据库本地部署市场份额位居第一。据界面新闻，7月28日，苹果宣布在美国线上和零售门店推出 Apple Upgrade 设备租赁计划。该计划由数字银行 Klarna 提供支持，适用于 iPhone、Apple Watch、Mac 和 iPad。Apple Upgrade 计划为 iPhone 和 Apple Watch 提供12个月和24个月租赁选项，为 Mac 和 iPad 提供24个月和36个月租赁选项。其中，租赁起价分别为 iPhone 每月17.99美元、Apple Watch 每月11.99美元、Mac 每月24.99美元、iPad 每月11.99美元。7月29日，华为在鸿蒙电脑新品技术沟通会上亮相了 MateBook Pro S 笔记本。该机型定位为全球最轻14英寸金属笔记本电脑，重量为798克，厚度为11.9毫米，将于8月5日正式发布。MateBook Pro S 首创榫卯一体化结构，采用镁铝合金与3段式主板，实现无螺丝外观设计。配置方面，该机搭载全新麒麟 XE90 高能效 PC、个人电脑、处理器，官方称其单核性能较麒麟 X90 提升23%，能效比提升25%，NPU 神经网络处理单元提升40%。近日，中国人民银行等9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强科技金融领域数据开发利用的通知》。通知协同推进科技金融领域数据开发利用，发布全国科技金融领域数据开发利用目录 1.0， 涵盖企业名单与科创属性、进出口、投融资、经营、研发、投入、知识产权、创新能力评价、企业需求等8大类26个数据指标，支持各地形成具有区域特色的科技金融数据开发利用清单，建设省级科技金融领域数据开发利用配套信息设施，加强现有信息系统资源互联互通，促进数据信息归集共享。中国银行业协会日前发布《中国消费金融公司发展报告2026》。报告显示，目前我国共有消费金融公司31家，总资产规模达1.48万亿元，同比增长7.18%。2025年末贷款余额达1.43万亿元，同比增长6.85%。随着业务规模稳步扩大，各家消费金融公司紧扣提振消费主线，深度融入消费品以旧换新、乡村振兴、新市民服务等重点领域。全年发放个人消费贷款达5.24万亿元，服务客户5.81亿人次。深圳金融监管局7月29日组织召开2026年上半年新闻发布会。据介绍，截至6月末，深圳车险综合费用率实现连续6个月环比下降，企财险、工程险综合费用率实现同比2位数下降。银保专管员佣金率有序规范，银保渠道降费效果明显。7月29日，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从知情人士处获悉，国产大模型企业月之暗面 Kimi 已完成 F 轮融资，融资金额超35亿美元，投后估值涨至350亿美元。
上述人士还表示，因超目标金额3倍多，本轮融资提前关闭，原定8月开始的 G 轮已提前启动，投前估值升至500亿美元。7月29日，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加盟制企业服务覆盖建制村的比例持续提升，建有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的建制村比例达80%。快递在农产品上行中充分发挥作用，形成100个农村电商快递协同发展示范区创建单位，219个快递服务现代农业示范项目，有效助力乡村振兴。国家邮政局新闻发言人胡凯表示，下一步，国家邮政局将因地制宜推进县级寄递公共配送中心建设，加强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建设，促进农村客货邮融合发展提质增效，鼓励有条件的地区开发农村寄递物流公共服务岗位，持续提升农村地区人民群众用邮的满意度、获得感。7月29日，据界面新闻报道，朴朴超市位于福州的部分门店已开始测试入驻淘宝闪购，预计月底将扩展至福建全省门店。朴朴入驻淘宝闪购后，消费者可在淘宝闪购直接下单购买朴朴的生鲜快销商品，由朴朴既有前置仓就近履约，延续30分钟送达的即时体验。7月28日，可口可乐公司发布2026年二季度财报。财报显示，公司二季度营收达133.80亿美元，增长7%，净利润为44.38亿美元，增长17%。本季度，可口可乐公司全球单箱销量增长5%，其中亚太市场单箱销量增长8%，成为全球增长的重要贡献区域。分品类来看，全球含气饮料销量增长4%。其中，旗舰品牌可口可乐销量增长5%，所有市场均实现增长，创下过去17年来最大季度销量增幅。这一增长主要受公司围绕2026年世界杯开展的全球整合营销活动带动。7月28日，开云集团公布2026年上半年业绩，二季度集团销售额按可比口径同比增长2%，好于市场预期。核心品牌 Gucci 二季度销售额约14亿欧元，同比下降3%，较一季度8%的降幅明显收窄。其中，美国市场销售额增长9%。上半年，开云集团经常性营业利润率为12.8%，净负债由去年底的80亿欧元降至33亿欧元。7月28日，希尔顿集团发布2026年二季度财报。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收33.4亿美元，同比增长6.5%，经汇率调整后的全球可比每间可售客房收入同比增长3.9%。希尔顿将2026年全年每间可售客房收入增幅预期由此前的2%至3%上调至3%至3.5%。公司表示，美加墨世界杯带来的国际客流尤其推动了城市高端及豪华酒店需求。7月28日，雷朋姆公司伊氏陆陆逊 T 卡公布2026年上半年业绩，公司上半年经调整营业利润达到27.5亿欧元，同比增长15%，二季度收入按固定汇率计算增长8.7%，其中与 Meta 合作推出的 AI 智能眼镜收入接近翻倍，近视防控产品组合收入同比增长24%。7月29日，成联分会发布最新数据显示，7月1日至26日，全国乘用车市场零售112.3万辆，同比去年七月同期下降18%，较上月同期下降13%。今年以来累计零售982.4万辆，同比下降20%。同期，全国乘用车新能源市场零售73.8万辆，同比去年七月同期下降2%，较上月同期下降10%。今年以来累计零售544.3万辆，同比下降13%。7月29日，理想汽车 CEO 首席执行官李想在社交平台发文，欢迎雷军加入增程赛道，预祝小米鹏程大卖。李想表示，最新增程技术与早期增程相比已有明显升级，全新理想 L9、L8 以及新一代理想 L6 均获得大量用户认可，证明用户愿意为优秀的增程产品买单。同时，他对雷军此前多场合支持理想相关车型表达了感谢。
雷军表示，增程与纯电并非路线之争，而是产品定义和体验追求的选择。7月29日，据人民财讯消息，近日浙江高域飞行汽车制造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为林国强，注册资本为1亿元，经营范围包含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高性能纤维及复合材料制造、智能无人飞行器制造、航空运输设备销售等。股权穿透显示，该公司由广汽集团持股的广东高域科技有限公司全资持股。7月28日，中国一汽宣布，近日红旗品牌联合中汽新能自主开发的超快充电池完成25摄氏度充电性能测试。实测数据显示，该电池从10%充至70%仅需3分41秒，10%至97%仅需8分3秒，指标行业领先。红旗超快充技术的成功验证，实现了动力电池技术创新阶段性重大突破。7月29日，紫金矿业公告称，公司控股子公司紫金黄金国际与联合黄金签署终止协议，终止此前约定的以55亿加元收购联合黄金全部已发行普通股的计划。同时，双方签署股份认购协议，紫金黄金国际拟以32.55加元每股认购联合黄金定向增发的1280万股普通股，约占其增发后总股本的9.2%，认购总额约4.166亿加元，折合约2.95亿美元。本次认购尚需取得多伦多证券交易所和纽约证券交易所的批准。7月29日，就网传广州当地的法院对公司董事长执行限制消费令，是否意味着公司的经营遇到重大困难的提问，南网能源在互动平台回复称，针对7月28日网络上出现的关于公司的相关信息，公司高度重视，第一时间与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进行了积极沟通。经核实，该事项源于一起建设工程合同纠纷案件，相关事宜已得到妥善处置。7月28日当天，公司已取得法院出具的解除限制消费令的执行通知书，相关限制消费措施已解除，该事项未对公司日常生产经营活动造成影响，目前公司经营管理一切正常。7月29日，美国固态电池企业 Factorial Energy 宣布，已与韩国电池制造商 SKON 签署非约束性谅解备忘录，双方将共同评估 Factorial Fast 固态电池技术的技术可行性及制造应用条件。根据协议，双方将研究 SKON 现有锂离子电池生产设施是否能够支持未来固态电池技术开发。亚太药业公告，公司拟1000万元（含至2000万元）含回购股份，用于实施股权激励或者员工持股计划，回购价格不超过7元每股含。恒瑞医药公告称，公司收到国家药监局通知，批准自主研发的一类治疗用生物制品输地胰岛素注射液上市。该产品是中国首个自主研发的长效胰岛素类似物，用于治疗成人二型糖尿病。我国是糖尿病第一大国，患者数量达1.48亿，其中 T2DM 患者胰岛功能进行性下降，占糖尿病患者总数的90%以上。截至目前，输地胰岛素注射液相关项目累计研发投入约为5.44亿元，未经审计。昌裕医药宣布完成2.5亿元人民币D轮融资，本轮融资由乙丰资本、高特加投资联合领投，另有嘉兴远帆、Real Capital Global 等机构共同参与。天美基于王者荣耀 IP 打造的自走棋新作《王者万象棋》开启长期不限量体验服，本次测试全面解除保密限制，玩家可自由直播对局，分享阵容攻略，产品研发打磨进入收尾阶段，公测临近。505 Games 母公司 Digital Bros 集团宣布与成都帝规海豚科技签订开发及发行协议，该工作室由爆款国风类魂 RPG 角色扮演游戏《明末渊虚之语》原制作人夏思源创立，全权负责游戏续作开发。数据显示，《明末渊虚之语》2025年7月上线，上线8个月营收突破3000万欧元，上线1周年全球玩家总量突破500万，是近年国产买断制单机出海代表作品。
腾讯 FPS 搜打撤新品代号22开启保密测试，招募周期为7月28日至8月10日，正式体验时间定于8月13日至14日。测试仅开放 PC、个人电脑端，官方严禁参与者对外传播游戏任何内容信息。7月30日，中金指出，美联储7月会议维持利率不变，但内部鹰派力量进一步增强。

三位票委投票支持加息25个基点。中金认为，本次会议最大的变化并非利率决议，而是沃时试图减少政策干预，更多依赖市场利率自发上升来收紧金融条件，将部分紧缩功能外包给市场。然而，在通胀持续高于目标的背景下，这种做法很容易削弱市场。

在农产品上行中充分发挥作用，形成100个农村电商快递协同发展示范区创建单位，219个快递服务现代农业示范项目，有效助力乡村振兴。国家邮政局新闻发言人胡凯表示，下一步，国家邮政局将因地制宜推进县级寄递公共配送中心建设，加强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建设，促进农村客货邮融合发展提质增效，鼓励有条件的地区开发农村寄递物流公共服务岗位，持续提升农村地区人民群众用邮的满意度、获得感。7月29日，据界面新闻报道，朴朴超市位于福州的部分门店已开始测试入驻淘宝闪购，预计月底将扩展至福建全省门店。朴朴入驻淘宝闪购后，消费者可在淘宝闪购直接下单购买朴朴的生鲜快销商品，由朴朴既有前置仓就近履约，延续30分钟送达的即时体验。7月28日，可口可乐公司发布2026年2季度财报。财报显示，公司二季度营收达133.80亿美元，增长7%，净利润为44.38亿美元，增长17%。本季度，可口可乐公司全球单箱销量增长5%，其中亚太市场单箱销量增长8%，成为全球增长的重要贡献区域。分品类来看，全球含气饮料销量增长4%。其中，旗舰品牌可口可乐销量增长5%，所有市场均实现增长，创下过去17年来最大季度销量增幅。这一增长主要受公司围绕2026年世界杯开展的全球整合营销活动带动。7月28日，开云集团公布2026年上半年业绩，二季度集团销售额按可比口径同比增长2%，好于市场预期。核心品牌 Gucci 二季度销售额约14亿欧元，同比下降3%，较一季度8%的降幅明显收窄。其中，美国市场销售额增长9%。上半年，开云集团经常性营业利润率为12.8%，净负债由去年底的80亿欧元降至33亿欧元。7月28日，希尔顿集团发布2026年2季度财报。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收33.4亿美元，同比增长6.5%，经汇率调整后的全球可比每间可售客房收入同比增长3.9%。希尔顿将2026年全年每间可售客房收入增幅预期由此前的2%至3%上调至3%至3.5%。公司表示，美加墨世界杯带来的国际客流尤其推动了城市高端及豪华酒店需求。7月28日，雷朋姆公司伊氏陆陆逊 T 卡公布2026年上半年业绩，公司上半年经调整营业利润达到27.5亿欧元，同比增长15%，二季度收入按固定汇率计算增长8.7%，其中与 Meta 合作推出的 AI 智能眼镜收入接近翻倍，近视防控产品组合收入同比增长24%。7月29日，成联分会发布最新数据显示，7月1日至26日，全国乘用车市场零售112.3万辆，同比去年7月同期下降18%，较上月同期下降13%。今年以来累计零售982.4万辆，同比下降20%。同期，全国乘用车新能源市场零售73.8万辆，同比去年7月同期下降2%，较上月同期下降10%。今年以来累计零售544.3万辆，同比下降13%。7月29日，理想汽车 CEO 首席执行官李想在社交平台发文，欢迎雷军加入增程赛道，预祝小米鹏程大卖。李想表示，最新增程技术与早期增程相比已有明显升级，全新理想 L9、L8 以及新一代理想 L6 均获得大量用户认可，证明用户愿意为优秀的增程产品买单。同时，他对雷军此前多场合支持理想相关车型表达了感谢。雷军表示，增程与纯电并非路线之争，而是产品定义和体验追求的选择。7月29日，据人民财讯消息，近日浙江高域飞行汽车制造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为林国强，注册资本为1亿元，经营范围包含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
高性能纤维及复合材料制造、智能无人飞行器制造、航空运输设备销售等。

股权穿透显示，该公司由广汽集团持股的广东高域科技有限公司全资持股。7月28日，中国一汽宣布，近日红旗品牌联合中汽新能自主开发的超快充电池完成25摄氏度充电性能测试。实测数据显示，该电池从10%充至70%仅需3分41秒，10%至97%仅需8分3秒，指标行业领先。红旗超快充技术的成功验证，实现了动力电池技术创新阶段性重大突破。7月29日，紫金矿业公告称，公司控股子公司紫金黄金国际与联合黄金签署终止协议，终止此前约定的以55亿加元收购联合黄金全部已发行普通股的计划。同时，双方签署股份认购协议，紫金黄金国际拟以32.55加元每股认购联合黄金定向增发的1280万股普通股，约占其增发后总股本的9.2%，认购总额约4.166亿加元，折合约2.95亿美元。本次认购尚需取得多伦多证券交易所和纽约证券交易所的批准。7月29日，就网传广州当地的法院对公司董事长执行限制消费令，是否意味着公司的经营遇到重大困难的提问，南网能源在互动平台回复称，针对7月28日网络上出现的关于公司的相关信息，公司高度重视，第一时间与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进行了积极沟通。经核实，该事项源于一起建设工程合同纠纷案件，相关事宜已得到妥善处置。7月28日当天，公司已取得法院出具的解除限制消费令的执行通知书，相关限制消费措施已解除。该事项未对公司日常生产经营活动造成影响，目前公司经营管理一切正常。7月29日，美国固态电池企业 Factorial Energy 宣布，已与韩国电池制造商 SKON 签署非约束性谅解备忘录。双方将共同评估 Factorial Fast 固态电池技术的技术可行性及制造应用条件。根据协议，双方将研究 SKON 现有锂离子电池生产设施是否能够支持未来固态电池技术开发。亚太药业公告，公司拟1000万元（含至2000万元）含回购股份，用于实施股权激励或者员工持股计划，回购价格不超过7元每股含。恒瑞医药公告称，公司收到国家药监局通知，批准自主研发的一类治疗用生物制品输地胰岛素注射液上市。该产品是中国首个自主研发的长效胰岛素类似物，用于治疗成人二型糖尿病。我国是糖尿病第一大国，患者数量达1.48亿，其中 T2DM 患者胰岛功能进行性下降，占糖尿病患者总数的90%以上。截至目前，输地胰岛素注射液相关项目累计研发投入约为5.44亿元，未经审计。昌裕医药宣布完成2.5亿元人民币D轮融资，本轮融资由乙丰资本、高特家投资联合领投，另有嘉兴远帆、Real Capital Global 等机构共同参与。天美基于《王者荣耀》IP 打造的自走棋新作《王者万象棋》开启长期不限量体验服，本次测试全面解除保密限制，玩家可自由直播对局，分享阵容攻略，产品研发打磨进入收尾阶段，公测临近。505 Games 母公司 Digital Bros 集团宣布，与成都帝硅海豚科技签订开发及发行协议。该工作室由爆款国风类魂 RPG 角色扮演游戏《明末渊虚之羽》原制作人夏思源创立，全权负责游戏续作开发。数据显示，《明末渊虚之羽》2025年7月上线，上线8个月营收突破3000万欧元，上线1周年全球玩家总量突破500万，是近年国产买断制单机出海代表作品。腾讯 FPS 搜打撤新品代号22开启保密测试，招募周期为7月28日至8月10日，正式体验时间定于8月13日至14日。测试仅开放 PC、个人电脑端，官方严禁参与者对外传播游戏任何内容信息。7月30日，中金指出，美联储7月会议维持利率不变，但内部鹰派力量进一步增强，三位票委投票支持加息25个基点。中金认为，本次会议最大的变化并非利率决议，而是沃什试图减少政策

策干预，更多依赖市场利率自发上升来收紧金融条件，将部分紧缩功能外包给市场。然而，在通胀持续高于目标的背景下，这种做法很容易削弱市场对美联储政策公信力的信心。会后，长端美债收益率大幅走高，曲线明显陡峭化，或反映投资者开始定价更高的长期通胀与政策风险。展望未来，中金认为，若就业或通胀数据超出预期，市场不仅将进一步提高九月加息预期，还可能定价美联储行动过晚的风险。长端利率进一步上行，风险资产也将面临更大的调整压力。中信建投7月30日研报指出，基于景气度及估值、成长空间这两条投资脉络，当前时间重点提示商用车、摩托车板块及机器人。智驾等物理 AI 板块的配置机会，前者出海支撑高景气及盈利兑现，且或受益于当前低估值稳健红利风格；后者股价经过近期剧烈回调，已处于历史低位，产业趋势及成长空间依旧清晰，建议积极配置已经深入卡位的优质底部 Alpha 标的。华泰证券7月30日研报指出，星罗锂电发布锂电产业链8月预排产数据，样本企业中电池8月排产198.8吉瓦时，环比增长8.9%，正极合计24.4万吨，环比增长3.5%，负极21.4万吨，环比增长4.9%，隔膜22.3亿平，环比增长0.9%，电解液14.1万吨。环比增长5.6%，旺季效应持续，国内外储能需求维持强劲，全球汽车电动化持续加速，叠加年底出口退税，抢出口加储能并往旺季，预计下半年排产有望加速提升。研报看好本轮锂电涨价周期，同时看好钠电池从一到 N 产业趋势，固态电池新技术产业化。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据证券时报7月29日，蚂蚁集团旗下 OceanBase 正在与投资者洽谈 A 轮融资，目前已与多家头部投资机构接洽，目标融资规模约20亿元至30亿元。OceanBase 诞生于2010年，最初用于满足蚂蚁集团内部数据库管理需求，长期支撑支付、金融等核心系统。其在2025年中国分布式数据库本地部署市场份额位居第一。据界面新闻，7月28日，苹果宣布在美国线上和零售门店推出 Apple Upgrade 设备租赁计划。该计划由数字银行 Klarna 提供支持，适用于 iPhone、Apple Watch、Mac 和 iPad。Apple Upgrade 计划为 iPhone 和 Apple Watch 提供12个月和24个月租赁选项，为 Mac 和 iPad 提供24个月和36个月租赁选项。其中，租赁起价分别为 iPhone 每月17.99美元、Apple Watch 每月11.99美元、Mac 每月24.99美元。iPad 每月11.99美元。7月29日，华为在鸿蒙电脑新品技术沟通会上亮相了 MateBook Pro S 笔记本。该机型定位为全球最轻14英寸金属笔记本电脑，重量为798克，厚度为11.9毫米，将于8月5日正式发布。MateBook Pro S 首创榫卯一体化结构，采用镁铝合金与3段式主板，实现无螺丝外观设计。配置方面，该机搭载全新麒麟 XE90 高能效 PC、 个人电脑、处理器，官方称其单核性能较麒麟 X90 提升 23%， 能效比提升 25%， NPU 神经网络处理单元提升 40%。 近日，中国人民银行等9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强科技金融领域数据开发利用的通知，通知协同推进科技金融领域数据开发利用，发布全国科技金融领域数据开发利用目录 1.0， 涵盖企业名单与科创属性、进出口、投融资、经营、研发投入、知识产权、创新能力评价、企业需求等8大类26个数据指标，支持各地形成具有区域特色的科技金融数据开发利用清单，建设省级科技金融领域数据开发利用配套信息设施。
加强现有信息系统资源互联互通，促进数据信息归集。

共享。中国银行业协会日前发布《中国消费金融公司发展报告2026》，报告显示，目前我国共有消费金融公司31家，总资产规模达1.48万亿元，同比增长7.18%。2025年末贷款余额达1.43万亿元，同比增长6.85%。随着业务规模稳步扩大，各家消费金融公司紧扣提振消费主线，深度融入消费品，估值涨至350亿美元。上述人士还表示，因超目标金额3倍多，本轮融资提前关闭，原定8月开始的 G 轮已提前启动，投前估值升至500亿美元。7月29日，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加盟制企业服务覆盖建制村的比例持续提升，建有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的建制村比例达80%。快递在农产品上行中充分发挥作用，形成100个农村电商快递协同发展示范区创建单位，219个快递服务现代农业示范项目，有效助力乡村振兴。国家邮政局新闻发言人胡凯表示，下一步，国家邮政局将因地制宜推进县级寄递公共配送中心建设，加强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建设，促进农村客货邮融合发展提质增效，鼓励有条件的地区开发农村寄递物流公共服务岗位，持续提升农村地区人民群众用邮的满意度、获得感。7月29日，据界面新闻报道，朴朴超市位于福州的部分门店已开始测试入驻淘宝闪购，预计月底将扩展至福建全省门店。朴朴入驻淘宝闪购后，消费者可在淘宝闪购直接下单购买朴朴的生鲜快销商品，由朴朴既有前置仓就近履约，延续30分钟送达的即时体验。7月28日，可口可乐公司发布2026年2季度财报。财报显示，公司二季度营收达133.80亿美元，增长7%，净利润为44.38亿美元，增长17%。本季度，可口可乐公司全球单箱销量增长5%，其中亚太市场单箱销量增长8%，成为全球增长的重要贡献区域。分品类来看，全球含气饮料销量增长4%。其中，旗舰品牌可口可乐销量增长5%，所有市场均实现增长，创下过去17年来最大季度销量增幅。这一增长主要受公司围绕2026年世界杯开展的全球整合营销活动带动。7月28日，开云集团公布2026年上半年业绩，二季度集团销售额按可比口径同比增长2%，好于市场预期。核心品牌 Gucci 二季度销售额约14亿欧元，同比下降3%，较一季度8%的降幅明显收窄。其中，美国市场销售额增长9%。上半年，开云集团经常性营业利润率为12.8%，净负债由去年底的80亿欧元降至33亿欧元。7月28日，希尔顿集团发布2026年2季度财报。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收33.4亿美元，同比增长6.5%，经汇率调整后的全球可比每间可售客房收入同比增长3.9%。希尔顿将2026年全年每间可售客房收入增幅预期由此前的2%至3%上调至3%至3.5%。公司表示，美加墨世界杯带来的国际客流尤其推动了城市高端及豪华酒店需求。7月28日，雷朋姆公司伊氏陆陆逊 T 卡公布2026年上半年业绩，公司上半年经调整营业利润达到27.5亿欧元，同比增长15%，二季度收入按固定汇率计算增长8.7%，其中与 Meta 合作推出的 AI 智能眼镜收入接近翻倍，近视防控产品组合收入同比增长24%。7月29日，成联分会发布最新数据显示，7月1日至26日，全国乘用车市场零售112.3万辆，同比去年7月同期下降18%，较上月同期下降13%。今年以来累计零售982.4万辆，同比下降20%。同期，全国乘用车新能源市场零售73.8万辆，同比去年7月同期下降2%，较上月同期下降10%。今年以来累计零售544.3万辆，同比下降

13%。7月29日，理想汽车 CEO、首席执行官李想在社交平台发文，欢迎雷军加入增程赛道，预祝小米鹏程大卖。李想表示，最新增程技术与早期增程相比已有明显升级，全新理想 L9、L8 以及新一代理想 L6 均获得大量用户认可，证明用户愿意为优秀的增程产品买单。同时，他对雷军此前多场合支持理想相关车型表达了感谢。雷军表示，增程与纯电并非路线之争，而是产品定义和体验追求的选择。7月29日，据人民财讯消息，近日浙江高宇飞行汽车制造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为林国强，注册资本为1亿元，经营范围包含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高性能纤维及复合材料制造、智能无人飞行器制造、航空运输设备销售等。股权穿透显示，该公司由广汽集团持股的广东高宇科技有限公司全资持股。7月28日，中国一汽宣布，近日红旗品牌联合中汽新能自主开发的超快充电池完成25摄氏度充电性能测试。实测数据显示，该电池从10%充至70%仅需3分41秒，10%至97%仅需8分3秒，指标行业领先。红旗超快充技术的成功验证，实现了动力电池技术创新阶段性重大突破。7月29日，紫金矿业公告称，公司控股子公司紫金黄金国际与联合黄金签署终止协议，终止此前约定的以55亿加元收购联合黄金全部已发行普通股的计划。同时，双方签署股份认购协议，紫金黄金国际拟以32.55加元每股认购联合黄金定向增发的1280万股普通股，约占其增发后总股本的9.2%，认购总额约4.166亿加元，折合约2.95亿美元。本次认购尚需取得多伦多证券交易所和纽约证券交易所的批准。7月29日，就网传广州当地的法院对公司董事长执行限制消费令是否意味着公司的经营遇到重大困难的提问，南网能源在互动平台回复称，针对7月28日网络上出现的关于公司的相关信息，公司高度重视，第一时间与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进行了积极沟通。经核实，该事项源于一起建设工程合同纠纷案件，相关事宜已得到妥善处置。7月28日当天，公司已取得法院出具的解除限制消费令的执行通知书，相关限制消费措施已解除，该事项未对公司日常生产经营活动造成影响，目前公司经营管理一切正常。7月29日，美国固态电池企业 Factorial Energy 宣布，已与韩国电池制造商 SKON 签署非约束性谅解备忘录，双方将共同评估 Factorial Fast 固态电池技术的技术可行性及制造应用条件。根据协议，双方将研究 SKON 现有锂离子电池生产设施是否能够支持未来固态电池技术开发。亚太药业公告，公司拟1000万元含至2000万元含回购股份，用于实施股权激励或者员工持股计划，回购价格不超过7元每股含。恒瑞医药公告称，公司收到国家药监局通知，批准自主研发的一类治疗用生物制品输地胰岛素注射液上市，该产品是中国首个自主研发的长效胰岛素类似物，用于治疗成人二型糖尿病。我国是糖尿病第一大国，患者数量达1.48亿，其中 T2DM 患者胰岛功能进行性下降，占糖尿病患者总数的90%以上。截至目前，输地胰岛素注射液相关项目累计研发投入约为5.44亿元，未经审计。昌裕医药宣布完成2.5亿元人民币 D 轮融资，本轮融资由乙丰资本、高特家投资联合领投，另有嘉兴远帆、 Real Capital Global 等机构共同参与。天美基于王者荣耀 IP 打造的自走棋新作王者万象棋开启长期不限量体验服，本次测试全面解除保密限制，玩家可自由直播对局，分享阵容攻略，产品研发打磨进入收尾阶段，公测临近。505 Games 母公司 Digital Bros 集团宣布与成都帝硅海豚科技签订开发及发行协议，
该工作室由爆款国风类魂 RPG 角色扮演游戏《明末渊虚之语》原制作人夏思源创立，全权负责游戏续作开发。数据显示，《明末渊虚之语》2025年7月上线，上线8个月营收突破3000万欧元，上线1周年全球玩家总量突破500万，是近年国产买断制单机出海代表作品。腾讯 FPS 搜打撤新品代号22开启保密测试，招募周期为7月28日至8月10日，正式体验时间定于8月13日至14日。测试仅开放 PC 个人电脑端，官方严禁参与者对外传播游戏任何内容信息。7月30日，中金指出，美联储7月会议维持利率不变，但内部鹰派力量进一步增强，三位票委投票支持加息25个基点。中金认为，本次会议最大的变化并非利率决议，而是沃什试图减少政策干预，更多依赖市场利率自发上升来收紧金融条件，将部分紧缩功能外包给市场。然而，在通胀持续高于目标的背景下，这种做法很容易削弱市场对美联储政策公信力的信心。会后，长端美债收益率大幅走高，曲线明显陡峭化，或反映投资者开始定价更高的长期通胀与政策风险。展望未来，中金认为，若就业或通胀数据超出预期，市场不仅将进一步提高9月加息预期，还可能定价美联储行动过晚的风险。长端利率进一步上行，风险资产也将面临更大的调整压力。中信建投7月30日研报指出，基于景气度及估值、成长空间这两条投资脉络，当前时间重点提示商用车、摩托车板块及机器人、智驾等物理 AI 板块的配置机会，前者出海支撑高景气及盈利兑现，且或受益于当前低估值。7月29日，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从知情人士处获悉，国产大模型企业月之暗面 Kimi 已完成 F 轮融资，融资金额超35亿美元，投后估值涨至350亿美元。上述人士还表示，因超目标金额3倍多，本轮融资提前关闭，原定8月开始的 G 轮已提前启动，投前估值升至500亿美元。7月29日，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加盟制企业服务覆盖建制村的比例持续提升，建有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的建制村比例达80%。快递在农产品上行中充分发挥作用，形成100个农村电商快递协同发展示范区创建单位，219个快递服务现代农业示范项目，有效助力乡村振兴。国家邮政局新闻发言人胡凯表示，下一步，国家邮政局将因地制宜推进县级寄递公共配送中心建设，加强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建设，促进农村客货邮融合发展提质增效，鼓励有条件的地区开发农村寄递物流公共服务岗位，持续提升农村地区人民群众用邮的满意度、获得感。7月29日，据界面新闻报道，朴朴超市位于福州的部分门店已开始测试入驻淘宝闪购，预计月底将扩展至福建全省门店。朴朴入驻淘宝闪购后，消费者可在淘宝闪购直接下单购买朴朴的生鲜快销商品，由朴朴既有前置仓就近履约，延续30分钟送达的即时体验。7月28日，可口可乐公司发布2026年2季度财报。财报显示，公司二季度营收达133.80亿美元，增长7%，净利润为44.38亿美元，增长17%。本季度，可口可乐公司全球单箱销量增长5%，其中亚太市场单箱销量增长8%，成为全球增长的重要贡献区域。分品类来看，全球含气饮料销量增长4%，其中旗舰品牌可口可乐销量增长5%，所有市场均实现增长，创下过去17年来最大季度销量增幅。这一增长主要受公司围绕2026年世界杯开展的全球整合营销活动带动。7月28日，开云集团公布2026年上半年业绩，二季度集团销售额按可比口径同比增长2%，好于市场预期。
核心品牌 Gucci 二季度销售额约14亿欧元，同比下降3%，较一季度8%的降幅明显收窄。其中，美国市场销售额增长9%。上半年，开云集团。

常性营业利润率为12.8%，净负债由去年底的80亿欧元降至33亿欧元。7月28日，希尔顿集团发布2026年二季度财报。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收33.4亿美元，同比增长6.5%。经汇率调整后的全球可比每间可售客房收入同比增长3.9%。希尔顿将2026年全年每间可售客房收入增幅预期由此前的2%至3%上调至3%至3.5%。公司表示，美加墨世界杯带来的国际客流，尤其推动了城市高端及豪华酒店需求。7月28日，雷朋姆公司伊氏陆路逊 T 卡公布2026年上半年业绩，公司上半年经调整营业利润达到27.5亿欧元，同比增长15%，二季度收入按固定汇率计算增长8.7%，其中与 Meta 合作推出的 AI 智能眼镜收入接近翻倍，近视防控产品组合收入同比增长24%。7月29日，成联分会发布最新数据显示，7月1日至26日，全国乘用车市场零售112.3万辆，同比去年七月同期下降18%，较上月同期下降13%。今年以来累计零售982.4万辆，同比下降20%。同期，全国乘用车新能源市场零售73.8万辆，同比去年七月同期下降2%，较上月同期下降10%。今年以来累计零售544.3万辆，同比下降13%。7月29日，理想汽车 CEO 首席执行官李想在社交平台发文，欢迎雷军加入增程赛道，预祝小米鹏程大卖。李想表示，最新增程技术与早期增程相比已有明显升级，全新理想 L9、L8 以及新一代理想 L6 均获得大量用户认可，证明用户愿意为优秀的增程产品买单。同时，他对雷军此前多场合支持理想相关车型表达了感谢。雷军表示，增程与纯电并非路线之争，而是产品定义和体验追求的选择。7月29日，据人民财讯消息，近日浙江高域飞行汽车制造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为林国强，注册资本为1亿元，经营范围包含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高性能纤维及复合材料制造、智能无人飞行器制造、航空运输设备销售等。股权穿透显示，该公司由广汽集团持股的广东高域科技有限公司全资持股。7月28日，中国一汽宣布，近日红旗品牌联合中汽新能自主开发的超快充电池完成25摄氏度充电性能测试。实测数据显示，该电池从10%充至70%仅需3分41秒，10%至97%仅需8分3秒，指标行业领先。红旗超快充技术的成功验证，实现了动力电池技术创新阶段性重大突破。7月29日，紫金矿业公告称，公司控股子公司紫金黄金国际与联合黄金签署终止协议，终止此前约定的以55亿加元收购联合黄金全部已发行普通股的计划。同时，双方签署股份认购协议，紫金黄金国际拟以32.55加元每股认购联合黄金定向增发的1280万股普通股，约占其增发后总股本的9.2%，认购总额约4.166亿加元，折合约2.95亿美元。本次认购尚需取得多伦多证券交易所和纽约证券交易所的批准。7月29日，就网传广州当地的法院对公司董事长执行限制消费令，是否意味着公司的经营遇到重大困难的提问，南网能源在互动平台回复称，针对7月28日网络上出现的关于公司的相关信息，公司高度重视，第一时间与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进行了积极沟通。经核实，该事项源于一起建设工程合同纠纷案件，相关事宜已得到妥善处置。7月28日当天，公司已取得法院出具的解除限制消费令的执行通知书，相关限制消费措施已解除，该事项未对公司日常生产经营活动基于景气度及估值、成长空间这两条投资脉络，当前时间重点提示商用车、摩托车板块及机器人、智驾等物理 AI 板块的配置机会，前者出海支撑高景气及盈利对象。

且获受益于当前低估值稳健红利风格，后者股价经过近期剧烈回调，已处于历史低位，产业趋势及成长空间依旧清晰，建议积极配置已经深入卡位的优质底部 Alpha 标的。华泰证券7月30日研报指出，新罗锂电发布锂电产业链8月预排产数据，样本企业中电池8月排产198.8吉瓦时，环比增长 8.9%。 正极合计24.4万吨，环比增长 3.5%；富集21.4万吨，环比增长 4.9%；隔膜22.3亿平，环比增长 0.9%；电解液14.1万吨，环比增长 5.6%。旺季效应持续，国内外储能需求维持强劲，全球汽车电动化持续加速，叠加年底出口退税，抢出口加储能并网旺季，预计下半年排产有望加速提升。研报看好本轮锂电涨价周期，同时看好钠电池从一到 N 产业趋势，固态电池新技术产业化。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 据此操作，风险自担。据证券时报7月29日，蚂蚁集团旗下 Ocean Base 正在与投资者洽谈 A 轮融资，目前已与多家头部投资机构接洽，目标融资规模约20亿元至30亿元。Ocean Base 诞生于2010年，最初用于满足蚂蚁集团内部数据库管理需求，长期支撑支付、金融等核心系统。 其在2025年中国分布式数据库本地部署市场份额位居第一。据界面新闻，7月28日，苹果宣布在美国线上和零售门店推出 Apple Upgrade 设备租赁计划。该计划由数字银行 Klarna 提供支持，适用于 iPhone、Apple Watch、Mac 和 iPad。 Apple Upgrade 计划为 iPhone 和 Apple Watch 提供12个月和24个月租赁选项。 为 Mac 和 iPad 提供24个月和36个月租赁选项，其中租赁起价分别为 iPhone 每月17.99美元 ，Apple Watch 每月11.99美元 ，Mac 每月24.99美元 ，iPad 每月11.99美元。7月29日，华为在鸿蒙电脑新品技术沟通会上亮相了 MateBook Pro S 笔记本。 该机型定位为全球最轻14英寸金属笔记本电脑，重量为798克，厚度为11.9毫米，将于8月5日正式发布。MateBook Pro S 首创榫卯一体化结构，采用镁铝合金与三段式主板，实现无螺丝外观设计。配置方面，该机搭载全新麒麟 XC90高能效 PC 个人电脑处理器，官方称其单核性能较麒麟 X90提升 23%，能效比提升 25%，NPU 神经网络处理单元提升 40%。近日，中国人民银行等9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强科技金融领域数据开发利用的通知》。 通知协同推进科技金融领域数据开发利用发布全国科技金融领域数据开发利用目录1.0，涵盖企业名单与科创属性、进出口、投融资、经营、研发投入、知识产权、创新能力评价、企业需求等8大类26个数据指标，支持各地形成具有区域特色的科技金融数据开发利用清单。 建设省级科技金融领域数据开发利用配套信息设施，加强现有信息系统资源互联互通，促进数据信息硅基共享。中国银行业协会日前发布《中国消费金融公司发展报告2026》，报告显示，目前我国共有消费金融公司31家，总资产规模达1.48万亿元，同比增长 7.18%。 2025年末贷款余额达1.43万亿元，同比增长 6.85%。 随着业务规模稳步扩大，各家消费金融公司紧扣提振消费主线、深度融入消费品以旧换新、乡村振兴、新市民服务等重点领域，全年发放个人消费贷款达 5.24万亿元，服务客户5.81亿人次。 深圳金融监管局7月29日组织召开2026年上半年新闻发布会。据介绍，截至6月末，深圳车险综合费用率实现连续6个月环比下降，企财险、工程险综合费用率实现同比2位数下降，银保专管员佣金率有序规范，银保渠道降费效果明显。
7月29日，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从。

知情人士处获悉，国产大模型企业月之暗面 Kimi 已完成 F 轮融资，融资金额超35亿美元，投后估值涨至350亿美元。上述人士还表示，因超目标金额3倍多，本轮融资提前关闭，原定8月开始的 G 轮已提前启动，投前估值升至500亿美元。7月29日，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加盟制企业服务覆盖建制村的比例持续提升，建有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的建制村比例达80%。快递在农产品上行中充分发挥作用，形成100个农村电商快递协同发展示范区创建单位，219个快递服务现代农业示范项目，有效助力乡村振兴。国家邮政局新闻发言人胡凯表示，下一步，国家邮政局将因地制宜推进县级寄递公共配送中心建设，加强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建设，促进农村客货邮融合发展提质增效，鼓励有条件的地区开发农村寄递物流公共服务岗位，持续提升农村地区人民群众用邮的满意度、获得感。7月29日，据界面新闻报道，朴朴超市位于福州的部分门店已开始测试入驻淘宝闪购，预计月底将扩展至福建全省门店。朴朴入驻淘宝闪购后，消费者可在淘宝闪购直接下单购买朴朴的生鲜快销商品，由朴朴既有前置仓就近履约，延续30分钟送达的即时体验。7月28日，可口可乐公司发布2026年2季度财报。财报显示，公司二季度营收达133.80亿美元，增长7%，净利润为44.38亿美元，增长17%。本季度，可口可乐公司全球单箱销量增长5%，其中亚太市场单箱销量增长8%，成为全球增长的重要贡献区域。分品类来看，全球含气饮料销量增长4%。其中，旗舰品牌可口可乐销量增长5%，所有市场均实现增长，创下过去17年来最大季度销量增幅。这一增长主要受公司围绕2026年世界杯开展的全球整合营销活动带动。7月28日，开云集团公布2026年上半年业绩，二季度集团销售额按可比口径同比增长2%，好于市场预期。核心品牌 Gucci 二季度销售额约14亿欧元，同比下降3%，较一季度8%的降幅明显收窄。其中，美国市场销售额增长9%。上半年，开云集团经常性营业利润率为12.8%，净负债由去年底的80亿欧元降至33亿欧元。7月28日，希尔顿集团发布2026年2季度财报。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收33.4亿美元，同比增长6.5%，经汇率调整后的全球可比每间可售客房收入同比增长3.9%。希尔顿将2026年全年每间可售客房收入增幅预期由此前的2%至3%上调至3%至3.5%。公司表示，美加墨世界杯带来的国际客流尤其推动了城市高端及豪华酒店需求。7月28日，雷朋姆公司伊氏陆陆逊 T 卡公布2026年上半年业绩，公司上半年经调整营业利润达到27.5亿欧元，同比增长15%，二季度收入按固定汇率计算增长8.7%，其中与 Meta 合作推出的 AI 智能眼镜收入接近翻倍，近视防控产品组合收入同比增长24%。7月29日，成联分会发布最新数据显示，7月1日至26日，全国乘用车市场零售112.3万辆，同比去年7月同期下降18%，较上月同期下降13%。今年以来累计零售982.4万辆，同比下降20%。同期，全国乘用车新能源市场零售73.8万辆，同比去年七月同期下降2%，较上月同期下降10%。今年以来累计零售544.3万辆，同比下降13%。7月29日，理想汽车 CEO 首席执行官李想在社交平台发文，欢迎雷军加入增程赛道，预祝小米鹏程大卖。
理想表示，最新增程技术与早期增程相比已有明显升级，全新理想 L9、L8 以及新一代理想 L6 均获得。

大量用户认可，证明用户愿意为优秀的增程产品买单。同时，他对雷军此前多场合支持理想相关车型表达了感谢。雷军表示，增程与纯电并非路线之争，而是产品定义和体验追求的选择。7月29日，据人民财讯消息，近日浙江高域飞行汽车制造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为林国强，注册资本为1亿元，经营范围包含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高性能纤维及复合材料制造、智能无人飞行器制造、航空运输设备销售等。股权穿透显示，该公司由广汽集团持股的广东高域科技有限公司全资持股。7月28日，中国一汽宣布，近日红旗品牌联合中汽新能自主开发的超快充电池完成25摄氏度充电性能测试。实测数据显示，该电池从10%充至70%仅需3分41秒，10%至97%仅需8分3秒，指标行业领先。红旗超快充技术的成功验证，实现了动力电池技术创新阶段性重大突破。7月29日，紫金矿业公告称，公司控股子公司紫金黄金国际与联合黄金签署终止协议，终止此前约定的以55亿加元收购联合黄金全部已发行普通股的计划。同时，双方签署股份认购协议，紫金黄金国际拟以32.55加元每股认购联合黄金定向增发的1280万股普通股，约占其增发后总股本的9.2%，认购总额约4.166亿加元，折合约2.95亿美元。本次认购尚需取得多伦多证券交易所和纽约证券交易所的批准。7月29日，就网传广州当地的法院对公司董事长执行限制消费令，是否意味着公司的经营遇到重大困难的提问，南网能源在互动平台回复称，针对7月28日网络上出现的关于公司的相关信息，公司高度重视，第一时间与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进行了积极沟通。经核实，该事项源于一起建设工程合同纠纷案件，相关事宜已得到妥善处置。7月28日当天，公司已取得法院出具的解除限制消费令的执行通知书，相关限制消费措施已解除，该事项未对公司日常生产经营活动造成影响，目前公司经营管理一切正常。7月29日，美国固态电池企业 Factorial Energy 宣布，已与韩国电池制造商 SKON 签署非约束性谅解备忘录，双方将共同评估 Factorial Fast 固态电池技术的技术可行性及制造应用条件。根据协议，双方将研究 SKON 现有锂离子电池生产设施是否能够支持未来固态电池技术开发。亚太药业公告，公司拟1000万元含至2000万元含回购股份，用于实施股权激励或者员工持股计划，回购价格不超过7元每股含。恒瑞医药公告称，公司收到国家药监局通知，批准自主研发的一类治疗用生物制品输地胰岛素注射液上市，该产品是中国首个自主研发的长效胰岛素类似物，用于治疗成人二型糖尿病。我国是糖尿病第一大国，患者数量达1.48亿，其中 T2DM 患者胰岛功能进行性下降，占糖尿病患者总数的90%以上。截至目前，输地胰岛素注射液相关项目累计研发投入约为5.44亿元，未经审计。昌裕医药宣布完成2.5亿元人民币 D 轮融资。本轮融资由乙丰资本、高特家投资联合领投，另有嘉兴远帆、 Real Capital Global 等机构共同参与。天美基于王者荣耀 IP 打造的自走棋新作王者万象棋开启长期不限量体验服，本次测试全面解除保密限制，玩家可自由直播对局，分享阵容攻略，产品研发打磨进入收尾阶段，公测临近。505 Games 母公司 Digital Bros 集团宣布与成都帝规海豚科技签订开发及发行协议，该工作室由爆款国风类魂 RPG 角色扮演

正式体验时间定于8月13日至14日。测试仅开放 PC、个人电脑端，官方严禁参与者对外传播游戏任何内容信息。7月30日，中金指出，美联储七月会议维持利率不变，但内部鹰派力量进一步增强，三位票委投票支持加息25个基点。中金认为，本次会议最大的变化并非利率决议，而是沃什试图减少政策干预，更多依赖市场利率自发上升来收紧金融条件，将部分紧缩功能外包给市场。然而，在通胀持续高于目标的背景下，这种做法很容易削弱市场对美联储政策公信力的信心。会后，长端美债收益率大幅走高，曲线明显陡峭化，或反映投资者开始定价更高的长期通胀与政策风险。展望未来，中金认为，若就业或通胀数据超出预期，市场不仅将进一步提高九月加息预期，还可能定价美联储行动过晚的风险。长端利率进一步上行，风险资产也将面临更大的调整压力。中信建投7月30日研报指出，基于景气度及估值、成长空间这两条投资脉络，当前时间重点提示商用车、摩托车板块及机器人。智驾等物理 AI 板块的配置机会，前者出海支撑高景气及盈利兑现，且或受益于当前低估值稳健红利风格；后者股价经过近期剧烈回调，已处于历史低位，产业趋势及成长空间依旧清晰，建议积极配置已经深入卡位的优质底部 Alpha 标的。华泰证券7月30日研报指出，星罗锂电发布锂电产业链8月预排产数据，样本企业中电池8月排产198.8吉瓦时，环比增长8.9%，正极合计24.4万吨，环比增长3.5%，负极21.4万吨，环比增长4.9%，隔膜22.3亿平，环比增长0.9%，电解液14.1万吨。环比增长5.6%，旺季效应持续，国内外储能需求维持强劲，全球汽车电动化持续加速，叠加年底出口退税，抢出口加储能并往旺季，预计下半年排产有望加速提升。研报看好本轮锂电涨价周期，同时看好钠电池从一到 N 产业趋势，固态电池新技术产业化。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据证券时报7月29日，蚂蚁集团旗下 OceanBase 正在与投资者洽谈 A 轮融资，目前已与多家头部投资机构接洽，目标融资规模约20亿元至30亿元。OceanBase 诞生于2010年，最初用于满足蚂蚁集团内部数据库管理需求，长期支撑支付、金融等核心系统。其在2025年中国分布式数据库本地部署市场份额位居第一。据界面新闻，7月28日，苹果宣布在美国线上和零售门店推出 Apple Upgrade 设备租赁计划。该计划由数字银行 Klarna 提供支持，适用于 iPhone、Apple Watch、Mac 和 iPad。Apple Upgrade 计划为 iPhone 和 Apple Watch 提供12个月和24个月租赁选项，为 Mac 和 iPad 提供24个月和36个月租赁选项。其中，租赁起价分别为 iPhone 每月17.99美元、Apple Watch 每月11.99美元、Mac 每月24.99美元。iPad 每月11.99美元。7月29日，华为在鸿蒙电脑新品技术沟通会上亮相了 MateBook Pro S 笔记本。该机型定位为全球最轻14英寸金属笔记本电脑，重量为798克，厚度为11.9毫米，将于8月5日正式发布。MateBook Pro S 首创榫卯一体化结构，采用镁铝合金与3段式主板，实现无螺丝外观设计。配置方面，该机搭载全新麒麟 XE90 高能效 PC、 个人电脑处理器，官方称其单核性能较麒麟 X90 提升 23%， 能效比提升 25%， NPU 神经网络处理单元提升 40%。 近日，中国人民银行等9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强科技金融领域数据开发利用的通知，
通知协同推进科技金融领域数据开发利用，发布全国科技金融领域数据开发利用目录 1.0。

涵盖企业名单与科创属性、进出口、投融资、经营、研发投入、知识产权、创新能力评价、企业需求等八大类26个数据指标，支持各地形成具有区域特色的科技金融数据开发利用清单，建设省级科技金融领域数据开发利用配套信息设施，加强现有信息系统资源互联互通，促进数据信息归集共享。中国银行业协会日前发布《中国消费金融公司发展报告（2026）》。报告显示，目前我国共有消费金融公司31家，总资产规模达1.48万亿元，同比增长7.18%。2025年末，贷款余额达1.43万亿元，同比增长6.85%。随着业务规模稳步扩大，各家消费金融公司紧扣提振消费主线、深度融入消费品、以旧换新、乡村振兴、新市民服务等重点领域，全年发放个人消费贷款达5.24万亿元，服务客户5.81亿人次。深圳金融监管局7月29日组织召开2026年上半年新闻发布会。据介绍，截至6月末，深圳车险综合费用率实现连续6个月环比下降，企财险、工程险综合费用率实现同比2位数下降，银保专管员佣金率有序规范，银保渠道降费效果明显。7月29日，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从知情人士处获悉，国产大模型企业月之暗面 Kimi 已完成 F 轮融资，融资金额超35亿美元。投后估值涨至350亿美元。上述人士还表示，因超目标金额3倍多，本轮融资提前关闭，原定8月开始的 G 轮已提前启动，投前估值升至500亿美元。7月29日，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加盟制企业服务覆盖建制村的比例持续提升，建有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的建制村比例达80%。快递在农产品上行中充分发挥作用，形成100个农村电商快递协同发展示范区创建单位，219个快递服务现代农业示范项目，有效助力乡村振兴。国家邮政局新闻发言人胡凯表示，下一步，国家邮政局将因地制宜推进县级寄递公共配送中心建设，加强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建设，促进农村客货邮融合发展提质增效，鼓励有条件的地区开发农村寄递物流公共服务岗位，持续提升农村地区人民群众用邮的满意度、获得感。7月29日，据界面新闻报道，朴朴超市位于福州的部分门店已开始测试入驻淘宝闪购，预计月底将扩展至福建全省门店。朴朴入驻淘宝闪购后，消费者可在淘宝闪购直接下单购买朴朴的生鲜快销商品，由朴朴既有前置仓就近履约、延续30分钟送达的即时体验。7月28日，可口可乐公司发布2026年2季度财报，财报显示，公司二季度营收达133.80亿美元，增长7%，净利润为44.38亿美元，增长17%。本季度，可口可乐公司全球单箱销量增长5%，其中亚太市场单箱销量增长8%，成为全球增长的重要贡献区域。分品类来看，全球含气饮料销量增长4%，其中旗舰品牌可口可乐销量增长5%，所有市场均实现增长，创下过去17年来最大季度销量增幅。这一增长主要受公司围绕2026年世界杯开展的全球整合营销活动带动。7月28日，开云集团公布2026年上半年业绩，二季度集团销售额按可比口径同比增长2%，好于市场预期。核心品牌 Gucci 二季度销售额约14亿欧元，同比下降3%，较一季度8%的降幅明显收窄。其中，美国市场销售额增长9%。上半年，开云集团经常性营业利润率为12.8%，净负债由去年底的80亿欧元降至33亿欧元。7月28日，希尔顿集团发布2026年2季度财报，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收33.4亿美元，同比增长6.5%，经汇率调整后的全球可比每间可售客房收入同比增长3.9%。
希尔顿将2026年全年每间可售客房收入增幅预期由此前的2%至3%上调。

至3%至3.5%。公司表示，美加墨世界杯带来的国际客流，尤其推动了城市高端及豪华酒店需求。7月28日，雷朋姆公司伊氏陆陆逊 T 卡公布2026年上半年业绩，公司上半年经调整营业利润达到27.5亿欧元，同比增长15%，二季度收入按固定汇率计算增长8.7%，其中与 Meta 合作推出的 AI 智能眼镜收入接近翻倍，近视防控产品组合收入同比增长24%。7月29日，成联分会发布最新数据显示，7月1日至26日，全国乘用车市场零售112.3万辆，同比去年七月同期下降18%，较上月同期下降13%。今年以来累计零售982.4万辆，同比下降20%。同期，全国乘用车新能源市场零售73.8万辆，同比去年七月同期下降2%，较上月同期下降10%。今年以来累计零售544.3万辆，同比下降13%。7月29日，理想汽车 CEO 首席执行官李想在社交平台发文，欢迎雷军加入增程赛道，预祝小米鹏程大卖。李想表示，最新增程技术与早期增程相比已有明显升级，全新理想 L9、L8 以及新一代理想 L6 均获得大量用户认可，证明用户愿意为优秀的增程产品买单。同时，他对雷军此前多场合支持理想相关车型表达了感谢。雷军表示，增程与纯电并非路线之争，而是产品定义和体验追求的选择。7月29日，据人民财讯消息，近日浙江高裕飞行汽车制造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为林国强，注册资本为1亿元，经营范围包含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高性能纤维及复合材料制造、智能无人飞行器制造、航空运输设备销售等。股权穿透显示，该公司由广汽集团持股的广东高裕科技有限公司全资持股。7月28日，中国一汽宣布，近日红旗品牌联合中汽新能自主开发的超快充电池完成25摄氏度充电性能测试。实测数据显示，该电池从10%充至70%仅需3分41秒，10%至97%仅需8分3秒，指标行业领先。红旗超快充技术的成功验证，实现了动力电池技术创新阶段性重大突破。7月29日，紫金矿业公告称，公司控股子公司紫金黄金国际与联合黄金签署终止协议，终止此前约定的以55亿加元收购联合黄金全部已发行普通股的计划。同时，双方签署股份认购协议，紫金黄金国际拟以32.55加元每股认购联合黄金定向增发的1280万股普通股，约占其增发后总股本的9.2%，认购总额约4.166亿加元，折合约2.95亿美元。本次认购尚需取得多伦多证券交易所和纽约证券交易所的批准。7月29日，就网传广州当地的法院对公司董事长执行限制消费令，是否意味着公司的经营遇到重大困难的提问，南网能源在互动平台回复称，针对7月28日网络上出现的关于公司的相关信息，公司高度重视，第一时间与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进行了积极沟通。经核实，该事项源于一起建设工程合同纠纷案件，相关事宜已得到妥善处置。7月28日当天，公司已取得法院出具的解除限制消费令的执行通知书，相关限制消费措施已解除，该事项未对公司日常生产经营活动造成影响，目前公司经营管理一切正常。7月29日，美国固态电池企业 Factorial Energy 宣布，已与韩国电池制造商 SKON 签署非约束性谅解备忘录，双方将共同评估 Factorial Fast 固态电池技术的技术可行性及制造应用条件。根据协议，双方将研究 SKON 现有锂离子电池生产设施是否能够支持未来固态电池技术开发。亚太药业公告，公司拟1000万元含至2000万元含回购股份，用于实施股权激励或者员工持股计划，回购价格不超过7元每股含。恒瑞医药公告称，公司收到国家药监局通知，批准自主研发的一类治疗。

生物制品输地胰岛素注射液上市。该产品是中国首个自主研发的长效胰岛素类似物，用于治疗成人二型糖尿病。我国是糖尿病第一大国，患者数量达 1.48 亿，其中 T2DM 患者胰岛功能进行性下降占糖尿病患者总数的 90% 以上。截至目前，输地胰岛素注射液相关项目累计研发投入约为 5.44 亿元，未经审计。昌裕医药宣布完成 2.5 亿元人民币D轮融资，本轮融资由乙丰资本、高特家投资联合领投，另有嘉兴远帆、 Real Capital Global 等机构共同参与。天美基于王者荣耀 IP 打造的自走棋新作王者万象棋开启长期不限量体验服，本次测试全面解除保密限制，玩家可自由直播对局，分享阵容攻略，产品研发打磨进入收尾阶段，公测临近。505 Games 母公司 Digital Bros 集团宣布与成都帝规海豚科技签订开发及发行协议，该工作室由爆款国风类魂 RPG 角色扮演游戏《明末渊虚之语》原制作人夏思源创立，全权负责游戏续作开发。数据显示，《明末渊虚之语》2025年7月上线，上线八个月营收突破3000万欧元，上线一周年全球玩家总量突破500万，是近年国产买断制单机出海代表作品。腾讯 FPS 搜打撤新品代号 R2 开启保密测试，招募周期为7月28日至8月10日，正式体验时间定于8月13日至14日。测试仅开放 PC、个人电脑端，官方严禁参与者对外传播游戏任何内容信息。7月30日，中金指出，美联储七月会议维持利率不变，但内部鹰派力量进一步增强，三位票委投票支持加息25个基点。中金认为，本次会议最大的变化并非利率决议，而是沃什试图减少政策干预，更多依赖市场利率自发上升来收紧金融条件，将部分紧缩功能外包给市场。然而，在通胀持续高于目标的背景下，这种做法很容易削弱市场对美联储政策公信力的信心。会后，长端美债收益率大幅走高，曲线明显陡峭化，或反映投资者开始定价更高的长期通胀与政策风险。展望未来，中金认为，若就业或通胀数据超出预期，市场不仅将进一步提高九月加息预期，还可能定价美联储行动过晚的风险。长端利率进一步上行，风险资产也将面临更大的调整压力。中信建投7月30日研报指出，基于景气度及估值、成长空间这两条投资脉络，当前时间重点提示商用车、摩托车板块及机器人、智驾等物理 AI 板块的配置机会，前者出海支撑高景气及盈利兑现，且或受益于当前低估值稳健红利风格。后者股价经过近期剧烈回调，已处于历史低位，产业趋势及成长空间依旧清晰，建议积极配置已经深入卡位的优质底部 Alpha 标的。华泰证券7月30日研报指出，星罗锂电发布锂电产业链8月预排产数据，样本企业中电池8月排产198.8吉瓦时，环比增长8.9%。正极合计24.4万吨，环比增长3.5%；负极21.4万吨，环比增长4.9%；隔膜22.3亿平，环比增长0.9%；电解液14.1万吨，环比增长5.6%。旺季效应持续，国内外储能需求维持强劲，全球汽车电动化持续加速，叠加年底出口退税，抢出口加储能并往旺季，预计下半年排产有望加速提升。研报看好本轮锂电涨价周期，同时看好钠电池从一到 N 产业趋势，固态电池新技术产业化。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据证券时报7月29日，蚂蚁集团旗下 OceanBase 正在与投资者洽谈 A 轮融资，目前已与多家头部投资机构接洽，目标融资规模约20亿元至30亿元。OceanBase 诞生于2010年，最初用于满足蚂蚁集团内部数据库管理需求，长期支撑支付、金融等核心系统。其在2025年中国分布式数据库本地部署市场份额位居第一。
据界面新闻，7月28日，苹果宣布在美国线上和零售门店推出 Apple Upgrade 设备租赁计划。该计划由数字银行 Klarna 提供支持，适用于 iPhone、Apple Watch、Mac 和 iPad。Apple Upgrade 计划为 iPhone 和 Apple Watch 提供12个月和24个月租赁选项，为 Mac 和 iPad 提供24个月和36个月租赁选项。其中，租赁起价分别为 iPhone 每月17.99美元、Apple Watch 每月11.99美元、Mac 每月24.99美元、iPad 每月11.99美元。7月29日，华为在鸿蒙电脑新品技术沟通会上亮相了 MateBook Pro S 笔记本。该机型定位为全球最轻14英寸金属笔记本电脑，重量为798克，厚度为11.9毫米，将于8月5日正式发布。MateBook Pro S 首创榫卯一体化结构，采用镁铝合金与3段式主板，实现无螺丝外观设计。配置方面，该机搭载全新麒麟 XE90 高能效 PC、 个人电脑、处理器，官方称其单核性能较麒麟 X90 提升 23%， 能效比提升 25%， NPU 神经网络处理单元提升 40%。 近日，中国人民银行等9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强科技金融领域数据开发利用的通知，通知协同推进科技金融领域数据开发利用，发布全国科技金融领域数据开发利用目录 1.0， 涵盖企业名单与科创属性、进出口、投融资、经营、研发投入、知识产权、创新能力评价、企业需求等8大类26个数据指标，支持各地形成具有区域特色的科技金融数据开发利用清单，建设省级科技金融领域数据开发利用配套信息设施，加强现有信息系统资源互联互通，促进数据信息归集共享。中国银行业协会日前发布《中国消费金融公司发展报告2026》。报告显示，目前我国共有消费金融公司31家，总资产规模达1.48万亿元，同比增长7.18%。2025年末贷款余额达1.43万亿元，同比增长6.85%。随着业务规模稳步扩大，各家消费金融公司紧扣提振消费主线，深度融入消费品以旧换新、乡村振兴、新市民服务等重点领域。全年发放个人消费贷款达5.24万亿元，服务客户5.81亿人次。深圳金融监管局7月29日组织召开2026年上半年新闻发布会。据介绍，截至6月末，深圳车险综合费用率实现连续6个月环比下降，起财险、工程险综合费用率实现同比2位数下降。银保专管员佣金率有序规范，银保渠道降费效果明显。7月29日，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从知情人士处获悉，国产大模型企业月之暗面 Kimi 已完成 F 轮融资，融资金额超35亿美元，投后估值涨至350亿美元。上述人士还表示，因超目标金额3倍多，本轮融资提前关闭，原定8月开始的 G 轮已提前启动，投前估值升至500亿美元。7月29日，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加盟制企业服务覆盖建制村的比例持续提升，建有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的建制村比例达80%。快递在农产品上行中充分发挥作用，形成100个农村电商快递协同发展示范区创建单位，219个快递服务现代农业示范项目，有效助力乡村振兴。国家邮政局新闻发言人胡凯表示，下一步，国家邮政局将因地制宜推进县级寄递公共配送中心建设，加强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建设，促进农村客货邮融合发展提质增效，鼓励有条件的地区开发农村寄递物流公共服务岗位，持续提升农村地区人民群众用邮的满意度、获得感。7月29日，据界面新闻报道，朴朴超市位于福州的部分门店已开始测试入驻淘宝闪购，预计月底将扩展至福建全省门店。朴朴入驻淘宝闪购后，消费者可在淘宝闪购直接下单购买朴朴的生鲜快销商品，由朴朴既有前置仓就近履约，延续30分钟送达的即时体验。7月28日，可口可乐公司发布2026年二季度财报。
财报显示，公司二季度营收达 133.80 亿美元，增长 7%， 净利润为 44.38 亿美元，增长 17%。本季度，可口可乐公司全球单箱销量增长 5%， 其中亚太市场单箱销量增长 8%， 成为全球增长的重要贡献区域。分品类来看，全球含气饮料销量增长 4%，其中旗舰品牌可口可乐销量增长 5%， 所有市场均实现增长，创下过去17年来最大季度销量增幅。这一增长主要受公司围绕2026年世界杯开展的全球整合营销活动带动。7月28日，开云集团公布2026年上半年业绩，二季度集团销售额按可比口径同比增长 2%， 好于市场预期。核心品牌 Gucci 二季度销售额约14亿欧元，同比下降 3%， 较一季度 8% 的降幅明显收窄，其中美国市场销售额增长 9%。 上半年开云集团经常性营业利润率为 12.8%， 净负债由去年底的80亿欧元降至33亿欧元。7月28日，希尔顿集团发布2026年二季度财报，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收 33.4 亿美元，同比增长 6.5%， 经汇率调整后的全球可比每间可售客房收入同比增长 3.9%。 希尔顿将2026年全年每间可售客房收入增幅预期由此前的 2% 至 3% 上调至 3% 至 3.5%。公司表示，美加墨世界杯带来的国际客流尤其推动了城市高端及豪华酒店需求。7月28日，雷朋姆公司伊氏陆陆逊 T 卡公布2026年上半年业绩，公司上半年经调整营业利润达到 27.5 亿欧元，同比增长 15%，二季度收入按固定汇率计算增长 8.7%， 其中与 Meta 合作推出的 AI 智能眼镜收入接近翻倍，近视防控产品组合收入同比增长 24%。 7月29日，成联分会发布最新数据显示，7月1日至26日，全国乘用车市场零售 112.3 万辆，同比去年7月同期下降 18%， 较上月同期下降 13%。今年以来累计零售982.4万辆，同比下降20%。同期，全国乘用车新能源市场零售73.8万辆，同比去年七月同期下降2%，较上月同期下降10%。今年以来累计零售544.3万辆，同比下降13%。7月29日，理想汽车 CEO 首席执行官李想在社交平台发文，欢迎雷军加入增程赛道，预祝小米鹏程大卖。李想表示，最新增程技术与早期增程相比已有明显升级，全新理想 L9、L8 以及新一代理想 L6 均获得大量用户认可，证明用户愿意为优秀的增程产品买单。同时，他对雷军此前多场合支持理想相关车型表达了感谢。雷军表示，增程与纯电并非路线之争，而是产品定义和体验追求的选择。7月29日，据人民财讯消息，近日浙江高裕飞行汽车制造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为林国强，注册资本为1亿元，经营范围包含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高性能纤维及复合材料制造、智能无人飞行器制造、航空运输设备销售等。股权穿透显示，该公司由广汽集团持股的广东高裕科技有限公司全资持股。7月28日，中国一汽宣布，近日红旗品牌联合中汽新能自主开发的超快充电池完成25摄氏度充电性能测试。实测数据显示，该电池从 10% 充至 70% 仅需3分41秒 ,10% 至 97% 仅需8分3秒，指标行业领先。红旗超快充技术的成功验证，实现了动力电池技术创新阶段性重大突破。7月29日，紫金矿业公告称，公司控股子公司紫金黄金国际与联合黄金签署终止协议，终止此前约定的以55亿加元收购联合黄金全部已发行普通股的计划。同时，双方签署股份认购协议，紫金黄金国际拟以32.55加元每股认购联合黄金定向增发的1280万股普通股，约占其增发后总股本的 9.2%，
认购总额约4.166亿加元，折合约2.95亿美元。本次认购尚需取得多伦多证券交易所和纽约证券交易所的批准。7月29日，就网传广州当地的法院对公司董事长执行限制消费令，是否意味着公司的经营遇到重大困难的提问，南网能源在互动平台回复称，针对7月28日网络上出现的关于公司的相关信息，公司高度重视，第一时间与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进行了积极沟通。经核实，该事项源于一起建设工程合同纠纷案件，相关事宜已得到妥善处置。7月28日当天，公司已取得法院出具的解除限制消费令的执行通知书，相关限制消费措施已解除，该事项未对公司日常生产经营活动造成影响，目前公司经营管理一切正常。7月29日，美国固态电池企业 Factorial Energy 宣布，已与韩国电池制造商 SKON 签署非约束性谅解备忘录，双方将共同评估 Factorial Fast 固态电池技术的技术可行性及制造应用条件。根据协议，双方将研究 SKON 现有锂离子电池生产设施是否能够支持未来固态电池技术开发。亚太药业公告，公司拟1000万元含至2000万元含回购股份，用于实施股权激励或者员工持股计划，回购价格不超过7元每股含。恒瑞医药公告称，公司收到国家药监局通知，批准自主研发的一类治疗用生物制品输地胰岛素注射液上市。该产品是中国首个自主研发的长效胰岛素类似物，用于治疗成人二型糖尿病。我国是糖尿病第一大国，患者数量达1.48亿，其中 T2DM 患者胰岛功能进行性下降，占糖尿病患者总数的90%以上。截至目前，输地胰岛素注射液相关项目累计研发投入约为5.44亿元，未经审计。昌裕医药宣布完成2.5亿元人民币D轮融资。本轮融资由乙丰资本、高特家投资联合领投，另有嘉兴远帆、Real Capital Global 等机构共同参与。天美基于《王者荣耀》IP 打造的自走棋新作《王者万象棋》开启长期不限量体验服，本次测试全面解除保密限制，玩家可自由直播对局，分享阵容攻略，产品研发打磨进入收尾阶段，公测临近。505Games 母公司 Digital Bros 集团宣布与成都帝圭海豚科技签订开发及发行协议，该工作室由爆款国风类魂 RPG 角色扮演游戏《明末渊虚之羽》原制作人夏思源创立，全权负责游戏续作开发。数据显示，《明末渊虚之羽》2025年7月上。近日，中国人民银行等9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强科技金融领域数据开发利用的通知》，通知协同推进科技金融领域数据开发利用，发布《全国科技金融领域数据开发利用目录 1.0》，涵盖企业名单与科创属性、进出口、投融资、经营、研发投入、知识产权、创新能力评价、企业需求等8大类26个数据指标，支持各地形成具有区域特色的科技金融数据开发利用清单，建设省级科技金融领域数据开发利用配套信息设施，加强现有信息系统资源互联互通，促进数据信息归集共享。中国银行业协会日前发布《中国消费金融公司发展报告2026》。报告显示，目前我国共有消费金融公司31家，总资产规模达1.48万亿元，同比增长7.18%。2025年末贷款余额达1.43万亿元，同比增长6.85%。随着公司的相关信息，公司高度重视，第一时间与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进行了积极沟通。经核实，该事项源于一起建设工程合同纠纷案件，相关事宜已得到妥善处置。7月28日当天，公司已取得法院出具的解除限制消费令的执行通知书，相关限制消费措施已解除，该事项未对公司日常生产经营活动造成影响，目前公司经营管理一切正常。7月29日，美国固态电池企业 Factorial Energy 宣布，已与韩国电池制造商 SKON 签署非约束性谅解备忘录，双方将共同评估 Factorial Fast 固态电池技术的技术可行性及制造应用条件。
根据协议，双方将研究 SK

黑鞅现有锂离子电池生产设施是否能够支持未来固态电池技术开发。亚太药业公告，公司拟1000万元含至2000万元含回购股份，用于实施股权激励或者员工持股计划，回购价格不超过7元每股含。恒瑞医药公告称，公司收到国家药监局通知，批准自主研发的一类治疗用生物制品输地胰岛素注射液上市。该产品是中国首个自主研发的长效胰岛素类似物，用于治疗成人二型糖尿病。我国是糖尿病第一大国，患者数量达1.48亿，其中 T2DM 患者胰岛功能进行性下降，占糖尿病患者总数的90%以上。截至目前，输地胰岛素注射液相关项目累计研发投入约为5.44亿元，未经审计。昌裕医药宣布完成2.5亿元人民币D轮融资，本轮融资由乙丰资本、高特家投资联合领投，另有嘉兴远帆、Real Capital Global 等机构共同参与。天美基于《王者荣耀》IP 打造的自走棋新作《王者万象棋》开启长期不限量体验服，本次测试全面解除保密限制。玩家可自由直播对局，分享阵容攻略，产品研发打磨进入收尾阶段，公测临近。505 Games 母公司 Digital Bros 集团宣布与成都帝规海豚科技签订开发及发行协议，该工作室由爆款国风类魂 RPG 角色扮演游戏《明末渊虚之语》原制作人夏思源创立，全权负责游戏续作开发。数据显示，《明末渊虚之语》2025年7月上线8个月，营收突破3000万欧元，上线一周年全球玩家总量突破500万，是近年国产买断制单机出海代表作品。腾讯 FPS 搜打撤新品代号22开启保密测试，招募周期为7月28日至8月10日，正式体验时间定于8月13日至14日。测试仅开放 PC、 个人电脑端，官方严禁参与者对外传播游戏任何内容信息。7月30日，中金指出，美联储7月会议维持利率不变，但内部鹰派力量进一步增强，三位票委投票支持加息25个基点。中金认为，本次会议最大的变化并非利率决议，而是沃什试图减少政策干预，更多依赖市场利率自发上升来收紧金融条件，将部分紧缩功能外包给市场。然而，在通胀持续高于目标的背景下，这种做法很容易削弱市场对美联储政策公信力的信心。会后，长端美债收益率大幅走高，曲线明显陡峭化，或反映投资者开始定价更高的长期通胀与政策风险。展望未来，中金认为，若就业或通胀数据超出预期，市场不仅将进一步提高9月加息预期，还可能定价美联储行动过晚的风险。长端利率进一步上行，风险资产也将面临更大的调整压力。中信建投7月30日研报指出，基于景气度及估值、成长空间这两条投资脉络，当前时间重点提示商用车、摩托车板块及机器人、智驾等物理 AI 板块的配置机会，前者出海支撑高景气及盈利兑现，且或受益于当前低估值稳健红利风格。后者股价经过近期剧烈回调，已处于历史低位，产业趋势及成长空间依旧清晰，建议积极配置已经深入卡位的优质底部 Alpha 标的。华泰证券7月30日研报指出，新罗锂电发布锂电产业链8月预排产数据，样本企业中电池8月排产198.8吉瓦时，环比增长8.9%。正极合计24.4万吨，环比增长3.5%；负极21.4万吨，环比增长4.9%；隔膜22.3亿平，环比增长0.9%；电解液14.1万吨，环比增长5.6%。旺季效应持续，国内外储能需求维持强劲，全球汽车电动化持续加速，叠加年底出口退税，抢出口加储能并往旺季，预计下半年排产有望加速提升。研报看好本轮锂电涨价周期，同时看好钠电池从一到 N 产业趋势，固态电池新技术产业化。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

自担。据证券时报7月29日，蚂蚁集团旗下 Ocean Base 正在与投资者洽谈 A 轮融资，目前已与多家头部投资机构接洽，目标融资规模约20亿元至30亿元。Ocean Base 诞生于2010年，最初用于满足蚂蚁集团内部数据库管理需求，长期支撑支付、金融等核心系统。其在2025年中国分布式数据库本地部署市场份额位居第一。据界面新闻，7月28日，苹果宣布在美国线上和零售门店推出 Apple Upgrade 设备租赁计划。该计划由数字银行 Klarna 提供支持，适用于 iPhone、Apple Watch、Mac 和 iPad。Apple Upgrade 计划为 iPhone 和 Apple Watch 提供12个月和24个月租赁选项，为 Mac 和 iPad 提供24个月和36个月租赁选项。其中租赁起价分别为 iPhone 每月17.99美元， Apple Watch 每月11.99美元， Mac 每月24.99美元， iPad 每月11.99美元。7月29日，华为在鸿蒙电脑新品技术沟通会上亮相了 MateBook Pro S 笔记本。该机型定位为全球最轻14英寸金属笔记本电脑，重量为798克，厚度为11.9毫米，将于8月5日正式发布。MateBook Pro S 首创榫卯一体化结构，采用镁铝合金与三段式主板，实现无螺丝外观设计。配置方面，该机搭载全新麒麟 XE90 高能效 PC、 个人电脑处理器，官方称其单核性能较麒麟 X90 提升 23%， 能效比提升 25%， NPU 神经网络处理单元提升 40%。 近日，中国人民银行等9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强科技金融领域数据开发利用的通知，通知协同推进科技金融领域数据开发利用，发布全国科技金融领域数据开发利用目录 1.0， 涵盖企业名单与科创属性、进出口、投融资、经营、研发投入、知识产权、创新能力评价、企业需求等8大类26个数据指标，支持各地形成具有区域特色的科技金融数据开发利用清单，建设省级科技金融领域数据开发利用配套信息设施，加强现有信息系统资源互联互通，促进数据信息归集共享。中国银行业协会日前发布《中国消费金融公司发展报告2026》。报告显示，目前我国共有消费金融公司31家，总资产规模达1.48万亿元，同比增长7.18%。2025年末贷款余额达1.43万亿元，同比增长6.85%。随着业务规模稳步扩大，各家消费金融公司紧扣提振消费主线，深度融入消费品以旧换新、乡村振兴、新市民服务等重点领域。全年发放个人消费贷款达5.24万亿元，服务客户5.81亿人次。深圳金融监管局7月29日组织召开2026年上半年新闻发布会。据介绍，截至6月末，深圳车险综合费用率实现连续6个月环比下降，起财险、工程险综合费用率实现同比2位数下降。银保专管员佣金率有序规范，银保渠道降费效果明显。7月29日，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从知情人士处获悉，国产大模型企业月之暗面 Kimi 已完成 F 轮融资，融资金额超35亿美元，投后估值涨至350亿美元。上述人士还表示，因超目标金额3倍多，本轮融资提前关闭，原定8月开始的 G 轮已提前启动，投前估值升至500亿美元。7月29日，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加盟制企业服务覆盖建制村的比例持续提升，建有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的建制村比例达80%。快递在农产品上行中充分发挥作用，形成100个农村电商快递协同发展示范区创建单位，219个快递服务现代农业示范项目，有效助力乡村振兴。国家邮政局新闻发言人胡凯表示，下一步，国家邮政局将因地制宜推进县级寄递公共配送中心建设，加强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建设，促进农村客货邮融合发展提质增效，鼓励有条件的地区开发农村寄递物流公共服务岗位，持续提升农村地区人民群众用邮的满意度、获得感。7月29日。

7月28日，据界面新闻报道，朴朴超市位于福州的部分门店已开始测试入驻淘宝闪购，预计月底将扩展至福建全省门店。朴朴入驻淘宝闪购后，消费者可在淘宝闪购直接下单购买朴朴的生鲜快销商品，由朴朴既有前置仓就近履约，延续30分钟送达的即时体验。 7月28日，可口可乐公司发布2026年二季度财报。财报显示，公司二季度营收达133.80亿美元，增长7%，净利润为44.38亿美元，增长17%。本季度，可口可乐公司全球单箱销量增长5%，其中亚太市场单箱销量增长8%，成为全球增长的重要贡献区域。 分品类来看，全球含气饮料销量增长4%，其中旗舰品牌可口可乐销量增长5%，所有市场均实现增长，创下过去17年来最大季度销量增幅。这一增长主要受公司围绕2026年世界杯开展的全球整合营销活动带动。7月28日，开云集团公布2026年上半年业绩。 二季度集团销售额按可比口径同比增长2%，好于市场预期。核心品牌 GUCCI 二季度销售额约14亿欧元，同比下降3%，较一季度8%的降幅明显收窄。其中美国市场销售额增长9%。上半年，开云集团经常性营业利润率为12.8%，净负债由去年底的80亿欧元降至33亿欧元。 7月28日，希尔顿集团发布2026年二季度财报。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收33.4亿美元，同比增长6.5%。经汇率调整后的全球可比每间可售客房收入同比增长3.9%。希尔顿将2026年全年每间可售客房收入增幅预期由此前的2%至3%，上调至3%至3.5%。 公司表示，美加墨世界杯带来的国际客流，尤其推动了城市高端及豪华酒店需求。7月28日，雷朋姆公司伊氏陆陆逊 T 卡公布2026年上半年业绩，公司上半年经调整营业利润达到27.5亿欧元，同比增长15%。 二季度收入按固定汇率计算增长8.7%，其中与 Meta 合作推出的 AI 智能眼镜收入接近翻倍，近视防控产品组合收入同比增长24%。7月29日，成联分会发布最新数据显示，7月1日至26日，全国乘用车市场零售112.3万辆，同比去年7月同期下降18%，较上月同期下降13%。 今年以来累计零售982.4万辆，同比下降20%。同期，全国乘用车新能源市场零售73.8万辆，同比去年7月同期下降2%，较上月同期下降10%。今年以来累计零售544.3万辆，同比下降13%。 7月29日，理想汽车 CEO 首席执行官李想在社交平台发文，欢迎雷军加入增程赛道，预祝小米鹏程大卖。理想表示，最新增程技术与早期增程相比已有明显升级，全新理想 L9、L8以及新一代理想L6均获得大量用户认可，证明用户愿意为优秀的增程产品买单。同时，他对雷军此前多场和支持理想相关车型表达了感谢。 雷军表示，增程与纯电并非路线之争，而是产品定义和体验追求的选择。7月29日，据人民财讯消息，近日，浙江高裕飞行汽车制造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为林国强，注册资本为1亿元，经营范围包含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 高性能纤维及复合材料制造、智能无人飞行器制造、航空运输设备销售等。股权穿透显示，该公司由广汽集团持股的广东高裕科技有限公司全资持股。7月28日，中国一汽宣布，近日红旗品牌联合中汽新能自主开发的超快充电池完成25摄氏度充电性能测试。 实测数据显示，该电池从10%充至70%仅需3分41秒，10%至97%仅需8分3秒，指标行业领先。红旗超快充技术的成功验证，实现了动力电池技术创新阶段性重大突破。7月29日，紫金矿业公告称。

完成2.5亿元人民币 D 轮融资。本轮融资由乙丰资本、高特加投资联合领投，另有嘉兴远帆、Real Capital Global 等机构共同参与。天美基于《王者荣耀》IP 打造的自走棋新作《王者万象棋》开启长期不限量体验服，本次测试全面解除保密限制，玩家可自由直播对局，分享阵容攻略，产品研发打磨进入收尾阶段，公测临近。505 Games 母公司 Digital Bros 集团宣布与成都帝规海豚科技签订开发及发行协议，该工作室由爆款国风类魂 RPG 角色扮演游戏《明末渊虚之语》原制作人夏思源创立，全权负责游戏续作开发。数据显示，《明末渊虚之语》2025年7月上线8个月营收突破3000万欧元，上线一周年全球玩家总量突破500万，是近年国产买断制单机出海代表作品。腾讯 FPS 搜打撤新品代号22开启保密测试，招募周期为7月28日至8月10日，正式体验时间定于8月13日至14日。测试仅开放 PC、个人电脑端，官方严禁参与者对外传播游戏任何内容信息。7月30日，中金指出，美联储7月会议维持利率不变，但内部鹰派力量进一步增强，三位票委投票支持加息25个基点。中金认为，本次会议最大的变化并非利率决议，而是沃什试图减少政策干预，更多依赖市场利率自发上升来收紧金融条件，将部分紧缩功能外包给市场。然而，在通胀持续高于目标的背景下，这种做法很容易削弱市场对美联储政策公信力的信心。会后，长端美债收益率大幅走高，曲线明显陡峭化，或反映投资者开始定价更高的长期通胀与政策风险。展望未来，中金认为，若就业或通胀数据超出预期，市场不仅将进一步提高9月加息预期，还可能定价美联储行动过晚的风险。长端利率进一步上行，风险资产也将面临更大的调整压力。中信建投7月30日研报指出，基于景气度及估值、成长空间这两条投资脉络，当前时间重点提示商用车、摩托车板块及机器人、智驾等物理 AI 板块的配置机会，前者出海支撑高景气及盈利兑现，且或受益于当前低估值稳健红利风格。后者股价经过近期剧烈回调，已处于历史低位，产业趋势及成长空间依旧清晰，建议积极配置已经深入卡位的优质底部 Alpha 标的。华泰证券7月30日研报指出，新罗锂电发布锂电产业链8月预排产数据，样本企业中电池8月排产198.8吉瓦时，环比增长8.9%。正极合计24.4万吨，环比增长3.5%；负极21.4万吨，环比增长4.9%；隔膜22.3亿平，环比增长0.9%；电解液14.1万吨，环比增长5.6%。旺季效应持续，国内外储能需求维持强劲，全球汽车电动化持续加速，叠加年底出口退税，抢出口加储能并往旺季，预计下半年排产有望加速提升。研报看好本轮锂电涨价周期，同时看好钠电池从一到 N 产业趋势，固态电池新技术产业化。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据证券时报7月29日，蚂蚁集团旗下 OceanBase 正在与投资者洽谈 A 轮融资，目前已与多家头部投资机构接洽，目标融资规模约20亿元至30亿元。OceanBase 诞生于2010年，最初用于满足蚂蚁集团内部数据库管理需求，长期支撑支付、金融等核心系统。其在2025年中国分布式数据库本地部署市场份额位居第一。据界面新闻，7月28日，苹果宣布在美国线上和零售门店推出 Apple Upgrade 设备租赁计划。该计划由数字银行 Klarna 提供支持，适用于 iPhone、Apple Watch、Mac 和 iPad。Apple Upgrade 计划为 iPhone 和 Apple Watch 提供12个月和24个月租赁选项。为 Mac 和 iPad 提供24个月和36个月租赁选项。
其中租赁起价分别为 iPhone 每月 17.99 美元、

Apple Watch 每月11.99美元，Mac 每月24.99美元，iPad 每月11.99美元。7月29日，华为在鸿蒙电脑新品技术沟通会上亮相了 MateBook Pro S 笔记本。该机型定位为全球最轻14英寸金属笔记本电脑，重量为798克，厚度为11.9毫米，将于8月5日正式发布。MateBook Pro S 首创榫卯一体化结构，采用镁铝合金与3段式主板，实现无螺丝外观设计。配置方面，该机搭载全新麒麟 XE90 高能效 PC、个人电脑、处理器，官方称其单核性能较麒麟 X90 提升23%，能效比提升25%，NPU 神经网络处理单元提升40%。近日，中国人民银行等9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强科技金融领域数据开发利用的通知》。通知协同推进科技金融领域数据开发利用，发布全国科技金融领域数据开发利用目录 1.0， 涵盖企业名单与科创属性、进出口、投融资、经营、研发投入、知识产权、创新能力评价、企业需求等8大类26个数据指标，支持各地形成具有区域特色的科技金融数据开发利用清单，建设省级科技金融领域数据开发利用配套信息设施，加强现有信息系统资源互联互通，促进数据信息归集共享。中国银行业协会日前发布《中国消费金融公司发展报告2026》。报告显示，目前我国共有消费金融公司31家，总资产规模达1.48万亿元，同比增长7.18%。2025年末贷款余额达1.43万亿元，同比增长6.85%。随着业务规模稳步扩大，各家消费金融公司紧扣提振消费主线，深度融入消费品以旧换新、乡村振兴、新市民服务等重点领域。全年发放个人消费贷款达5.24万亿元，服务客户5.81亿人次。深圳金融监管局7月29日组织召开2026年上半年新闻发布会。据介绍，截至6月末，深圳车险综合费用率实现连续6个月环比下降，起财险、工程险综合费用率实现同比2位数下降。银保专管员佣金率有序规范，银保渠道降费效果明显。7月29日，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从知情人士处获悉，国产大模型企业月之暗面 Kimi 已完成 F 轮融资，融资金额超35亿美元，投后估值涨至350亿美元。上述人士还表示，因超目标金额3倍多，本轮融资提前关闭，原定8月开始的 G 轮已提前启动，投前估值升至500亿美元。7月29日，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加盟制企业服务覆盖建制村的比例持续提升，建有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的建制村比例达80%。快递在农产品上行中充分发挥作用，形成100个农村电商快递协同发展示范区创建单位，219个快递服务现代农业示范项目，有效助力乡村振兴。国家邮政局新闻发言人胡凯表示，下一步，国家邮政局将因地制宜推进县级寄递公共配送中心建设，加强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建设，促进农村客货邮融合发展提质增效，鼓励有条件的地区开发农村寄递物流公共服务岗位，持续提升农村地区人民群众用邮的满意度、获得感。7月29日，据界面新闻报道，朴朴超市位于福州的部分门店已开始测试入驻淘宝闪购，预计月底将扩展至福建全省门店。朴朴入驻淘宝闪购后，消费者可在淘宝闪购直接下单购买朴朴的生鲜快销商品，由朴朴既有前置仓就近履约，延续30分钟送达的即时体验。7月28日，可口可乐公司发布2026年二季度财报。财报显示，公司二季度营收达133.80亿美元，增长7%，净利润为44.38亿美元，增长17%。本季度，可口可乐公司全球单箱销量增长5%，其中亚太市场单箱销量增长8%，成为全球增长的重要贡献区域。分品类来看，全球寒气饮料销量增长4%。其中，旗舰品牌可口可乐销量增长5%，所有市场均实现。

增长，创下过去十七年来最大季度销量增幅。这一增长主要受公司围绕2026年世界杯开展的全球整合营销活动带动。7月28日，开云集团公布2026年上半年业绩，二季度集团销售额按可比口径同比增长 2%， 好于市场预期。核心品牌 Gucci 二季度销售额约14亿欧元，同比下降 3%， 较一季度 8% 的降幅明显收窄，其中美国市场销售额增长 9%。上半年，开云集团经常性营业利润率为 12.8%， 净负债由去年底的80亿欧元降至33亿欧元。7月28日，希尔顿集团发布2026年二季度财报。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收 33.4 亿美元，同比增长 6.5%， 经汇率调整后的全球可比每间可售客房收入同比增长 3.9%。希尔顿将2026年全年每间可售客房收入增幅预期由此前的 2% 至 3% 上调至 3% 至 3.5%。 公司表示，美加墨世界杯带来的国际客流尤其推动了城市高端及豪华酒店需求。7月28日，雷朋姆公司伊氏陆陆逊 T 卡公布2026年上半年业绩，公司上半年经调整营业利润达到 27.5 亿欧元，同比增长 15%， 二季度收入按固定汇率计算增长 8.7%， 其中与 Meta 合作推出的 AI 智能眼镜收入接近翻倍，近视防控产品组合收入同比增长 24%。 7月29日，成联分会发布最新数据显示，7月1日至26日，全国乘用车市场零售 112.3 万辆，同比去年7月同期下降 18%， 较上月同期下降 13%。 今年以来累计零售 982.4 万辆，同比下降 20%。同期，全国乘用车新能源市场零售 73.8 万辆，同比去年7月同期下降 2%， 较上月同期下降 10%。 今年以来累计零售 544.3 万辆，同比下降 13%。 7月29日，理想汽车 CEO 首席执行官李想在社交平台发文，欢迎雷军加入增程赛道，预祝小米鹏程大卖。理想表示，最新增程技术与早期增程相比已有明显升级，全新理想 L9、L8 以及新一代理想 L6 均获得大量用户认可，证明用户愿意为优秀的增程产品买单。同时，他对雷军此前多场合支持理想相关车型表达了感谢。雷军表示，增程与纯电并非路线之争，而是产品定义和体验追求的选择。7月29日，据人民财讯消息，近日，浙江高域飞行汽车制造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为林国强，注册资本为1亿元，经营范围包含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高性能纤维及复合材料制造、智能无人飞行器制造、航空运输设备销售等。股权穿透显示，该公司由广汽集团持股的广东高域科技有限公司全资持股。7月28日，中国一汽宣布，近日，红旗品牌联合中汽新能自主开发的超快充电池完成25摄氏度充电性能测试。实测数据显示，该电池从 10% 充至 70% 仅需3分41秒，10% 至 97% 仅需8分3秒，指标行业领先。红旗超快充技术的成功验证，实现了动力电池技术创新阶段性重大突破。7月29日，紫金矿业公告称，公司控股子公司紫金黄金国际与联合黄金签署终止协议，终止此前约定的以55亿加元收购联合黄金全部已发行普通股的计划。同时，双方签署股份认购协议，紫金黄金国际拟以 32.55 加元每股认购联合黄金定向增发的1280万股普通股，约占其增发后总股本的 9.2%， 认购总额约 4.166 亿加元，折合约 2.95 亿美元。本次认购尚需取得多伦多证券交易所和纽约证券交易所的批准。7月29日，就网传广州当地的法院对公司董事长执行限制消费令，是否意味着公司的经营遇到重大困难的提问，南网能源在互动平台回复称，针对7月28日网络上出现的关于公司的相关信息，公司高度重视。
第一时间与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进行了积极沟通。经核实，该事项源于一起建设工程合同纠纷案件，相关事宜已得到妥善处置。7月28日当天，公司已取得法院出具的解除限制消费令的执行通知书，相关限制消费措施已解除。该事项未对公司日常生产经营活动造成影响，目前公司经营管理一切正常。7月29日，美国固态电池企业 Factorial Energy 宣布已与韩国电池制造商 SK On 签署非约束性谅解备忘录，双方将共同评估 Factorial Fast 固态电池技术的技术可行性及制造应用条件。根据协议，双方将研究 SK On 现有锂离子电池生产设施是否能够支持未来固态电池技术开发。亚太药业公告，公司拟1000万元（含至2000万元）含回购股份，用于实施股权激励或者员工持股计划，回购价格不超过7元每股含。恒瑞医药公告称，公司收到国家药证级合计24.4万吨，环比增长3.5%；负极21.4万吨，环比增长4.9%；隔膜22.3亿瓶，环比增长0.9%；电解液14.1万吨，环比增长5.6%。旺季效应持续，国内外储能需求维持强劲，全球汽车电动化持续加速，叠加年底出口退税，抢出口加储能并往旺季，预计下半年排产有望加速提升。研报看好本轮锂电涨价周期，同时看好钠电池从一到 N 产业趋势，固态电池新技术产业化。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据证券时报7月29日，蚂蚁集团旗下 OceanBase 正在与投资者洽谈 A 轮融资，目前已与多家头部投资机构接洽，目标融资规模约20亿元至30亿元。OceanBase 诞生于2010年，最初用于满足蚂蚁集团内部数据库管理需求，长期支撑支付、金融等核心系统。其在2025年中国分布式数据库本地部署市场份额位居第一。据界面新闻，7月28日，苹果宣布在美国线上和零售门店推出 Apple Upgrade 设备租赁计划。该计划由数字银行 Klarna 提供支持，适用于 iPhone、Apple Watch、Mac 和 iPad。Apple Upgrade 计划为 iPhone 和 Apple Watch 提供12个月和24个月租赁选项。为 Mac 和 iPad 提供24个月和36个月租赁选项，其中租赁起价分别为 iPhone 每月17.99美元、Apple Watch 每月11.99美元、Mac 每月24.99美元、iPad 每月11.99美元。7月29日，华为在鸿蒙电脑新品技术沟通会上亮相了 MateBook Pro S 笔记本。该机型定位为全球最轻14英寸金属笔记本电脑，重量为798克，厚度为11.9毫米，将于8月5日正式发布。MateBook Pro S 首创榫卯一体化结构，采用镁铝合金与3段式主板，实现无螺丝外观设计。配置方面，该机搭载全新麒麟 XE90 高能效 PC、个人电脑、处理器，官方称其单核性能较麒麟 X90 提升23%，能效比提升25%，NPU 神经网络处理单元提升40%。近日，中国人民银行等9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强科技金融领域数据开发利用的通知》。通知协同推进科技金融领域数据开发利用，发布全国科技金融领域数据开发利用目录 1.0， 涵盖企业名单与科创属性、进出口、投融资、经营、研发投入、知识产权、创新能力评价、企业需求等8大类26个数据指标，支持各地形成具有区域特色的科技金融数据开发利用清单，建设省级科技金融领域数据开发利用配套信息设施，加强现有信息系统资源互联互通，促进数据信息归集共享。中国银行业协会日前发布《中国消费金融公司发展报告2026》。报告显示，目前我国共有消费金融公司31家，总资产规模达1.48万亿元，同比增长7.18%。2025年末贷款余额达1.43万亿元，同比增长6.85%。
随着业务规模稳步扩大，各家消费金融公司紧扣提振消费主线，深度融入消费品以旧换。

兴、乡村振兴、新市民服务等重点领域，全年发放个人消费贷款达5.24万亿元，服务客户5.81亿人次。深圳金融监管局7月29日组织召开2026年上半年新闻发布会。据介绍，截至6月末，深圳车险综合费用率实现连续6个月环比下降，起财险、工程险综合费用率实现同比2位数下降。银保专管员佣金率有序规范，银保渠道降费效果明显。7月29日，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从知情人士处获悉，国产大模型企业月之暗面 Kimi 已完成 F 轮融资，融资金额超35亿美元，投后估值涨至350亿美元。上述人士还表示，因超目标金额3倍多，本轮融资提前关闭，原定8月开始的 G 轮已提前启动，投前估值升至500亿美元。7月29日，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加盟制企业服务覆盖建制村的比例持续提升，建有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的建制村比例达80%。快递在农产品上行中充分发挥作用，形成100个农村电商快递协同发展示范区创建单位，219个快递服务现代农业示范项目，有效助力乡村振兴。国家邮政局新闻发言人胡凯表示，下一步，国家邮政局将因地制宜推进县级寄递公共配送中心建设，加强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建设，促进农村客货邮融合发展提质增效，鼓励有条件的地区开发农村寄递物流公共服务岗位，持续提升农村地区人民群众用邮的满意度、获得感。7月29日，据界面新闻报道，朴朴超市位于福州的部分门店已开始测试入驻淘宝闪购，预计月底将扩展至福建全省门店。朴朴入驻淘宝闪购后，消费者可在淘宝闪购直接下单购买朴朴的生鲜快销商品，由朴朴既有前置仓就近履约，延续30分钟送达的即时体验。7月28日，可口可乐公司发布2026年二季度财报。财报显示，公司二季度营收达133.80亿美元，增长7%，净利润为44.38亿美元，增长17%。本季度，可口可乐公司全球单箱销量增长5%，其中亚太市场单箱销量增长8%，成为全球增长的重要贡献区域。分品类来看，全球含气饮料销量增长4%。其中，旗舰品牌可口可乐销量增长5%，所有市场均实现增长，创下过去17年来最大季度销量增幅。这一增长主要受公司围绕2026年世界杯开展的全球整合营销活动带动。7月28日，开云集团公布2026年上半年业绩，二季度集团销售额按可比口径同比增长2%，好于市场预期。核心品牌 Gucci 二季度销售额约14亿欧元，同比下降3%，较一季度8%的降幅明显收窄。其中，美国市场销售额增长9%。上半年，开云集团经常性营业利润率为12.8%，净负债由去年底的80亿欧元降至33亿欧元。7月28日，希尔顿集团发布2026年二季度财报。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收33.4亿美元，同比增长6.5%，经汇率调整后的全球可比每间可售客房收入同比增长3.9%。希尔顿将2026年全年每间可售客房收入增幅预期由此前的2%至3%上调至3%至3.5%。公司表示，美加墨世界杯带来的国际客流尤其推动了城市高端及豪华酒店需求。7月28日，雷朋姆公司伊氏陆陆逊 T 卡公布2026年上半年业绩，公司上半年经调整营业利润达到27.5亿欧元，同比增长15%。二季度收入按固定汇率计算增长8.7%，其中与 Meta 合作推出的 AI 智能眼镜收入接近翻倍，近视防控产品组合收入同比增长24%。7月29日，成联分会发布最新数据显示，7月1日至26日，全国乘用车市场零售112.3万辆，同比去年7月同期下降18%，较上月同期下降13%。
今年以来累计零售982.4万辆，同比下降20%。同期，全国乘用车新能源市场零售73.8万辆，同比去年七月同期下降2%，较上月同期下降10%。今年以来累计零售544.3万辆，同比下降13%。七月29日，理想汽车 CEO、首席执行官李想在社交平台发文，欢迎雷军加入增程赛道，预祝小米鹏程大卖。李想表示，最新增程技术与早期增程相比已有明显升级，全新理想 L9、L8 以及新一代理想 L6 均获得大量用户认可，证明用户愿意为优秀的增程产品买单。同时，他对雷军此前多场合支持理想相关车型表达了感谢。雷军表示，增程与纯电并非路线之争，而是产品定义和体验追求的选择。七月29日，据人民财讯消息，近日浙江高裕飞行汽车制造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为林国强，注册资本为1亿元，经营范围包含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高性能纤维及复合材料制造、智能无人飞行器制造、航空运输设备销售等。股权穿透显示，该公司由广汽集团持股的广东高裕科技有限公司全资持股。七月28日，中国一汽宣布，近日红旗品牌联合中汽新能自主开发的超快充电池完成25摄氏度充电性能测试。实测数据显示，该电池从10%充至70%仅需3分41秒，10%至97%仅需8分3秒，指标行业领先。红旗超快充技术的成功验证，实现了动力电池技术创新阶段性重大突破。七月29日，紫金矿业公告称，公司控股子公司紫金黄金国际与联合黄金签署终止协议，终止此前约定的以55亿加元收购联合黄金全部已发行普通股的计划。同时，双方签署股份认购协议，紫金黄金国际拟以32.55加元每股认购联合黄金定向增发的1280万股普通股，约占其增发后总股本的9.2%，认购总额约4.166亿加元，折合约2.95亿美元。本次认购尚需取得多伦多证券交易所和纽约证券交易所的批准。七月29日，就网传广州当地的法院对公司董事长执行限制消费令，是否意味着公司的经营遇到重大困难的提问，南网能源在互动平台回复称，针对七月28日网络上出现的关于公司的相关信息，公司高度重视，第一时间与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进行了积极沟通。经核实，该事项源于一起建设工程合同纠纷案件，相关事宜已得到妥善处置。七月28日当天，公司已取得法院出具的解除限制消费令的执行通知书，相关限制消费措施已解除，该事项未对公司日常生产经营活动造成影响，目前公司经营管理一切正常。七月29日，美国固态电池企业 Factorial Energy 宣布，已与韩国电池制造商 SKON 签署非约束性谅解备忘录，双方将共同评估 Factorial Fast 固态电池技术的技术可行性及制造应用条件。根据协议，双方将研究 SKON 现有锂离子电池生产设施。七月30日，中金指出，美联储七月会议维持利率不变，但内部鹰派力量进一步增强，三位票委投票支持加息25个基点。中金认为，本次会议最大的变化并非利率决议，而是斡什试图减少政策干预，更多依赖市场利率自发上升来收紧金融条件，将部分紧缩功能外包给市场。然而，在通胀持续高于目标的背景下，这种做法很容易削弱市场对美联储政策公信力的信心。会后，长端美债收益率大幅走高，曲线明显陡峭化，或反映投资者开始定价更高的长期通胀与政策风险。展望未来，中金认为，若就业或通胀数据超出预期，市场不仅将进一步提高九月加息预期，还可能定价美联储行动过晚的风险。长端利率进一步上行，风险资产也将面临更大的调整压力。中信建投七月30日研报指出，基于景气度及估值、成长空间这两条投资脉络，当前时间重点提示商用车、摩托车板块及机器人。
智驾等物理 AI 板块的配置机会，前者出海支撑高景气及盈利兑现，且或受益于当前低估值稳健红利风格。后者股价经过近期剧烈回调，已处于历史低位，产业趋势及成长空间依旧清晰，建议积极配置已经深入卡位的优质底部 Alpha 标的。华泰证券7月30日研报指出，星罗锂电发布锂电产业链8月预排产数据，样本企业中电池8月排产198.8吉瓦时，环比增长8.9%。正极合计24.4万吨，环比增长3.5%；负极21.4万吨，环比增长4.9%；隔膜22.3亿平，环比增长0.9%；电解液14.1万吨，环比增长5.6%。旺季效应持续，国内外储能需求维持强劲，全球汽车电动化持续加速，叠加年底出口退税，抢出口加储能并往旺季，预计下半年排产有望加速提升。研报看好本轮锂电涨价周期，同时看好钠电池从一到 N 产业趋势，固态电池新技术产业化。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据证券时报7月29日，蚂蚁集团旗下 OceanBase 正在与投资者洽谈 A 轮融资，目前已与多家头部投资机构接洽，目标融资规模约20亿元至30亿元。OceanBase 诞生于2010年，最初用于满足蚂蚁集团内部数据库管理需求，长期支撑支付、金融等核心系统。其在2025年中国分布式数据库本地部署市场份额位居第一。据界面新闻，7月28日，苹果宣布在美国线上和零售门店推出 Apple Upgrade 设备租赁计划。该计划由数字银行 Klarna 提供支持，适用于 iPhone、Apple Watch、Mac 和 iPad。Apple Upgrade 计划为 iPhone 和 Apple Watch 提供12个月和24个月租赁选项。为 Mac 和 iPad 提供24个月和36个月租赁选项，其中租赁起价分别为均此前多场合支持理想。

与纯电并非路线之争，而是产品定义和体验追求的选择。7月29日，据人民财讯消息，近日浙江高域飞行汽车制造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为林国强，注册资本为1亿元，经营范围包含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高性能纤维及复合材料制造、智能无人飞行器制造、航空运输设备销售等。股权穿透显示，该公司由广汽集团持股的广东高域科技有限公司全资持股。7月28日，中国一汽宣布，近日红旗品牌联合中汽新能自主开发的超快充电池完成25摄氏度充电性能测试。实测数据显示，该电池从10%充至70%仅需3分41秒，10%至97%仅需8分3秒，指标行业领先。红旗超快充技术的成功验证，实现了动力电池技术创新阶段性重大突破。7月29日，紫金矿业公告称，公司控股子公司紫金黄金国际与联合黄金签署终止协议，终止此前约定的以55亿加元收购联合黄金全部已发行普通股的计划。同时，双方签署股份认购协议，紫金黄金国际拟以32.55加元每股认购联合黄金定向增发的1280万股普通股，约占其增发后总股本的9.2%，认购总额约4.166亿加元，折合约2.95亿美元。本次认购尚需取得多伦多证券交易所和纽约证券交易所的批准。7月29日，就网传广州当地的法院对公司董事长执行限制消费令，是否意味着公司的经营遇到重大困难的提问，南网能源在互动平台回复称，针对7月28日网络上出现的关于公司的相关信息，公司高度重视，第一时间与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进行了积极沟通。经核实，该事项源于一起建设工程合同纠纷案件，相关事宜已得到妥善处置。7月28日当天，公司已取得法院出具的解除限制消费令的执行通知书，相关限制消费措施已解除，该事项未对公司日常生产经营活动造成影响，目前公司经营管理一切正常。7月29日，美国固态电池企业 Factorial Energy 宣布，已与韩国电池制造商 SKON 签署非约束性谅解备忘录，双方将共同评估 Factorial Fast 固态电池技术的技术可行性及制造应用条件。根据协议，双方将研究 SKON 现有锂离子电池生产设施是否能够支持未来固态电池技术开发。亚太药业公告，公司拟1000万元（含至2000万元）含回购股份，用于实施股权激励或者员工持股计划，回购价格不超过7元每股含。恒瑞医药公告称，公司收到国家药监局通知，批准自主研发的一类治疗用生物制品输地胰岛素注射液上市。该产品是中国首个自主研发的长效胰岛素类似物，用于治疗成人二型糖尿病。我国是糖尿病第一大国，患者数量达1.48亿，其中 T2DM 患者胰岛功能进行性下降，占糖尿病患者总数的90%以上。截至目前，输地胰岛素注射液相关项目累计研发投入约为5.44亿元，未经审计。昌裕医药宣布完成2.5亿元人民币 D 轮融资，本轮融资由乙丰资本、高特家投资联合领投，另有嘉兴远帆、 Real Capital Global 等机构共同参与。天美基于王者荣耀 IP 打造的自走棋新作王者万象棋开启长期不限量体验服，本次测试全面解除保密限制，玩家可自由直播对局，分享阵容攻略，产品研发打磨进入收尾阶段，公测临近。505 Games 母公司 Digital Bros 集团宣布，与成都帝圭海豚科技签订开发及发行协议。该工作室由爆款国风类魂 RPG 角色扮演游戏《明末渊虚之羽》原制作人夏思源创立，全权负责游戏续作开发。数据显示，《明末渊虚之羽》2025年7月上线8个月，营收突破3000万欧元，上线一周年全球玩家总量突破500万，是近年国产买断制单机出海代表作品。腾讯 FPS 搜打撤新品代号22开启保密测试，招募周期为7月28日至8月10日，正式体验时间定于8月10日。

13日至14日。测试仅开放 PC、个人电脑端，官方严禁参与者对外传播游戏任何内容信息。7月30日，中金指出，美联储七月会议维持利率不变，但内部鹰派力量进一步增强，三位票委投票支持加息25个基点。中金认为，本次会议最大的变化并非利率决议，而是沃什试图减少政策干预，更多依赖市场利率自发上升来收紧金融条件，将部分紧缩功能外包给市场。然而，在通胀持续高于目标的背景下，这种做法很容易削弱市场对美联储政策公信力的信心。会后，长端美债收益率大幅走高，曲线明显陡峭化，或反映投资者开始定价更高的长期通胀与政策风险。展望未来，中金认为，若就业或通胀数据超出预期，市场不仅将进一步提高九月加息预期，还可能定价美联储行动过晚的风险。长端利率进一步上行，风险资产也将面临更大的调整压力。中信建投7月30日研报指出，基于景气度及估值、成长空间这两条投资脉络，当前时间重点提示商用车、摩托车板块及机器人、智驾等物理 AI 板块的配置机会，前者出海支撑高景气及盈利兑现，且或受益于当前低估值稳健红利风格。后者股价经过近期剧烈回调，已处于历史低位，产业趋势及成长空间依旧清晰，建议积极配置已经深入卡位的优质底部 Alpha 标的。华泰证券7月30日研报指出，星罗锂电发布锂电产业链8月预排产数据，样本企业中电池8月排产198.8吉瓦时，环比增长8.9%。正极合计24.4万吨，环比增长3.5%；负极21.4万吨，环比增长4.9%；隔膜22.3亿平，环比增长0.9%；电解液14.1万吨，环比增长5.6%。旺季效应持续，国内外储能需求维持强劲，全球汽车电动化持续加速，叠加年底出口退税，抢出口加储能并往旺季，预计下半年排产有望加速提升。研报看好本轮锂电涨价周期，同时看好钠电池从一到 N 产业趋势，固态电池新技术产业化。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据证券时报7月29日，蚂蚁集团旗下 OceanBase 正在与投资者洽谈 A 轮融资，目前已与多家头部投资机构接洽，目标融资规模约20亿元至30亿元。OceanBase 诞生于2010年，最初用于满足蚂蚁集团内部数据库管理需求，长期支撑支付、金融等核心系统。其在2025年中国分布式数据库本地部署市场份额位居第一。据界面新闻，7月28日，苹果宣布在美国线上和零售门店推出 Apple Upgrade 设备租赁计划。该计划由数字银行 Klarna 提供支持，适用于 iPhone、Apple Watch、Mac 和 iPad。Apple Upgrade 计划为 iPhone 和 Apple Watch 提供12个月和24个月租赁选项。为 Mac 和 iPad 提供24个月和36个月租赁选项，其中租赁起价分别为 iPhone 每月17.99美元、Apple Watch 每月11.99美元、Mac 每月24.99美元、iPad 每月11.99美元。7月29日，华为在鸿蒙电脑新品技术沟通会上亮相了 MateBook Pro S 笔记本。该机型定位为全球最轻14英寸金属笔记本电脑，重量为798克，厚度为11.9毫米，将于8月5日正式发布。MateBook Pro S 首创榫卯一体化结构，采用镁铝合金与三段式主板，实现无螺丝外观设计。配置方面，该机搭载全新麒麟 XE90 高能效屏。

要贡献区域。分品类来看，全球寒气饮料销量增长4%，其中旗舰品牌可口可乐销量增长5%，所有市场均实现增长，创下过去17年来最大季度销量增幅。这一增长主要受公司围绕2026年世界杯开展的全球整合营销活动带动。7月28日，开云集团公布2026年上半年业绩，二季度集团销售额按可比口径同比增长2%，好于市场预期。核心品牌 GUCCI 二季度销售额约14亿欧元，同比下降3%，较一季度8%的降幅明显收窄。其中，美国市场销售额增长9%。上半年，开云集团经常性营业利润率为12.8%，净负债由去年底的80亿欧元降至33亿欧元。7月28日，希尔顿集团发布2026年二季度财报。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收33.4亿美元，同比增长6.5%，经汇率调整后的全球可比每间可售客房收入同比增长3.9%。希尔顿将2026年全年每间可售客房收入增幅预期由此前的2%至3%上调至3%至3.5%。公司表示，美加墨世界杯带来的国际客流尤其推动了城市高端及豪华酒店需求。7月28日，雷朋姆公司伊势陆陆逊 T 卡公布2026年上半年业绩，公司上半年经调整营业利润达到27.5亿欧元，同比增长15%，二季度收入按固定汇率计算增长8.7%，其中与 Meta 合作推出的 AI 智能眼镜收入接近翻倍，近视防控产品组合收入同比增长24%。7月29日，成联分会发布最新数据显示，7月1日至26日，全国乘用车市场零售112.3万辆，同比去年7月同期下降18%，较上月同期下降13%。今年以来累计零售982.4万辆，同比下降20%。同期，全国乘用车新能源市场零售73.8万辆，同比去年7月同期下降2%，较上月同期下降10%。今年以来累计零售544.3万辆，同比下降13%。7月29日，理想汽车 CEO 首席执行官李想在社交平台发文，欢迎雷军加入增程赛道，预祝小米鹏程大卖。李想表示，最新增程技术与早期增程相比已有明显升级，全新理想 L9、L8 以及新一代理想 L6 均获得大量用户认可，证明用户愿意为优秀的增程产品买单。同时，他对雷军此前多场合支持理想相关车型表达了感谢。雷军表示，增程与纯电并非路线之争，而是产品定义和体验追求的选择。7月29日，据人民财讯消息，近日浙江高域飞行汽车制造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为林国强，注册资本为1亿元，经营范围包含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高性能纤维及复合材料制造、智能无人飞行器制造、航空运输设备销售等。股权穿透显示，该公司由广汽集团持股的广东高域科技有限公司全资持股。7月28日，中国一汽宣布，近日红旗品牌联合中汽新能自主开发的超快充电池完成25摄氏度充电性能测试。实测数据显示，该电池从10%充至70%仅需3分41秒，10%至97%仅需8分3秒，指标行业领先。红旗超快充技术的成功验证，实现了动力电池技术创新阶段性重大突破。7月29日，紫金矿业公告称，公司控股子公司紫金黄金国际与联合黄金签署终止协议，终止此前约定的以55亿加元收购联合黄金全部已发行普通股的计划。同时，双方签署股份认购协议，紫金黄金国际拟以32.55加元每股认购联合黄金定向增发的1280万股普通股，约占其增发后总股本的9.2%，认购总额约4.166亿加元，折合约2.95亿美元。本次认购尚需取得多伦多证券交易所和纽约证券交易所的批准。
7月29日，就网传广州当地的法院对公司董事长执行限制消费令，是否意味着公司的经

营遇到重大困难的提问，南网能源在互动平台回复称，针对7月28日网络上出现的关于公司的相关信息，公司高度重视，第一时间与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进行了积极沟通。经核实，该事项源于一起建设工程合同纠纷案件，相关事宜已得到妥善处置。7月28日当天，公司已取得法院出具的解除限制消费令的执行通知书，相关限制消费措施已解除。该事项未对公司日常生产经营活动造成影响，目前公司经营管理一切正常。7月29日，美国固态电池企业 Factorial Energy 宣布，已与韩国电池制造商 SKON 签署非约束性谅解备忘录。双方将共同评估 Factorial Fast 固态电池技术的技术可行性及制造应用条件。根据协议，双方将研究 SKON 现有锂离子电池生产设施是否能够支持未来固态电池技术开发。亚太药业公告，公司拟1000万元（含至2000万元）含回购股份，用于实施股权激励或者员工持股计划，回购价格不超过7元每股含。恒瑞医药公告称，公司收到国家药监局通知，批准自主研发的一类治疗用生物制品输地胰岛素注射液上市。该产品是中国首个自主研发的长效胰岛素类似物，用于治疗成人二型糖尿病。我国是糖尿病第一大国，患者数量达1.48亿，其中 T2DM 患者胰岛功能进行性下降，占糖尿病患者总数的90%以上。截至目前，输地胰岛素注射液相关项目累计研发投入约为5.44亿元，未经审计。昌裕医药宣布完成2.5亿元人民币D轮融资，本轮融资由乙丰资本、高特家投资联合领投，另有嘉兴远帆、Real Capital Global 等机构共同参与。天美基于《王者荣耀》IP 打造的自走棋新作《王者万象棋》开启长期不限量体验服，本次测试全面解除保密限制，玩家可自由直播对局，分享阵容攻略，产品研发打磨进入收尾阶段，公测临近。505 Games 母公司 Digital Bros 集团宣布与成都帝圭海豚科技签订开发及发行协议，该工作室由爆款国风类魂 RPG 角色扮演游戏《明末渊虚之语》原制作人夏思源创立，全权负责游戏续作开发。数据显示，《明末渊虚之语》2025年7月上线，上线8个月营收突破3000万欧元，上线1周年全球玩家总量突破500万，是近年国产买断制单机出海代表作品。腾讯 FPS 搜打撤新品代号22开启保密测试，招募周期为7月28日至8月10日，正式体验时间定于8月13日至14日。测试仅开放 PC 个人电脑端，官方严禁参与者对外传播游戏任何内容信息。7月30日，中金指出，美联储7月会议维持利率不变，但内部鹰派力量进一步增强，三位票委投票支持加息25个基点。中金认为，本次会议最大的变化并非利率决议，而是沃什试图减少政策干预，更多依赖市场利率自发上升来收紧金融条件，将部分紧缩功能外包给市场。然而，在通胀持续高于目标的背景下，这种做法很容易削弱市场对美联储政策公信力的信心。会后，长端美债收益率大幅走高，曲线明显陡峭化，或反映投资者开始定价更高的长期通胀与政策风险。展望未来，中金认为，若就业或通胀数据超出预期，市场不仅将进一步提高9月加息预期，还可能定价美联储行动过晚的风险。长端利率进一步上行，风险资产也将面临更大的调整压力。中信建投7月30日也

循环发挥作用的持续时间长达42小时。中美瑞康宣布完成超2亿元人民币新一轮融资，资金将主要用于加速公司小核酸新药研发核心管线的临床研发进程。本轮融资由国中资本领投、IDG 资本、光大控股、金宇贸务、普银集团、苏高新金控等机构共同投资，老股东龙门资本持续三轮加注。南京英派药业发布公告，宣布与全球专科制药企业 Pharmanovia 达成重磅独家授权合作，将自主核心 PARP 抑制剂塞纳帕利派舒宁在欧洲、中东及北非、澳洲、新西兰共计66个国家的开发、生产与商业化权益对外授权。英派药业最高可收获总计4.235亿欧元款项，结构包含首付款、注册里程碑、销售阶梯商业化里程碑等。这也是英派药业首款国产创新药走向全球市场的关键里程碑。7月30日，滴滴发布2026年上半年反舞弊情况通报。上半年，滴滴风控合规团队联合内外各方力量，查处多起舞弊违规事件，50余人因触犯高压线政策被解除劳动合同或清退，40余人因涉嫌违法犯罪被移送公安机关处理，主要集中在收受好处、作假侵占、泄露机密等方面。天眼查 AP 页面显示，7月29日，国产大模型企业月之暗面完成工商登记变更，正式从有限责任公司改制为股份有限公司，核心管理团队同步完成调整。此次工商变更后，企业全称由北京月之暗面科技有限公司变更为北京月之暗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市场主体类型从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调整为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自然人投资或控股。7月30日，字节跳动启动针对 AI 人工智能业务的组织架构调整。根据调整方案，产品侧飞书产品团队与豆包产品团队将整合，成立新的豆包产品团队，由豆包负责人赵琦负责，飞书负责人谢欣向赵琦汇报。字节方面称，整合后飞书现有产品及服务保持不变，双方将重点在办公生产力场景深化产品融合。商业化体系方面，原飞书 GTM 市场、销售、客户服务团队与火山引擎对应团队整合，成立名为创造力服务平台的 2B 面向企业。 GTM 组织整体负责字节 MaaS 模型及服务和 SaaS 软件及服务等云服务的市场、销售和客户服务，由火山引擎负责人谭代负责。飞书销售负责人林禅、飞书战略及市场负责人史志卷向谭代汇报。7月30日，阿迪达斯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财报。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收67.43亿欧元，按货币中性口径同比增长14%，创单季度历史新高，营业利润为5.74亿欧元，同比增长5%，毛利率提升0.8个百分点至52.5%。其中，大中华区营收同比增长15%，连续13个季度保持增长。世界杯带动足球、跑步等运动表现业务增长39%，DTC 直接面向消费者渠道收入增长25%。7月29日，星巴克发布2026财年第三季度财报。报告期内，全球同店销售额同比增长7.9%，其中同店交易量增长4.2%，客单价增长3.5%。非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营业利润率由上年同期的10.1%升至14.4%。受中国业务交易影响，公司合并净营收同比下降1%至93亿美元。星巴克同时将全年全球同店销售增速预期上调至接近6%。7月29日，爱马仕公布2026年上半年业绩，第二季度集团销售额达到41亿欧元，按固定汇率计算同比增长近7%，上半年实现营收82亿欧元，同比增长6%，经常性营业利润率为41%。其中，上半年亚洲市场不含日本销售额增长2%。爱马仕管理层表示，中国市场正在趋于稳定，但尚未看到根本性反弹。财报发布后，爱马仕股价一度跌逾10%。
近日，一名消费者反映，其在大连山姆会员商店购买的芦溪核桃酥中吃出三颗疑似金属牙关的。

异物。山姆回应称，已下架封存涉事批次商品，启动抽检及全链路溯源核查。卢锡和表示，已成立专项小组，对涉事批次和当天生产线展开排查，并向监管部门报备。7月30日，世纪华通总裁谢斐在2026年中国国际数字娱乐产业大会 CDEC 上表示，当下游戏出海已成为中国数字文化产业的共识与常态，但赛道持续拥挤，产品供给海量激增，行业全球化竞争正式进入存量提质、价值深耕的新阶段。针对行业出海同质化内卷的痛点，谢斐提出全新全球化发展逻辑，出海竞争的下半场必须实现从产品出海向价值出海的全维度升级。7月30日，高通全球副总裁侯明娟在2026年中国国际数字娱乐产业大会 CDEC 上表示， AI 人工智能正在重新定义游戏体验。数据显示， AI 在游戏研发中的普及率已达 86.36%， 正渗透到内容创作、游戏内交互、图形渲染等产业链各环节。面对这一浪潮，高通面向开发者发布了骁龙 Game AI SDK 软件开发工具包，把复杂的 AI 能力封装成可直接调用的工具，并支持在骁龙赋能的手机、PC、个人电脑、XR、扩展现实、汽车等各类主流终端上部署，让原本需要庞大团队、漫长周期才能实现的 AI 功能得以更轻松地变成现实。7月30日，中国音像与数字出版协会游戏工委发布2026年1到6月中国游戏产业报告。报告显示，上半年国内游戏市场实际销售收入达1884.5亿元，同比增长12.17%，游戏用户规模为6.84亿，同比增长0.82%。7月30日，央行公开市场开展2705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操作利率1.40%，同时开展了6000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Wind 数据显示，当日有8040亿元逆回购到期。7月30日，离岸人民币对美元一度触及2023年2月来盘中新高，报6.7530。7月30日 ，A 股银行板块逆势护盘，国有大行表现突出。截至收盘，工商银行报8.15元每股，涨2.52%，创历史新高；建设银行报10.97元每股，涨3.20%，同步刷新历史高点。当地时间7月30日，世界黄金协会发布的2026年2季度全球黄金需求趋势报告显示，随着金价从2026年初创下的历史高位回落，二季度全球黄金总需求同比持平，为1269吨。二季度全球黄金 ETF 金条与金币投资降至262吨。二季度黄金 ETF 净流出45吨，是当季投资需求下滑的主因。二季度，全球央行及其他官方机构合计净增黄金储备289吨，同比增长62%，多个央行的购金活动均有所回升。7月30日，据央视新闻，记者从中国汽车标准化研究院了解到，眼下部分装有驾驶辅助系统的车辆增加安装了小蓝灯，向其他道路参与者显示处于驾驶辅助系统行驶状态，但当前小蓝灯存在灯光滥用情况，易引发安全风险。在国内，根据相关规定，目前虽尚未对小蓝灯使用作出明确要求，但原则上不应使用规定外的外部照明和光信号装置。专家表示，全国汽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正在相关主管部门指导下开展相关标准的制修订，同时配合开展加强激进式产品创新设计、准入审查和测试验证管理相关工作，进一步规范车辆灯具安装使用，提升汽车产品安全性能。7月29日，上海市第16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2次会议表决通过《上海市测绘地理信息条例》，将自2026年10月1日起施行。条例对智能网联汽车、无人驾驶航空器有关测绘活动提出要求，引导新兴领域测绘活动安全、规范、有序发展。比如，规定智能网联汽车在运行、服务和测试过程中，对车辆及周边道路设施的空间坐标、实景影像等地理信息数据的采集、存储、传输和处理，应当依照测绘

会法律、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进行。7月30日，特斯拉宣布全球第1000万辆电动车下线，配文称这是全球首个纯电动车产量突破1000万辆的企业。7月29日，领克汽车发文就部分4驱07 GT 无法上牌事宜进行统一说明。领克方面称，经确认未选装拖车钩且未选装裂风碳纤维运动尾翼的四驱版本，在合格证系统参数录入时，第30栏准牵引总质量录入为与公告参数零不一致，由此导致上牌手续暂时受阻。领克表示，已向证书主管部门提交合格证换证申请，预计2至5个工作日内完成更新版本合格证的寄发，届时门店将主动联系车主完成后续上牌交付工作。7月30日，金龙宇公告称，公司股票于2026年7月29日、30日连续2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司固态电池及其关键材料项目目前处于量产线建设期，暂未形成长期稳定收入，对公司整体业绩暂不构成重大影响。受宏观经济、行业政策、市场环境变化、建设项目进度等因素的影响，项目亦存在产业化、商用化不及预期的风险。7月30日，桂冠电力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实现营业收入57.16亿元，同比增长37.59%，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7.59亿元，同比增长48.09%。公司拟每十股派发现金红利1.2元，含税。7月30日，特瑞德公告称，公司拟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部分 A 股股票，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3亿元，且不超过6亿元，回购价格不超过50元每股，回购股份将用于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回购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当地时间7月29日，微软公布截至6月30日的2026财年第四财季业绩，第四财季营收900.07亿美元，高于市场预期的876亿美元，同比增长18%。GAAP 一般公认会计原则，净利润同比增长31%至357.66亿美元。分业务来看，微软最受市场关注的智能云部门在本财季营收393.1亿美元，较上年同期增长31.6%，高于市场预期的381.5亿美元。其中 Azure 云业务营收同比增长43%，上一财季增幅为40%。微软表示， Azure 云在2026财年的年化收入首次突破1000亿美元大关，同比增长41%。7月30日，字节跳动启动面向 AI 业务的组织调整，飞书产品团队与豆包产品团队将整合，成立新的豆包产品团队，由豆包负责人赵琦负责，飞书负责人谢欣向赵琦汇报。GTM 市场、销售、客户服务体系方面，飞书 GTM 团队将与火山引擎团队整合，成立新的 TOP 面向企业。GTM 组织创造力服务平台 Creativity Service Platform 整体负责字节 MES 模型级服务和 SaaS 软件级服务等云服务的市场、销售和客户服务，由火山引擎负责人谭代负责，飞书销售负责人林禅、飞书战略及市场负责人史志卷向谭代汇报。细节科技7月29日发布截至7月3日的2026财年第四财季及全年财报，受益于云数据中心市场的强劲需求及 AI 技术加速数据生成与存储，公司全年营收同比大增34%至122亿美元，净利润达31.84亿美元，均创历史新高。东阳光药子公司申报的德古胰岛素注射液通过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上市注册审批。德古胰岛素是一种新型的超长效基础胰岛素，其分子结构是将人胰岛素重新改造，缓慢释放进入体内循环发挥作用的持续时间长达42小时。中美瑞康宣布完成超2亿元人民币新一轮融资，资金将主要用于加速公司小核酸新药研发核心管线的临床研发进程。本轮融资由国中资本领投， IDG 资本、光大控股、金宇贸务、普盈集团、苏高新金控等机构共同投资。

老股东龙门资本持续三轮加注。南京英派药业发布公告，宣布与全球专科制药企业 Pharmanovia 达成重磅独家授权合作，将自主核心 PARP 抑制剂塞纳帕利派舒宁在欧洲、中东及北非、澳洲、新西兰共计66个国家的开发、生产与商业化权益对外授权。英派药业最高可收获总计4.235亿欧元款项，结构包含首付款、注册里程碑、销售阶梯商业化里程碑等。这也是英派药业首款国产创新药走向全球市场的关键里程碑。7月30日，滴滴发布2026年上半年反舞弊情况通报。上半年，滴滴风控合规团队联合内外各方力量查处多起舞弊违规事件，50余人因触犯高压线政策被解除劳动合同或清退，40余人因涉嫌违法犯罪被移送公安机关处理，主要集中在收受好处、作假侵占、泄露机密等方面。天眼查 AP 页面显示，7月29日，国产大模型企业月之暗面完成工商登记变更，正式从有限责任公司改制为股份有限公司，核心管理团队同步完成调整。此次工商变更后，企业全称由北京月之暗面科技有限公司变更为北京月之暗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市场主体类型从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调整为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自然人投资或控股。7月30日，字节跳动启动针对 AI 人工智能业务的组织架构调整。根据调整方案，产品侧飞书产品团队与豆包产品团队将整合，成立新的豆包产品团队，由豆包负责人赵琦负责，飞书负责人谢欣向赵琦汇报。字节方面称，整合后飞书现有产品及服务保持不变，双方将重点在办公生产力场景深化产品融合。商业化体系方面，原飞书 GTM 市场、销售、客户服务团队与火山引擎对应团队整合，成立名为创造力服务平台的 2B 面向企业。 GTM 组织整体负责字节 MES 模型及服务和 SaaS 软件及服务等云服务的市场、销售和客户服务，由火山引擎负责人谭代负责，飞书销售负责人林禅、飞书战略及市场负责人史志卷向谭代汇报。7月30日，阿迪达斯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财报。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收67.43亿欧元，按货币中性口径同比增长14%，创单季度历史新高，营业利润为5.74亿欧元，同比增长5%，毛利率提升0.8个百分点至52.5%。其中，大中华区营收同比增长15%，连续13个季度保持增长。世界杯带动足球、跑步等运动表现业务增长39%，DTC 直接面向消费者渠道收入增长25%。7月29日，星巴克发布2026财年第三季度财报。报告期内，全球同店销售额同比增长7.9%，其中同店交易量增长4.2%，客单价增长3.5%。非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营业利润率由上年同期的10.1%升至14.4%。受中国业务交易影响，公司合并净营收同比下降1%至93亿美元。星巴克同时将全年全球同店销售增速预期上调至接近6%。7月29日，爱马仕公布2026年上半年业绩，第二季度集团销售额达到41亿欧元，按固定汇率计算同比增长近7%，上半年实现营收82亿欧元，同比增长6%，经常性营业利润率为41%。其中，上半年亚洲市场不含日本销售额增长2%。爱马仕管理层表示，中国市场正在趋于稳定，但尚未看到根本性反弹。财报发布后，爱马仕股价一度跌逾10%。近日，一名消费者反映，其在大连山姆会员商店购买的芦溪核桃酥中吃出3颗疑似金属牙冠的异物。山姆回应称，已下架封存涉事批次商品，启动抽检及全链路溯源核查。芦溪核表示，已成立专项小组，对涉事批次和当天生产线展开排查，并向监管部门报备。7月30日，世纪华通总裁谢斐在2026年中国国际数字娱乐产业大会 CDEC 上表示，

当下，游戏出海已成为中国数字文化产业的共识与常态，但赛道持续拥挤，产品供给海量激增，行业全球化竞争正式进入存量提质、价值深耕的新阶段。针对行业出海同质化内卷的痛点，谢斐提出全新全球化发展逻辑，出海竞争的下半场必须实现从产品出海向价值出海的全维度升级。7月30日，高通全球副总裁侯明娟在2026年中国国际。7月30日，金龙宇公告称，公司股票于2026年7月29日、30日连续2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司固态电池及其关键材料项目目前处于量产线建设期，暂未形成长期稳定收入，对公司整体业绩暂不构成重大影响。受宏观经济、行业政策、市场环境变化、建设项目进度等因素的影响，项目亦存在产业化、商用化不及预期的风险。7月30日，桂冠电力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实现营业收入57.16亿元，同比增长37.59%，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7.59亿元，同比增长48.09%。公司拟每十股派发现金红利1.2元，含税。7月30日，特锐德公告称，公司拟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部分 A 股股票，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3亿元，且不超过6亿元，回购价格不超过50元每股，回购股份将用于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回购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当地时间7月29日，微软公布截至6月30日的2026财年第四财季业绩，第四财季营收900.07亿美元，高于市场预期的876亿美元，同比增长18%。GAAP 一般公认会计原则，净利润同比增长31%至357.66亿美元。分业务来看，微软最受市场关注的智能云部门在本财季营收393.1亿美元，较上年同期增长31.6%，高于市场预期的381.5亿美元。其中 ，Azure 云业务营收同比增长43%，上一财季增幅为40%。微软表示 ，Azure 云在2026财年的年化收入首次突破1000亿美元大关，同比增长41%。7月30日，字节跳动启动面向 AI 业务的组织调整，飞书产品团队与豆包产品团队将整合，成立新的豆包产品团队，由豆包负责人赵琦负责，飞书负责人谢欣向赵琦汇报。GTM 市场、销售、客户服务体系方面，飞书 GTM 团队将与火山引擎团队整合，成立新的 TOP 面向企业。GTM 组织创造力服务平台 Creativity Service Platform 整体负责字节 MES 模型级服务和 SaaS 软件级服务等云服务的市场、销售和客户服务，由火山引擎负责人谭代负责，飞书销售负责人林禅、飞书战略及市场负责人史志卷向谭代汇报。细节科技7月29日发布截至7月3日的2026财年第四财季及全年财报，受益于云数据中心市场的强劲需求及 AI 技术加速数据生成与存储，公司全年营收同比大增34%至122亿美元，净利润达31.84亿美元，均创历史新高。东阳光药子公司申报的德古胰岛素注射液通过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上市注册审批。德古胰岛素是一种新型的超长效基础胰岛素，其分子结构是将人胰岛素重新改造，缓慢释放进入体内循环发挥作用的持续时间长达42小时。中美瑞康宣布完成超2亿元人民币新一轮融资，资金将主要用于加速公司小核酸新药研发核心管线的临床研发进程。本轮融资由国中资本领投， IDG 资本、光大控股、金宇茂物、普盈集团、苏高新金控等机构共同投资，老股东龙门资本持续三轮加注。南京英派药业发布公告，宣布与全球专科制药企业 Pharmanovia 达成重磅独家授权合作。
将自主核心 PARP 抑制剂塞纳帕利派舒宁在欧洲、中东及北非、澳洲、新西兰共计66个国家的开发、生产与商业化权益对外授权。英派药业最高可收获总计4.235亿欧元款项，结构包含首付款、注册里程碑、销售阶梯商业化里程碑等。这也是英派药业首款国产创新药走向全球市场的关键里程碑。7月30日，滴滴发布2026年上半年反舞弊情况通报。上半年，滴滴风控合规团队联合内外各方力量查处多起舞弊违规事件，50余人因触犯高压线政策被解除劳动合同或清退，40余人因涉嫌违法犯罪被移送公安机关处理，主要集中在收受好处、作假侵占、泄露机密等方面。天眼查 AP 页面显示，7月29日，国产大模型企业月之暗面完成工商登记变更，正式从有限责任公司改制为股份有限公司，核心管理团队同步完成调整。此次工商变更后，企业全称由北京月之暗面科技有限公司变更为北京月之暗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市场主体类型从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调整为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自然人投资或控股。7月30日，字节跳动启动针对 AI 人工智能业务的组织架构调整。根据调整方案，产品侧飞书产品团队与豆包产品团队将整合，成立新的豆包产品团队，由豆包负责人赵琦负责，飞书负责人谢欣向赵琦汇报。字节方面称，整合后飞书现有产品及服务保持不变，双方将重点在办公生产力场景深化产品融合。商业化体系方面，原飞书 GTM 市场、销售、客户服务、团队与火山引擎对应团队整合，成立名为创造力服务平台的 2B 面向企业。GTM

人林婵、飞书战略及市场负责人史志卷向谭代汇报。7月30日，阿迪达斯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财报。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收67.43亿欧元，按货币中性口径同比增长14%，创单季度历史新高，营业利润为5.74亿欧元，同比增长5%，毛利率提升0.8个百分点至52.5%。其中，大中华区营收同比增长15%，连续13个季度保持增长。世界杯带动足球、跑步等运动表现业务增长39%， DTC 直接面向消费者渠道收入增长25%。7月29日，星巴克发布2026财年第三季度财报。报告期内，全球同店销售额同比增长7.9%，其中同店交易量增长4.2%，客单价增长3.5%。非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营业利润率由上年同期的10.1%升至14.4%。受中国业务交易影响，公司合并净营收同比下降1%至93亿美元。星巴克同时将全年全球同店销售增速预期上调至接近6%。7月29日，爱马仕公布2026年上半年业绩。第二季度集团销售额达到41亿欧元，按固定汇率计算同比增长近7%，上半年实现营收82亿欧元，同比增长6%，经常性营业利润率为41%。其中上半年亚洲市场不含日本销售额增长2%。爱马仕管理层表示，中国市场正在趋于稳定，但尚未看到根本性反弹。财报发布后，爱马仕股价一度跌逾10%。近日，一名消费者反映，其在大连山姆会员商店购买的芦溪核桃酥中吃出3颗疑似金属牙关的异物。山姆回应称，已下架封存涉事批次商品，启动抽检及全链路溯源核查。芦溪核表示，已成立专项小组，对涉事批次和当天生产线展开排查，并向监管部门报备。7月30日，世纪华通总裁谢斐在2026年中国国际数字娱乐产业大会 CDEC 上表示，当下游戏出海已成为中国数字文化产业的共识与常态，但赛道持续拥挤，产品供给海量激增，行业全球化竞争正式进入存量提质、价值深耕的新阶段。针对行业出海同质化内卷的痛点，谢斐提出全新全球化发展逻辑，出海竞争的下半场必须实现从产品出海向价值出海的全维度升级。7月30日，高通全球副总裁侯明娟在2026年中国国际数字娱乐产业大会 CDEC 上表示， AI 人工智能正在重新定义游戏体验。数据显示， AI 在游戏研发中的普及率已达 86.36%， 正渗透到内容创作、游戏内交互、图形渲染等产业链各环节。面对这一浪潮，高通面向开发者发布了骁龙 Game AI SDK 软件开发工具包，把复杂的 AI 能力封装成可直接调用的工具，并支持在骁龙赋能的手机、PC、个人电脑、XR、扩展现实、汽车等各类主流终端上部署，让原本需要庞大团队、漫长周期才能实现的 AI 功能得以更轻松地变成现实。7月30日，中国音像与数字出版协会游戏工委发布2026年1到6月中国游戏产业报告。报告显示，上半年国内游戏市场实际销售收入达1884.5亿元，同比增长12.17%，游戏用户规模为6.84亿，同比增长0.82%。7月30日，央行公开市场开展2705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操作利率1.40%，同时开展了6000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Wind 的数据显示，当日有8040亿元逆回购到期。7月30日，离岸人民币对美元一度触及2023年2月来盘中新高，报6.7530。7月30日 ，A 股银行板块逆势护盘，国有大行表现突出。截至收盘，工商银行报8.15元每股，涨2.52%，创历史新高；建设银行报10.97元每股，涨3.20%，同步刷新历史高点。
当地时间7月30日，世界黄金协会发布的2026年二季度全球黄金需求趋势报告显示，随着金价

从2026年初创下的历史高位回落。二季度全球黄金总需求同比持平，为1269吨。二季度全球黄金 ETF 金条与金币投资降至262吨。二季度黄金 ETF 净流出45吨，是当季投资需求下滑的主因。二季度，全球央行及其他官方机构合计净增黄金储备289吨，同比增长62%。多个央行的购金活动均有所回升。7月30日，据央视新闻，记者从中国汽车标准化研究院了解到，眼下部分装有驾驶辅助系统的车辆增加安装了小蓝灯，向其他道路参与者显示处于驾驶辅助系统行驶状态，但当前小蓝灯存在灯光滥用情况，易引发安全风险。在国内，根据相关规定，目前虽尚未对小蓝灯使用作出明确要求，但原则上不应使用规定外的外部照明和光信号装置。专家表示，全国汽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正在相关主管部门指导下开展相关标准的制修订，同时配合开展加强激进式产品创新设计、准入审查和测试验证管理相关工作，进一步规范车辆灯具安装使用，提升汽车产品安全性能。7月29日，上海市第16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2次会议表决通过《上海市测绘地理信息条例》，将自2026年10月1日起施行。条例对智能网联汽车、无人驾驶航空器有关测绘活动提出要求，引导新兴领域测绘活动安全、规范、有序发展。比如，规定智能网联汽车在运行、服务和测试过程中，对车辆及周边道路设施的空间坐标、实景影像等地理信息数据的采集、存储、传输和处理，应当依照测绘法律、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进行。7月30日，特斯拉宣布全球第1000万辆电动车下线。佩文称，这是全球首个纯电动车产量突破1000万辆的企业。7月29日，领克汽车发文就部分4驱07 GT 无法上牌事宜进行统一说明。领克方面称，经确认未选装拖车钩且未选装裂缝碳纤维运动尾翼的四驱版本，在合格证系统参数录入时，第30栏准牵引总质量录入为与公告参数零不一致，由此导致上牌手续暂时受阻。领克表示，已向证书主管部门提交合格证换证申请，预计2至5个工作日内完成更新版本合格证的寄发，届时门店将主动联系车主完成后续上牌交付工作。7月30日，金龙宇公告称，公司股票于2026年7月29日、30日连续2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司固态电池及其关键材料项目目前处于量产线建设期，暂未形成长期稳定收入，对公司整体业绩暂不构成重大影响。受宏观经济、行业政策、市场环境变化、建设项目进度等因素的影响，项目亦存在产业化、商用化不及预期的风险。7月30日，桂冠电力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实现营业收入57.16亿元，同比增长37.59%，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7.59亿元，同比增长48.09%。公司拟每十股派发现金红利1.2元含税。7月30日，特瑞德公告称，公司拟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部分 A 股股票，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3亿元，且不超过6亿元，回购价格不超过50元每股，回购股份将用于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回购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当地时间7月29日，微软公布截至6月

的智能云部门在本财季营收393.1亿美元，较上年同期增长31.6%，高于市场预期的381.5亿美元。其中 ，Azure 云业务营收同比增长4%。

参数录入时，第三十栏准牵引总质量录入为与公告参数零不一致，由此导致上牌手续暂时受阻。林克表示，已向证书主管部门提交合格证换证申请，预计2至5个工作日内完成更新版本合格证的寄发，届时门店将主动联系车主完成后续上牌交付工作。7月30日，金龙宇公告称，公司股票于2026年7月29日、30日连续2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司固态电池及其关键材料项目目前处于量产线建设期，暂未形成长期稳定收入，对公司整体业绩暂不构成重大影响。受宏观经济、行业政策、市场环境变化、建设项目进度等因素的影响，项目亦存在产业化、商用化不及预期的风险。7月30日，桂冠电力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实现营业收入57.16亿元，同比增长37.59%，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7.59亿元，同比增长48.09%。公司拟每十股派发现金红利1.2元，含税。7月30日，特瑞德公告称，公司拟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部分 A 股股票，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3亿元，且不超过6亿元，回购价格不超过50元每股，回购股份将用于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回购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当地时间7月29日，微软公布截至6月30日的2026财年第四财季业绩，第四财季营收900.07亿美元，高于市场预期的876亿美元，同比增长18%。GAAP 一般公认会计原则，净利润同比增长31%至357.66亿美元。分业务来看，微软最受市场关注的智能云部门在本财季营收393.1亿美元，较上年同期增长31.6%，高于市场预期的381.5亿美元。其中 Azure 云业务营收同比增长43%，上一财季增幅为40%。微软表示， Azure 云在2026财年的年化收入首次突破1000亿美元大关，同比增长41%。7月30日，字节跳动启动面向 AI 业务的组织调整，飞书产品团队与豆包产品团队将整合，成立新的豆包产品团队，由豆包负责人赵琦负责，飞书负责人谢欣向赵琦汇报。GTM 市场、销售、客户服务体系方面，飞书 GTM 团队将与火山引擎团队整合，成立新的 TOP 面向企业。GTM 组织创造力服务平台 Creativity Service Platform 整体负责字节 MES 模型级服务和 SaaS 软件级服务等云服务的市场、销售和客户服务，由火山引擎负责人谭代负责，飞书销售负责人林禅、飞书战略及市场负责人史志卷向谭代汇报。细节科技7月29日发布截至7月3日的2026财年第四财季及全年财报，受益于云数据中心市场的强劲需求及 AI 技术加速数据生成与存储，公司全年营收同比大增34%至122亿美元，净利润达31.84亿美元，均创历史新高。东阳光药子公司申报的德古胰岛素注射液通过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上市注册审批。德古胰岛素是一种新型的超长效基础胰岛素，其分子结构是将人胰岛素重新改造，缓慢释放进入体内循环发挥作用的持续时间长达42小时。中美瑞康宣布完成超2亿元人民币新一轮融资，资金将主要用于加速公司小核酸新药研发核心管线的临床研发进程。本轮融资由国中资本领投， IDG 资本、光大控股、金宇贸务、普盈集团、苏高新金控等机构共同投资，老股东龙门资本持续三轮加注。南京英派药业发布公告，宣布与全球专科制药企业 Pharmanovia 达成重磅独家授权合作，将自主核心 PARP 抑制剂塞纳帕利派舒宁在欧洲、中东及北非、澳洲、新西兰共计66个国家的开发、生产与商业化权益对外授权。
英派药业最高可收获总计4.235亿欧元款项，结构包含首付款、注册。

里程碑、销售阶梯商业化里程碑等，这也是英派药业首款国产创新药走向全球市场的关键里程碑。7月30日，滴滴发布2026年上半年反舞弊情况通报。上半年，滴滴风控合规团队联合内外各方力量，查处多起舞弊违规事件，50余人因触犯高压线政策被解除劳动合同或清退，40余人因涉嫌违法犯罪被移送公安机关处理，主要集中在收受好处、作假侵占、泄露机密等方面。天眼查 AP 页面显示，7月29日，国产大模型企业月之暗面完成工商登记变更，正式从有限责任公司改制为股份有限公司，核心管理团队同步完成调整。此次工商变更后，企业全称由北京月之暗面科技有限公司变更为北京月之暗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市场主体类型从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调整为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自然人投资或控股。7月30日，字节跳动启动针对 AI 人工智能业务的组织架构调整。根据调整方案，产品侧飞书产品团队与豆包产品团队将整合，成立新的豆包产品团队，由豆包负责人赵琦负责，飞书负责人谢欣向赵琦汇报。字节方面称，整合后飞书现有产品及服务保持不变，双方将重点在办公生产力场景深化产品融合。商业化体系方面，原飞书 GTM 市场、销售、客户服务团队与火山引擎对应团队整合。7月30日，央行公开市场开展2705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操作利率1.40%，同时开展了6000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Wind 数据显示，当日有8040亿元逆回购到期。7月30日，离岸人民币对美元一度触及2023年2月来盘中新高，报6.7530。7月30日 ，A 股银行板块逆势护盘，国有大行表现突出。截至收盘，工商银行报8.15元每股，涨2.52%，创历史新高；建设银行报10.97元每股，涨3.20%，同步刷新历史高点。当地时间7月30日，世界黄金协会发布的2026年2季度全球黄金需求趋势报告显示，随着金价从2026年初创下的历史高位回落，二季度全球黄金总需求同比持平，为1269吨。二季度全球黄金 ETF 金条与金币投资降至262吨。二季度黄金 ETF 净流出45吨，是当季投资需求下滑的主因。二季度，全球央行及其他官方机构合计净增黄金储备289吨，同比增长62%，多个央行的购金活动均有所回升。7月30日，据央视新闻，记者从中国汽车标准化研究院了解到，眼下部分装有驾驶辅助系统的车辆增加安装了小蓝灯，向其他道路参与者显示处于驾驶辅助系统行驶状态，但当前小蓝灯存在灯光滥用情况，易引发安全风险。在国内，根据相关规定，目前虽尚未对小蓝灯使用作出明确要求，但原则上不应使用规定外的外部照明和光信号装置。专家表示，全国汽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正在相关主管部门指导下开展相关标准的制修订，同时配合开展加强激进式产品创新设计、准入审查和测试验证管理相关工作，进一步规范车辆灯具安装使用，提升汽车产品安全性能。7月29日，上海市第16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2次会议表决通过《上海市测绘地理信息条例》，将自2026年10月1日起施行。条例对智能网联汽车、无人驾驶航空器有关测绘活动提出要求，引导新兴领域测绘活动安全、规范、有序发展。比如，规定智能网联汽车在运行、服务和测试过程中，对车辆及周边道路设施的空间坐标、实景影像等地理信息数据的采集、存储、传输和处理，应当依照测绘法律、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进行。7月30日，特斯拉宣布全球第1000万辆电动车下线。配文称，这是全球首个纯电动车产量突破1000万辆的企业。
7月29日，领克汽车发文就部分4驱07 GT 无法上牌事宜进行统一说明。领克方面称，经确认未选装拖车钩且未选装裂风碳纤维运动尾翼的四驱版本，在合格证系统参数录入时，第30栏准牵引总质量录入为与公告参数零不一致，由此导致上牌手续暂时受阻。领克表示，已向证书主管部门提交合格证换证申请，预计2至5个工作日内完成更新版本合格证的寄发。届时，门店将主动联系车主完成后续上牌交付工作。7月30日，金龙宇公告称，公司股票于2026年7月29日、30日连续2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司固态电池及其关键材料项目目前处于量产线建设期，暂未形成长期稳定收入，对公司整体业绩暂不构成重大影响。受宏观经济、行业政策、市场环境变化、建设项目进度等因素的影响，项目亦存在产业化、商用化不及预期的风险。7月30日，桂冠电力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实现营业收入57.16亿元，同比增长37.59%，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7.59亿元，同比增长48.09%。公司拟每十股派发现金红利1.2元，含税。7月30日，特瑞德公告称，公司拟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部分 A 股股票，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3亿元，且不超过6亿元，回购价格不超过50元每股，回购股份将用于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回购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当地时间7月29日，微软公布截至6月30日的2026财年第四财季业绩，第四财季营收900.07亿美元，高于市场预期的876亿美元，同比增长18%。GAAP 一般公认会计原则，净利润同比增长31%至357.66亿美元。分业务来看，微软最受市场关注的智能云部门在本财季营收393.1亿美元，较上年同期增长31.6%，高于市场预期的381.5亿美元。其中 Azure 云业务营收同比增长43%，上一财季增幅为40%。微软表示， Azure 云在2026财年的年化收入首次突破1000亿美元大关，同比增长41%。7月30日，字节跳动启动面向 AI 业务的组织调整，飞书产品团队与豆包产品团队将整合，成立新的豆包产品团队，由豆包负责人赵琦负责，飞书负责人谢欣向赵琦汇报。GTM 市场、销售、客户服务体系方面，飞书 GTM 团队将与火山引擎团队整合，成立新的 TOP 面向企业。GTM 组织创造力服务平台 Creativity Service Platform 整体负责字节 MES 模型级服务和 SaaS 软件级服务等云服务的市场、销售和客户服务，由火山引擎负责人谭代负责，飞书销售负责人林禅、飞书战略及市场负责人史志卷向谭代汇报。细节科技7月29日发布截至7月3日的2026财年第四财季及全年财报，受益于云数据中心市场的强劲需求及 AI 技术加速数据生成与存储，公司全年营收同比大增34%至122亿美元，净利润达31.84亿美元，均创历史新高。东阳光药子公司申报的德古胰岛素注射液通过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上市注册审批。德古胰岛素是一种新型的超长效基础胰岛素，其分子结构是将人胰岛素重新改造，缓慢释放进入体内循环发挥作用的持续时间长达42小时。中美瑞康宣布完成超2亿元人民币新一轮融资，资金将主要用于加速公司小核酸新药研发核心管线的临床研发进程。本轮融资由国中资本领投， IDG 资本、光大控股、金宇茂物、普盈集团、苏高新金控等机构共同投资，老股东龙门资本持续3轮加注。南京英派药业发布公告，宣布与全球专科制药企业 Pharmanovia 达成重磅独家授权合作。
将自主核心 PARP 抑制剂塞纳帕利派舒宁在欧洲、中东及北非、澳洲、新西兰共计66个国家的开发、生产与商业化权益对外授权。英派药业最高可收获总计4.235亿欧元款项，结构包含首付款、注册里程碑、销售阶梯商业化里程碑等。这也是英派药业首款国产创新药走向全球市场的关键里程碑。7月30日，滴滴发布2026年上半年反舞弊情况通报。上半年，滴滴风控合规团队联合内外各方力量查处多起舞弊违规事件，50余人因触犯高压线政策被解除劳动合同或清退，40余人因涉嫌违法犯罪被移送公安机关处理，主要集中在收受好处、作假侵占、泄露机密等方面。天眼查 AP 页面显示，7月29日，国产大模型企业月之暗面完成工商登记变更，正式从有限责任公司改制为股份有限公司，核心管理团队同步完成调整。此次工商变更后，企业全称由北京月之暗面科技有限公司变更为北京月之暗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市场主体类型从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调整为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自然人投资或控股。7月30日，字节跳动启动针对 AI 人工智能业务的组织架构调整。根据调整方案，产品侧飞书产品团队与豆包产品团队将整合，成立新的豆包产品团队，由豆包负责人赵琦负责，飞书负责人谢欣向赵琦汇报。字节方面称，整合后飞书现有产品及服务保持不变，双方将重点在办公生产力场景深化产品融合。商业化体系方面，原飞书 GTM 市场、销售、客户服务团队与火山引擎对应团队整合，成立名为创造力服务平台的 2B 面向企业。 GTM 组织整体负责字节 MES 模型及服务和 SaaS 软件及服务等云服务的市场、销售和客户服务，由火山引擎负责人谭代负责。飞书销售负责人林禅、飞书战略及市场负责人史志卷向谭代汇报。7月30日，阿迪达斯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财报。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收67.43亿欧元，按货币中性口径同比增长14%，创单季度历史新高，营业利润为5.74亿欧元，同比增长5%，毛利率提升0.8个百分点至52.5%。其中，大中华区营收同比增长15%，连续13个季度保持增长。世界杯带动足球、跑步等运动表现业务增长39%，DTC 直接面向消费者渠道收入增长25%。7月29日，星巴克发布2026财年第三季度财报。报告期内，全球同店销售额同比增长7.9%，其中同店交易量增长4.2%，客单价增长3.5%。非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营业利润率由上年同期的10.1%升至14.4%。受中国业务交易影响，公司合并净营收同比下降1%至93亿美元。星巴克同时将全年全球同店销售增速预期上调至接近6%。7月29日，爱马仕公布2026年上半年业绩，第二季度集团销售额达到41亿欧元，按固定汇率计算同比增长近7%，上半年实现营收82亿欧元，同比增长6%，经常性营业利润率为41%。其中，上半年亚洲市场不含日本销售额增长2%。爱马仕管理层表示，中国市场正在趋于稳定，但尚未看到根本性反弹。财报发布后，爱马仕股价一度跌逾10%。近日，一名消费者反映，其在大连山姆会员商店购买的芦溪核桃酥中吃出3颗疑似金属牙冠的异物。山姆回应称，已下架封存涉事批次商品，启动抽检及全链路溯源核查。芦溪核表示，已成立专项小组，对涉事批次和当天生产线展开排查，并向监管部门报备。7月30日，世纪华通总裁谢斐在2026年中国国际数字娱乐产业大会 CDEC 上表示，
当下，游戏出海已成为中国数字文化产业的共识与常态，但赛道持续拥挤，产品供给海量激增，行业全球化竞争正式进入存量提质、价值深耕的新阶段。针对行业出海同质化内卷的痛点，谢斐提出全新全球化发展。

辑，出海竞争的下半场必须实现从产品出海向价值出海的全维度升级。7月30日，高通全球副总裁侯明娟在2026年中国国际数字娱乐产业大会 CDEC 上表示， AI 人工智能正在重新定义游戏体验。数据显示， AI 在游戏研发中的普及率已达 86.36%， 正渗透到内容创作、游戏内交互、图形渲染等产业链各环节。面对这一浪潮，高通面向开发者发布了骁龙 Game AI SDK 软件开发工具包，把复杂的 AI 能力封装成可直接调用的工具，并支持在骁龙赋能的手机、PC、个人电脑、XR、扩展现实、汽车等各类主流终端上部署，让原本需要庞大团队、漫长周期才能实现的 AI 功能得以更轻松地变成现实。7月30日，中国音像与数字出版协会游戏工委发布2026年1到6月中国游戏产业报告。报告显示，上半年国内游戏市场实际销售收入达1884.5亿元，同比增长12.17%，游戏用户规模为6.84亿，同比增长0.82%。7月30日，央行公开市场开展2705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操作利率1.40%，同时开展了6000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Wind 数据显示，当日有8040亿元逆回购到期。7月30日，离岸人民币对美元一度触及2023年2月来盘中新高，报6.7530。7月30日 ，A 股银行板块逆势护盘，国有大行表现突出。截至收盘，工商银行报8.15元每股，涨2.52%，创历史新高；建设银行报10.97元每股，涨3.20%，同步刷新历史高点。当地时间7月30日，世界黄金协会发布的2026年2季度全球黄金需求趋势报告显示，随着金价从2026年初创下的历史高位回落，二季度全球黄金总需求同比持平，为1269吨。二季度全球黄金 ETF 金条与金币投资降至262吨。二季度黄金 ETF 净流出45吨，是当季投资需求下滑的主因。二季度，全球央行及其他官方机构合计净增黄金储备289吨，同比增长62%，多个央行的购金活动均有所回升。7月30日，据央视新闻，记者从中国汽车标准化研究院了解到，眼下部分装有驾驶辅助系统的车辆增加安装了小蓝灯，向其他道路参与者显示处于驾驶辅助系统行驶状态，但当前小蓝灯存在灯光滥用情况，易引发安全风险。在国内，根据相关规定，目前虽尚未对小蓝灯使用作出明确要求，但原则上不应使用规定外的外部照明和光信号装置。专家表示，全国汽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正在相关主管部门指导下开展相关标准的制修订，同时配合开展加强激进式产品创新设计、准入审查和测试验证管理相关工作，进一步规范车辆灯具安装使用，提升汽车产品安全性能。7月29日，上海市第16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2次会议表决通过《上海市测绘地理信息条例》，将自2026年10月1日起施行。条例对智能网联汽车、无人驾驶航空器有关测绘活动提出要求，引导新兴领域测绘活动安全、规范、有序发展。比如，规定智能网联汽车在运行、服务和测试过程中，对车辆及周边道路设施的空间坐标、实景影像等地理信息数据的采集、存储、传输和处理，应当依照测绘法律、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进行。7月30日，特斯拉宣布全球第1000万辆电动车下线。配文称，这是全球首个纯电动车产量突破1000万辆的企业。7月29日，领克汽车发文就部分4驱07GT 无法上牌事宜进行统一说明。领克方面称，经确认未选装拖车钩且未选装裂缝碳纤维运动尾翼的四驱版本，在合格证系统参数录入时，第30栏准牵引总质量录入为与公告参数零不一致，由此导致上牌手续暂时受阻。
林克表示，已向证书主管部门提交合格证换证申请，预计2至5个工作日内完成更新版本合格证的寄发。届时，门店将主动联系车主完成后续上牌交付工作。7月30日，金龙宇公告称，公司股票于2026年7月29日、30日连续2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司固态电池及其关键材料项目目前处于量产线建设期，暂未形成长期稳定收入，对公司整体业绩暂不构成重大影响。受宏观经济、行业政策、市场环境变化、建设项目进度等因素的影响，项目亦存在产业化、商用化不及预期的风险。7月30日，桂冠电力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实现营业收入57.16亿元，同比增长37.59%，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7.59亿元，同比增长48.09%。公司拟每十股派发现金红利1.2元，含税。7月30日，特瑞德公告称，公司拟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部分 A 股股票，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3亿元，且不超过6亿元，回购价格不超过50元每股。回购股份将用于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回购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当地时间7月29日，微软公布截至6月30日的2026财年第四财季业绩，第四财季营收900.07亿美元，高于市场预期的876亿美元，同比增长18%。GAAP 一般公认会计原则，净利润同比增长31%至357.66亿美元。分业务来看，微软最受市场关注的智能云部门在本财季营收393.1亿美元，较上年同期增长31.6%，高于市场预期的381.5亿美元。其中 Azure 云业务营收同比增长43%，上一财季增幅为40%。微软表示， Azure 云在2026财年的年化收入首次突破1000亿美元大关，同比增长41%。7月30日，字节跳动启动面向 AI 业务的组织调整，飞书产品团队与豆包产品团队将整合，成立新的豆包产品团队，由豆包负责人赵琦负责，飞书负责人谢欣向赵琦汇报。GTM 市场、销售、客户服务体系方面，飞书 GTM 团队将与火山引擎团队整合，成立新的 TOP 面向企业。GTM 组织创造力服务平台 Creativity Service Platform 整体负责字节 MES 模型级服务和 SaaS 软件级服务等云服务的市场、销售和客户服务，由火山引擎负责人谭代负责，飞书销售负责人林禅、飞书战略及市场负责人史志卷向谭代汇报。细节科技7月29日发布截至7月3日的2026财年第四财季及全年财报，受益于云数据中心市场的强劲需求及 AI 技术加速数据生成与存储，公司全年营收同比大增34%至122亿美元，净利润达31.84亿美元，均创历史新高。东阳光药子公司申报的德古胰岛素注射液通过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上市注册审批。德古胰岛素是一种新型的超长效基础胰岛素，其分子结构是将人胰岛素重新改造，缓慢释放进入体内循环发挥作用的持续时间长达42小时。中美瑞康宣布完成超2亿元人民币新一轮融资，资金将主要用于加速公司小核酸新药研发核心管线的临床研发进程。本轮融资由国中资本领投， IDG 资本、光大控股、金宇贸务、普盈集团、苏高新金控等机构共同投资，老股东龙门资本持续三轮加注。南京英派药业发布公告，宣布与全球专科制药企业 Pharmanovia 达成重磅独家授权合作，将自主核心 PARP 抑制剂塞纳帕利派舒宁在欧洲、中东及北非、澳洲、新西兰共计66个国家的开发、生产与商业化权益对外授权。英派药业最高可收获总计4.235亿欧元款项，结构包含首付款、注册里程碑、销售阶梯商业化里程碑等。
这也是英派药业首款国产创新药走向全球市场的关键里程碑。7月30日，滴滴发布2026年上半年反舞弊情况通报。上半年，滴滴风控合规团队联合内外各方力量查处多起舞弊违规事件，50余人因触犯高压线政策被解除劳动合同或清退，40余人因涉嫌违法犯罪被移送公安机关处理，主要集中在收受好处、作假侵占、泄露机密等方面。天眼查 AP 页面显示，7月29日，国产大模型企业月之暗面完成工商登记变更，正式从有限责任公司改制为股份有限公司，核心管理团队同步完成调整。此次工商变更后，企业全称由北京月之暗面科技有限公司变更为北京月之暗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市场主体类型从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调整为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自然人投资或控股。7月30日，字节跳动启动针对 AI 人工智能业务的组织架构调整。根据调整方案，产品侧飞书产品团队与豆包产品团队将整合，成立新的豆包产品团队，由豆包负责人赵琦负责，飞书负责人谢欣向赵琦汇报。字节方面称，整合后飞书现有产品及服务保持不变，双方将重点在办公生产力场景深化产品融合。商业化体系方面，原飞书 GTM 市场、销售、客户服务团队与火山引擎对应团队整合，成立名为创造力服务平台的 2B 面向企业。 GTM 组织整体负责字节 MES 模型及服务和 SaaS 软件及服务等云服务的市场、销售和客户服务，由火山引擎负责人谭代负责，飞书销售负责人林禅、飞书战略及市场负责人史志卷向谭代汇报。7月30日，阿迪达斯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财报。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收67.43亿欧元，按货币中性口径同比增长14%，创单季度历史新高，营业利润为5.74亿欧元，同比增长5%，毛利率提升0.8个百分点至52.5%。其中，大中华区营收同比增长15%，连续13个季度保持增长。世界杯带动足球、跑步等运动表现业务增长39%，DTC 直接面向消费者渠道收入增长25%。7月29日，星巴克发布2026财年第三季度财报。报告期内，全球同店销售额同比增长7.9%，其中同店交易量增长4.2%，客单价增长3.5%。非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营业利润率由上年同期的10.1%升至14.4%。受中国业务交易影响，公司合并净营收同比下降1%至93亿美元。星巴克同时将全年全球同店销售增速预期上调至接近6%。7月29日，爱马仕公布2026年上半年业绩，第二季度集团销售额达到41亿欧元，按固定汇率计算同比增长近7%，上半年实现营收82亿欧元，同比增长6%，经常性营业利润率为41%。其中，上半年亚洲市场不含日本销售额增长2%。爱马仕管理层表示，中国市场正在趋于稳定，但尚未看到根本性反弹。财报发布后，爱马仕股价一度跌逾10%。近日，一名消费者反映，其在大连山姆会员商店购买的芦溪核桃酥中吃出3颗疑似金属牙冠的异物。山姆回应称，已下架封存涉事批次商品，启动抽检及全链路溯源核查。芦溪核表示，已成立专项小组，对涉事批次和当天生产线展开排查，并向监管部门报备。7月30日，世纪华通总裁谢斐在2026年中国国际数字娱乐产业大会 CDEC 上表示，当下游戏出海已成为中国数字文化产业的共识与常态，但赛道持续拥挤，产品供给海量激增，行业全球化竞争正式进入存量提质、价值深耕的新阶段。针对行业出海同质化内卷的痛点，谢斐提出全新全球化发展逻辑，出海竞争的下半场必须实现从产品出海向价值出海的全维度升级。
7月30日，高通全球副总裁侯明娟在2026年中国国际数字娱乐产业大会 CDEC 上表示， AI 人工智能正在重新定义游戏体验。

数据显示，AI 在游戏研发中的普及率已达86.36%，正渗透到内容创作、游戏内交互、图形渲染等产业链各环节。面对这一浪潮，高通面向开发者发布了骁龙 Game AI SDK 软件开发工具包，把复杂的 AI 能力封装成可直接调用的工具，并支持在骁龙赋能的手机、PC、个人电脑、XR、扩展现实、汽车等各类主流终端上部署，让原本需要庞大团队、漫长周期才能实现的 AI 功能得以更轻松地变成现实。7月30日，中国音像与数字出版协会游戏工委发布《2026年1到6月中国游戏产业报告》。报告显示，上半年国内游戏市场实际销售收入达1884.5亿元，同比增长12.17%，游戏用户规模为6.84亿，同比增长0.82%。7月30日，央行公开市场开展2705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操作利率1.40%，同时开展了6000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Wind 数据显示，当日有8040亿元逆回购到期。7月30日，离岸人民币兑美元一度触及2023年2月来盘中新高，报6.7530。7月30日，A 股银行板块逆势护盘，国有大行表现突出。截至收盘，工商银行报8.15元每股，涨2.52%，创历史新高；建设银行报10.97元每股，涨3.20%，同步刷新历史高点。当地时间7月30日，世界黄金协会发布的2026年2季度全球黄金需求趋势报告显示，随着金价从2026年初创下的历史高位回落，二季度全球黄金总需求同比持平为1269吨。二季度全球黄金 ETF 金条与金币投资降至262吨。二季度黄金 ETF 净流出45吨，是当季投资需求下滑的主因。二季度，全球央行及其他官方机构合计净增黄金储备289吨，同比增长62%，多个央行的购金活动均有所回升。7月30日，据央视新闻，记者从中国汽车标准化研究院了解到，眼下部分装有驾驶辅助系统的车辆增加安装了小蓝灯，向其他道路参与者显示处于驾驶辅助系统行驶状态。但当前小蓝灯存在灯光滥用情况，易引发安全风险。在国内，根据相关规定，目前虽尚未对小蓝灯使用作出明确要求，但原则上不应使用规定外的外部照明和光信号装置。专家表示，全国汽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正在相关主管部门指导下开展相关标准的制修订，同时配合开展加强激进式产品创新设计、准入审查和测试验证管理相关工作，进一步规范车辆灯具安装使用，提升汽车产品安全性能。7月29日，上海市第16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2次会议表决通过《上海市测绘地理信息条例》，将自2026年10月1日起施行。条例对智能网联汽车、无人驾驶航空器有关测绘活动提出要求，引导新兴领域测绘活动安全、规范、有序发展。比如，规定智能网联汽车在运行、服务和测试过程中，对车辆及周边道路设施的空间坐标、实景影像等地理信息数据的采集、存储、传输和处理，应当依照测绘法律、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进行。7月30日，特斯拉宣布全球第1000万辆电动车下线。配文称，这是全球首个纯电动车产量突破1000万辆的企业。7月29日，领克汽车发文就部分4驱07 GT 无法上牌事宜进行统一说明。领克方面称，经确认未选装拖车钩且未选装裂缝碳纤维运动尾翼的四驱版本，在合格证系统参数录入时，第30栏准牵引总质量录入为与公告参。

组织架构调整。根据调整方案，产品侧飞书产品团队与豆包产品团队将整合，成立新的豆包产品团队，由豆包负责人赵琦负责，飞书负责人谢欣向赵琦汇报。字节方面称，整合后飞书现有产品及服务保持不变，双方将重点在办公生产力场景深化产品融合。商业化体系方面，原飞书 GTM 市场、销售、客户服务团队与火山引擎对应团队整合，成立名为创造力服务平台的 2B 面向企业。 GTM 组织整体负责字节 MES 模型及服务和 SaaS 软件及服务等云服务的市场、销售和客户服务，由火山引擎负责人谭代负责。飞书销售负责人林禅、飞书战略及市场负责人史志卷向谭代汇报。7月30日，阿迪达斯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财报。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收67.43亿欧元，按货币中性口径同比增长14%，创单季度历史新高。营业利润为5.74亿欧元，同比增长5%，毛利率提升0.8个百分点至52.5%。其中，大中华区营收同比增长15%，连续13个季度保持增长。世界杯带动足球、跑步等运动表现业务增长39%，DTC 直接面向消费者渠道收入增长25%。7月29日，星巴克发布2026财年第三季度财报。报告期内，全球同店销售额同比增长7.9%，其中同店交易量增长4.2%，客单价增长3.5%。非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营业利润率由上年同期的10.1%升至14.4%。受中国业务交易影响，公司合并净营收同比下降1%至93亿美元。星巴克同时将全年全球同店销售增速预期上调至接近6%。7月29日，爱马仕公布2026年上半年业绩，第二季度集团销售额达到41亿欧元，按固定汇率计算同比增长近7%，上半年实现营收82亿欧元，同比增长6%，经常性营业利润率为41%。其中，上半年亚洲市场不含日本销售额增长2%。爱马仕管理层表示，中国市场正在趋于稳定，但尚未看到根本性反弹。财报发布后，爱马仕股价一度跌逾10%。近日，一名消费者反映，其在大连山姆会员商店购买的卢西和桃酥中吃出3颗疑似金属牙冠的异物。山姆回应称，已下架封存涉事批次商品，启动抽检及全链路溯源核查。卢西和表示，已成立专项小组，对涉事批次和当天生产线展开排查，并向监管部门报备。7月30日，世纪华通总裁谢斐在2026年中国国际数字娱乐产业大会 CDEC 上表示，当下游戏出海已成为中国数字文化产业的共识与常态，但赛道持续拥挤，产品供给海量激增，行业全球化竞争正式进入存量提质、价值深耕的新阶段。针对行业出海同质化内卷的痛点，谢斐提出全新全球化发展逻辑，出海竞争的下半场必须实现从产品出海向价值出海的全维度升级。7月30日，高通全球副总裁侯明娟在2026年中国国际数字娱乐产业大会 CDEC 上表示， AI 人工智能正在重新定义游戏体验。数据显示， AI 在游戏研发中的普及率已达 86.36%， 正渗透到内容创作、游戏内交互、图形渲染等产业链各环节。面对这一浪潮，高通面向开发者发布了骁龙 Game AI SDK 软件开发工具包，把复杂的 AI 能力封装成可直接调用的工具，并支持在骁龙赋能的手机、PC、个人电脑、XR、扩展现实、汽车等各类主流终端上部署，让原本需要庞大团队、漫长周期才能实现的 AI 功能得以更轻松地变成现实。7月30日，中国音像与数字出版协会游戏工委发布2026年1到6月中国游戏产业报告。报告显示，上半年国内游戏市场实际销售收入达1884.5亿元，同比增长12.17%，游戏用户规模为6.84亿，同比增长0.82%。

7月30日，央行公开市场开展2705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操作利率1.40%，同时开展了6000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Wind 数据显示，当日有8040亿元逆回购到期。7月30日，离岸人民币对美元一度触及2023年2月来盘中新高，报6.7530。7月30日 ，A 股银行板块逆势护盘，国有大行表现突出。截至收盘，工商银行报8.15元每股，涨2.52%，创历史新高；建设银行报10.97元每股，涨3.20%，同步刷新历史高点。当地时间7月30日，世界黄金协会发布的2026年2季度全球黄金需求趋势报告显示，随着金价从2026年初创下的历史高位回落，二季度全球黄金总需求同比持平，为1269吨。二季度全球黄金 ETF 金条与金币投资降至262吨。二季度黄金 ETF 净流出45吨，是当季投资需求下滑的主因。二季度，全球央行及其他官方机构合计净增黄金储备289吨，同比增长62%，多个央行的购金活动均有所回升。7月30日，据央视新闻，记者从中国汽车标准化研究院了解到，眼下部分装有驾驶辅助系统的车辆增加安装了小蓝灯，向其他道路参与者显示处于驾驶辅助系统行驶状态，但当前小蓝灯存在灯光滥用情况，易引发安全风险。在国内，根据相关规定，目前虽尚未对小蓝灯使用作出明确要求，但原则上不应使用规定外的外部照明和光信号装置。专家表示，全国汽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正在相关主管部门指导下开展相关标准的制修订，同时配合开展加强激进式产品创新设计、准入审查和测试验证管理相关工作，进一步规范车辆灯具安装使用，提升汽车产品安全性能。7月29日，上海市第16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2次会议表决通过《上海市测绘地理信息条例》，将自2026年10月1日起施行。条例对智能网联汽车、无人驾驶航空器有关测绘活动提出要求，引导新兴领域测绘活动安全、规范、有序发展。比如，规定智能网联汽车在运行、服务和测试过程中，对车辆及周边道路设施的空间坐标、实景影像等地理信息数据的采集、存储、传输和处理，应当依照测绘法律、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进行。7月30日，特斯拉宣布全球第1000万辆电动车下线。配文称，这是全球首个纯电动车产量突破1000万辆的企业。7月29日，领克汽车发文就部分4驱07 GT 无法上牌事宜进行统一说明。领克方面称，经确认未选装拖车钩且未选装裂风碳纤维运动尾翼的四驱版本，在合格证系统参数录入时，第30栏准牵引总质量录入为与公告参数零不一致，由此导致上牌手续暂时受阻。领克表示，已向证书主管部门提交合格证换证申请，预计2至5个工作日内完成更新版本合格证的寄发，届时门店将主动联系车主完成后续上牌交付工作。7月30日，金龙宇公告称，公司股票于2026年7月29日、30日连续2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司固态电池及其关键材料项目目前处于量产线建设期，暂未形成长期稳定收入，对公司整体业绩暂不构成重大影响。受宏观经济、行业政策、市场环境变化，

权益对外授权。鹰派药业最高可收获总计4.235亿欧元款项，结构包含首付款、注册里程碑、销售阶梯商业化里程碑等。这也是鹰派药业首款国产创新药走向全球市场的关键里程碑。7月30日，滴滴发布2026年上半年反舞弊情况通报。上半年，滴滴风控合规团队联合内外各方力量查处多起舞弊违规事件，50余人因触犯高压线政策被解除劳动合同或清退，40余人因涉嫌违法犯罪被移送公安机关处理，主要集中在收受好处、作假侵占、泄露机密等方面。天眼查 AP 页面显示，7月29日，国产大模型企业月之暗面完成工商登记变更，正式从有限责任公司改制为股份有限公司，核心管理团队同步完成调整。此次工商变更后，企业全称由北京月之暗面科技有限公司变更为北京月之暗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市场主体类型从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调整为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自然人投资或控股。7月30日，字节跳动启动针对 AI 人工智能业务的组织架构调整。根据调整方案，产品侧飞书产品团队与豆包产品团队将整合，成立新的豆包产品团队，由豆包负责人赵琦负责，飞书负责人谢欣向赵琦汇报。字节方面称，整合后飞书现有产品及服务保持不变，双方将重点在办公生产力场景深化产品融合。商业化体系方面，原飞书 GTM 市场、销售、客户服务、团队与火山引擎对应团队整合，成立名为创造力服务平台的 2B 面向企业。GTM 组织整体负责字节 MES 模型及服务和 SaaS 软件及服务等云服务的市场、销售和客户服务，由火山引擎负责人谭代负责。飞书销售负责人林禅、飞书战略及市场负责人史志卷向谭代汇报。7月30日，阿迪达斯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财报。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收67.43亿欧元，按货币中性口径同比增长14%，创单季度历史新高，营业利润为5.74亿欧元，同比增长5%，毛利率提升0.8个百分点至52.5%。其中，大中华区营收同比增长15%，连续13个季度保持增长。世界杯带动足球、跑步等运动表现业务增长39%，DTC 直接面向消费者渠道收入增长25%。7月29日，星巴克发布2026财年第三季度财报。报告期内，全球同店销售额同比增长7.9%，其中同店交易量增长4.2%，客单价增长3.5%。非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营业利润率由上年同期的10.1%升至14.4%。受中国业务交易影响，公司合并净营收同比下降1%至93亿美元。星巴克同时将全年全球同店销售增速预期上调至接近6%。7月29日，爱马仕公布2026年上半年业绩。第二季度集团销售额达到41亿欧元，按固定汇率计算同比增长近7%，上半年实现营收82亿欧元，同比增长6%，经常性营业利润率为41%。其中上半年亚洲市场不含日本销售额增长2%。爱马仕管理层表示，中国市场正在趋于稳定，但尚未看到根本性反弹。财报发布后，爱马仕股价一度跌逾10%。近日，一名消费者反映，其在大连山姆会员商店购买的芦溪核桃酥中吃出3颗疑似金属牙关的异物。山姆回应称，已下架封存涉事批次商品，启动抽检及全链路溯源核查。芦溪核表示，已成立专项小组，对涉事批次和当天生产线展开排查，并向监管部门报备。7月30日，世纪华通总裁谢斐在2026年中国国际数字娱乐产业大会 CDEC 上表示，当下游戏出海已成为中国数字文化产业的共识与常态，但赛道持续拥挤，产品供给海量激增，行业全球化竞争正式进入存量提质，价值深耕的新阶段。
针对行业出海同质化内卷的痛点，谢斐提出全新全球化发展逻辑，出海竞争的下半

业出海同质化内卷的痛点，谢斐提出全新全球化发展逻辑，出海竞争的下半场必须实现从产品出海向价值出海的全维度升级。7月30日，高通全球副总裁侯明娟在2026年中国国际数字娱乐产业大会 CDEC 上表示， AI 人工智能正在重新定义游戏体验。数据显示， AI 在游戏研发中的普及率已达 86.36%， 正渗透到内容创作、游戏内交互、图形渲染等产业链各环节。面对这一浪潮，高通面向开发者发布了骁龙 Game AI SDK 软件开发工具包，把复杂的 AI 能力封装成可直接调用的工具，并支持在骁龙赋能的手机、PC、个人电脑、XR、扩展现实、汽车等各类主流终端上部署，让原本需要庞大团队、漫长周期才能实现的 AI 功能得以更轻松地变成现实。7月30日，中国音像与数字出版协会游戏工委发布2026年1到6月中国游戏产业报告。报告显示，上半年国内游戏市场实际销售收入达1884.5亿元，同比增长12.17%，游戏用户规模为6.84亿，同比增长0.82%。7月30日，央行公开市场开展2705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操作利率1.40%，同时开展了6000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Wind 数据显示，当日有8040亿元逆回购到期。7月30日，离岸人民币对美元一度触及2023年2月来盘中新高，报6.7530。7月30日 ，A 股银行板块逆势护盘，国有大行表现突出。截至收盘，工商银行报8.15元每股，涨2.52%，创历史新高；建设银行报10.97元每股，涨3.20%，同步刷新历史高点。当地时间7月30日，世界黄金协会发布的2026年2季度全球黄金需求趋势报告显示，随着金价从2026年初创下的历史高位回落，二季度全球黄金总需求同比持平，为1269吨。二季度全球黄金 ETF 金条与金币投资降至262吨。二季度黄金 ETF 净流出45吨，是当季投资需求下滑的主因。二季度，全球央行及其他官方机构合计净增黄金储备289吨，同比增长62%，多个央行的购金活动均有所回升。东阳光药子公司申报的德古胰岛素注射液通过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上市注册审批。德古胰岛素是一种新型的超长效基础胰岛素，其分子结构是将人胰岛素重新改造，缓慢释放进入体内循环发挥作用的持续时间长达42小时。中美瑞康宣布完成超2亿元人民币新一轮融资，资金将主要用于加速公司小核酸新药研发核心管线的临床研发进程。本轮融资由国中资本领投， IDG 资本、光大控股、金宇贸务、普盈集团、苏高新金控等机构共同投资，老股东龙门资本持续三轮加注。南京英派药业发布公告，宣布与全球专科制药企业 Pharmanovia 达成重磅独家授权合作，将自主核心 PARP 抑制剂塞纳帕利派舒宁在欧洲、中东及北非、澳洲、新西兰共计66个国家的开发、生产与商业化权益对外授权。英派药业最高可收获总计4.235亿欧元款项，结构包含首付款、注册里程碑、销售阶梯商业化里程碑等。这也是英派药业首款国产创新药走向全球市场的关键里程碑。7月30日，据央视新闻，记者从中国汽车标准化研究院了解到，眼下部分装有驾驶辅助系统的车辆增加安装了小蓝灯，向其他道路参与者显示处于驾驶辅助系统行驶状态，但当前小蓝灯存在灯光滥用情况，易引发安全风险。在国内，根据相关规定，目前虽尚未对小蓝灯使用作出明确要求，但原则上不应使用规定外的外部照明和光信号装置。专家表示，全国汽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正在相关主管部门指导下开展相关标准的制修订。
同时配合开展加强激进式产品创新设计、准入审查和测试验证管理相关工作，进一步

规范车辆灯具安装使用，提升汽车产品安全性能。7月29日，上海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2次会议表决通过《上海市测绘地理信息条例》，将自2026年10月1日起施行。条例对智能网联汽车、无人驾驶航空器有关测绘活动提出要求，引导新兴领域测绘活动安全、规范、有序发展。比如，规定智能网联汽车在运行、服务和测试过程中，对车辆及周边道路设施的空间坐标、实景影像等地理信息数据的采集、存储、传输和处理，应当依照测绘法律、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进行。7月30日，特斯拉宣布全球第1000万辆电动车下线。配文称，这是全球首个纯电动车产量突破1000万辆的企业。7月29日，领克汽车发文就部分4驱07 GT 无法上牌事宜进行统一说明。领克方面称，经确认未选装拖车钩且未选装裂风碳纤维运动尾翼的4驱版本，在合格证系统参数录入时，第30栏准牵引总质量录入为与公告参数零不一致，由此导致上牌手续暂时受阻。领克表示，已向证书主管部门提交合格证换证申请，预计2至5个工作日内完成更新版本合格证的寄发，届时门店将主动联系车主完成后续上牌交付工作。7月30日，金龙宇公告称，公司股票于2026年7月29日、30日连续2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司固态电池及其关键材料项目目前处于量产线建设期，暂未形成长期稳定收入，对公司整体业绩暂不构成重大影响。受宏观经济、行业政策、市场环境变化、建设项目进度等因素的影响，项目亦存在产业化、商用化不及预期的风险。7月30日，桂冠电力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实现营业收入57.16亿元，同比增长37.59%，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7.59亿元，同比增长48.09%。公司拟每十股派发现金红利1.2元含税。7月30日，特瑞德。

31日，中国七月官方制造业 PMI 公布。7月31日，美国七月密歇根大学消费者预期指数终值公布。2026年中国国际数码互动娱乐展览会 China Joy 将于7月31日至8月3日举办。第二届中国国际游戏开发者大会将于7月31日举办。7月31日，国内成品油将开启新一轮调价窗口。免责声明：本文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投资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7月31日，中国七月官方非制造业 PMI 公布。7月31日，中国七月官方制造业 PMI 公布。7月31日，美国七月密歇根大学消费者预期指数终值公布。2026年中国国际数码互动娱乐展览会 China Joy 将于7月31日至8月3日举办。第二届中国国际游戏开发者大会将于7月31日举办。7月31日，国内成品油将开启新一轮调价窗口。免责声明：本文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投资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7月31日，中国七月官方非制造业 PMI 公布。7月31日，中国七月官方制造业 PMI 公布。7月31日，美国七月密歇根大学消费者预期指数终值公布。2026年中国国际数码互动娱乐展览会 China Joy 将于7月31日至8月3日举办。第二届中国国际游戏开发者大会将于7月31日举办。7月31日，国内成品油将开启新一轮调价窗口。免责声明：本文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投资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7月31日，中国七月官方非制造业 PMI 公布。7月31日，中国七月官方制造业 PMI 公布。7月31日，美国七月密歇根大学消费者预期指数终值公布。2026年中国国际数码互动娱乐展览会 China Joy 将于7月31日至8月3日举办。第二届中国国际游戏开发者大会将于7月31日举办。7月31日，国内成品油将开启新一轮调价窗口。免责声明：本文内容与数据。7月30日，央行公开市场开展2705亿元七天期逆回购操作，操作利率1.40%，同时开展了6000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Wind 数据显示，当日有8040亿元逆回购到期。7月30日，离岸人民币对美元一度触及2023年2月来盘中新高，报6.7530。7月30日 ，A 股银行板块逆势护盘，国有大行表现突出。截至收盘，工商银行报8.15元每股，涨2.52%，创历史新高；建设银行报10.97元每股，涨3.20%，同步刷新历史高点。当地时间7月30日，世界黄金协会发布的2026年2季度全球黄金需求趋势报告显示，随着金价从2026年初创下的历史高位回落，二季度全球黄金总需求同比持平，为1269吨。二季度全球黄金 ETF 金条与金币投资降至262吨。二季度黄金 ETF 净流出45吨，是当季投资需求下滑的主因。二季度，全球央行及其他官方机构合计净增黄金储备289吨，同比增长62%，多个央行的购金活动均有所回升。7月30日，央行公开市场开展2705亿元七天期逆回购操作，操作利率1.40%，同时开展了6000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Wind 数据显示，当日有8040亿元逆回购到期。7月30日，离岸人民币对美元一度触及2023年2月来盘中新高，报6.7530。7月30日 ，A 股银行板块逆势护盘，国有大行表现突出。截至收盘，工商银行报8.15元每股，涨2.52%，创历史新高；建设银行报10.97元每股，涨3.20%，同步刷新历史高点。当地时间7月30日，世界黄金协会发布的2026年2季度全球黄金需求趋势报告显示，随着金价从2026年初创下的历史高位回落，二季度全球黄金总需求同比持平，为1269吨。二季度全球黄金 ETF 金条与金币投资降至262吨。二季度黄金 ETF 净流出45吨，是当季投资需求下滑的主因。
二季度，全球央行及其他官方机构合计净增黄金储备289吨，同比增长62%，多个央行的购金活动均有所回升。7月30日，央行公开市场开展2705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操作利率1.40%，同时开展了6000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Wind 数据显示，当日有8040亿元逆回购到期。7月30日，离岸人民币对美元一度触及2023年2月来盘中新高，报6.7530。7月30日 ，A 股银行板块逆势护盘，国有大行表现突出。截至收盘，工商银行报8.15元每股，涨2.52%，创历史新高；建设银行报10.97元每股，涨3.20%，同步刷新历史高点。当地时间7月30日，世界黄金协会发布的2026年2季度全球黄金需求趋势报告显示，随着金价从2026年初创下的历史高位回落，二季度全球黄金总需求同比持平，为1269吨。二季度全球黄金 ETF 金条与金币投资降至262吨。二季度黄金 ETF 净流出45吨，是当季投资需求下滑的主因。二季度，全球央行及其他官方机构合计净增黄金储备289吨，同比增长62%，多个央行的购金活动均有所回升。7月30日，央行公开市场开展2705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操作利率1.40%，同时开展了6000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Wind 数据显示，当日有8040亿元逆回购到期。7月30日，离岸人民币对美元一度触及2023年2月来盘中新高，报6.7530。7月30日 ，A 股银行板块逆势护盘，国有大行表现突出。截至收盘，工商银行报8.15元每股，涨2.52%，创历史新高；建设银行报10.97元每股，涨3.20%，同步刷新历史高点。当地时间7月30日，世界黄金协会发布的2026年2季度全球黄金需求趋势报告显示，随着金价从2026年初创下的历史高位回落，二季度全球黄金总需求同比持平，为1269吨。二季度全球黄金 ETF 金条与金币投资降至262吨。二季度黄金 ETF 净流出45吨，是当季投资需求下滑的主因。二季度，全球央行及其他官方机构合计净增黄金储备289吨，同比增长62%，多个央行的购金活动均有所回升。7月30日，央行公开市场开展2705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操作利率1.40%，同时开展了6000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Wind 数据显示，当日有8040亿元逆回购到期。7月30日，离岸人民币对美元一度触及2023年2月来盘中新高，报6.7530。7月30日 ，A 股银行板块逆势护盘，国有大行表现突出。截至收盘，工商银行报8.15元每股，涨2.52%，创历史新高；建设银行报10.97元每股，涨3.20%，同步刷新历史高点。当地时间7月30日，世界黄金协会发布的2026年2季度全球黄金需求趋势报告显示，随着金价从2026年初创下的历史高位回落，二季度全球黄金总需求同比持平，为1269吨。二季度全球黄金 ETF 金条与金币投资降至262吨。二季度黄金 ETF 净流出45吨，是当季投资需求下滑的主因。二季度，全球央行及其他官方机构合计净增黄金储备289吨，同比增长62%，多个央行的购金活动均有所回升。7月30日，央行公开市场开展2705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操作利率1.40%，同时开展了6000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Wind 数据显示，当日有8040亿元逆回购到期。7月30日，离岸人民币对美元一度触及2023年2月来盘中新高，报6.7530。7月30日 ，A 股银行板块逆势护盘，国有大行表现突出。
截至收盘，工商银行报8.15元每股，涨2.52%，创历史新高；建设银行报10.97元每股，涨3.20%，同步刷新历史高点。当地时间7月30日，世界黄金协会发布的2026年二季度全球黄金，东阳光药子公司申报的德古胰岛素注射液通过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上市注册审批。德古胰岛素是一种新型的超长效基础胰岛素，其分子结构是将人胰岛素重新改造，缓慢释放进入体内循环发挥作用的持续时间长达42小时。中美瑞康宣布完成超2亿元人民币新一轮融资，资金将主要用于加速公司小核酸新药研发核心管线的临床研发进程。本轮融资由国中资本领投， IDG 资本、光大控股、金宇贸务、普银集团、苏高新金控等机构共同投资，老股东龙门资本持续三轮加注。南京英派药业发布公告，宣布与全球专科制药企业 Pharmanovia 达成重磅独家授权合作，将自主核心 PARP 抑制剂塞纳帕利派舒宁在欧洲、中东及北非、澳洲、新西兰共计66个国家的开发、生产与商业化权益对外授权。英派药业最高可收获总计4.235亿欧元款项，结构包含首付款、注册里程碑、销售阶梯商业化里程碑等。这也是英派药业首款国产创新药走向全球市场的关键里程碑。7月30日，据央视新闻，记者从中国汽车标准化研究院了解到，眼下部分装有驾驶辅助系统的车辆增加安装了小蓝灯，向其他道路参与者显示处于驾驶辅助系统行驶状态，但当前小蓝灯存在灯光滥用情况，易引发安全风险。在国内，根据相关规定，目前虽尚未对小蓝灯使用作出明确要求，但原则上不应使用规定外的外部照明和光信号装置。专家表示，全国汽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正在相关主管部门指导下开展相关标准的制修订，同时配合开展加强激进式产品创新设计、准入审查和测试验证管理相关工作，进一步规范车辆灯具安装使用，提升汽车产品安全性能。7月29日，上海市第16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2次会议表决通过《上海市测绘地理信息条例》，将自2026年10月1日起施行。条例对智能网联汽车、无人驾驶航空器有关测绘活动提出要求，引导新兴领域测绘活动安全、规范、有序发展。比如，规定智能网联汽车在运行、服务和测试过程中对车辆及周边道路设施的空间坐标、实景影像等地理信息数据的采集、存储、传输和处理，应当依照测绘法律、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进行。7月30日，特斯拉宣布全球第1000万辆电动车下线，配文称这是全球首个纯电动车产量突破1000万辆的企业。7月29日，领克汽车发文就部分4驱07 GT 无法上牌事宜进行统一说明。领克方面称，经确认未选装拖车钩且未选装裂风碳纤维运动尾翼的四驱版本，在合格证系统参数录入时，第30栏准牵引总质量录入为与公告参数零不一致，由此导致上牌手续暂时受阻。领克表示，已向证书主管部门提交合格证换证申请，预计2至5个工作日内完成更新版本合格证的寄发。届时门店将主动联系车主完成后续上牌交付工作。7月30日，金龙宇公告称，公司股票于2026年7月29日、30日连续2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司固态电池及其关键材料项目目前处于量产线建设期，暂未形成长期稳定收入，对公司整体业绩暂不构成重大影响。受宏观经济、行业政策、市场环境变化、建设项目进度等因素的影响，项目亦存在产业化、商用化不及预期的风险。7月30日，桂冠电力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实现营业收入57.16亿元，同比增长37.5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7.59 亿元，同比增长 48.09%， 公司拟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

1.2元含税。7月30日，特瑞德公告称，公司拟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部分 A 股股票，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3亿元，且不超过6亿元，回购价格不超过50元每股。回购股份将用于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回购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当地时间7月29日，微软公布截至6月30日的2026财年第四财季业绩，第四财季营收900.07亿美元，高于市场预期的876亿美元，同比增长18%。GAAP 一般公认会计原则，净利润同比增长31%至357.66亿美元。分业务来看，微软最受市场关注的智能。7月30日，世纪华通总裁谢斐在2026年中国国际数字娱乐产业大会 CDEC 上表示，当下游戏出海已成为中国数字文化产业的共识与常态，但赛道持续拥挤，产品供给海量激增，行业全球化竞争正式进入存量提质、价值深耕的新阶段。针对行业出海同质化内卷的痛点，谢斐提出全新全球化发展逻辑，出海竞争的下半场必须实现从产品出海向价值出海的全维度升级。7月30日，高通全球副总裁侯明娟在2026年中国国际数字娱乐产业大会 CDEC 上表示， AI 人工智能正在重新定义游戏体验。数据显示， AI 在游戏研发中的普及率已达 86.36%， 正渗透到内容创作、游戏内交互、图形渲染等产业链各环节。面对这一浪潮，高通面向开发者发布了骁龙 Game AI SDK 软件开发工具包，把复杂的 AI 能力封装成可直接调用的工具，并支持在骁龙赋能的手机、PC、个人电脑、XR、扩展现实、汽车等各类主流终端上部署，让原本需要庞大团队、漫长周期才能实现的 AI 功能得以更轻松地变成现实。7月30日，中国音像与数字出版协会游戏工委发布2026年1到6月中国游戏产业报告。报告显示，上半年国内游戏市场实际销售收入达1884.5亿元，同比增长12.17%，游戏用户规模为6.84亿，同比增长0.82%。7月30日，央行公开市场开展2705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操作利率1.40%，同时开展了6000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Wind 数据显示，当日有8040亿元逆回购到期。7月30日，离岸人民币对美元一度触及2023年2月来盘中新高，报6.7530。7月30日 ，A 股银行板块逆势护盘，国有大行表现突出。截至收盘，工商银行报8.15元每股，涨2.52%，创历史新高；建设银行报10.97元每股，涨3.20%，同步刷新历史高点。当地时间7月30日，世界黄金协会发布的2026年2季度全球黄金需求趋势报告显示，随着金价从2026年初创下的历史高位回落，二季度全球黄金总需求同比持平，为1269吨。二季度全球黄金 ETF 金条与金币投资降至262吨。二季度黄金 ETF 净流出45吨，是当季投资需求下滑的主因。二季度全球央行及其他官方机构合计净增黄金储备289吨，同比增长62%，多个央行的购金活动均有所回升。东阳光药子公司申报的德谷胰岛素注射液通过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上市注册审批。德谷胰岛素是一种新型的超长效基础胰岛素，其分子结构是将人胰岛素重新改造，缓慢释放进入体内循环发挥作用的持续时间长达42小时。中美瑞康宣布完成超2亿元人民币新一轮融资，资金将主要用于加速公司小核酸新药研发核心管线的临床研发进程。本轮融资由国中资本领投， IDG 资本、光大控股、金宇茂物、普盈集团、苏高新金控等机构共同投资，老股东龙门资本持续三轮加注。南京英派药业发布公告，宣布与全球专科制药企业 Pharmanovia 达成重磅独家授权合作，将自主核心 PARP

制剂塞纳帕利、派舒宁在欧洲、中东及北非、澳洲、新西兰共计66个国家的开发、生产与商业化权益对外授权。英派药业最高可收获总计4.235亿欧元款项，结构包含首付款、注册里程碑、销售阶梯商业化里程碑等。这也是英派药业首款国产创新药走向全球市场的关键里程碑。7月30日，据央视新闻，记者从中国汽车标准化研究院了解到，眼下部分装有驾驶辅助系统的车辆增加安装了小蓝灯，向其他道路参与者显示处于驾驶辅助系统行驶状态，但当前小蓝灯存在灯光滥用情况，易引发安全风险。在国内，根据相关规定，目前虽尚未对小蓝灯使用作出明确要求，但原则上不应使用规定外的外部照明和光信号装置。专家表示，全国汽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正在相关主管部门指导下开展相关标准的制修订，同时配合开展加强激进式产品创新设计、准入审查和测试验证管理相关工作，进一步规范车辆灯具安装使用，提升汽车产品安全性能。7月29日，上海市第16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2次会议表决通过《上海市测绘地理信息条例》，将自2026年10月1日起施行。条例对智能网联汽车、无人驾驶航空器有关测绘活动提出要求，引导新兴领域测绘活动安全、规范、有序发展。比如，规定智能网联汽车在运行、服务和测试过程中对车辆及周边道路设施的空间坐标、实景影像等地理信息数据的采集、存储、传输和处理，应当依照测绘法律、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进行。7月30日，特斯拉宣布全球第1000万辆电动车下线。配文称，这是全球首个纯电动车产量突破1000万辆的企业。7月29日，领克汽车发文就部分4驱07 GT 无法上牌事宜进行统一说明。领克方面称，经确认未选装拖车钩且未选装裂风碳纤维运动尾翼的四驱版本，在合格证系统参数录入时，第30栏准牵引总质量录入为与公告参数零不一致，由此导致上牌手续暂时受阻。领克表示，已向证书主管部门提交合格证换证申请，预计2至5个工作日内完成更新版本合格证的寄发，届时门店将主动联系车主完成后续上牌交付工作。7月30日，金龙宇公告称，公司股票于2026年7月29日、30日连续2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司固态电池及其关键材料项目目前处于量产线建设期，暂未形成长期稳定收入，对公司整体业绩暂不构成重大影响。受宏观经济、行业政策、市场环境变化、建设项目进度等因素的影响，项目亦存在产业化、商用化不及预期的风险。7月30日，桂冠电力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实现营业收入57.16亿元，同比增长37.59%，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7.59亿元，同比增长48.09%。公司拟每十股派发现金红利1.2元，含税。7月30日，特瑞德公告称，公司拟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部分 A 股股票，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3亿元，且不超过6亿元，回购价格不超过50元每股。回购股份将用于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回购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当地时间7月29日，微软公布截至6月30日的2026财年第四财季业绩，第四财季营收900.07亿美元，高于市场预期的876亿美元，同比增长18%。GAAP 一般公认会计原则，净利润同比增长31%至357.66亿美元。分业务来看，微软最受市场关注的智能云部门在本财季营收393.1亿美元，较上年同期增长31.6%，高于市场预期的381.5亿美元。其中 Azure 云业务营收同比增长43%，上一财季增幅为40%，
微软表示，埃舍尔云在2026财年的年化收入首次突破1000亿美元大关，同比增长41%。7月30日，字节跳动启动面向 AI 业务的组织调整，飞书产品团队与豆包产品团队将整合，成立新的豆包产品团队，由豆包负责人赵琦负责。飞书负责人谢欣向赵琦汇报。GTM 市场、销售、客户服务体系方面，飞书 GTM 团队将与火山引擎团队整合，成立新的 TOP 面向企业 GTM 组织创造力服务平台 Creativity Service Platform， 整体负责字节 MES 模型级服务和 SaaS 软件级服务等云服务的市场、销售和客户服务，由火山引擎负责人谭代负责。飞书销售负责人林禅、飞书战略及市场负责人史志卷向谭代汇报。细节科技7月29日发布截至7月3日的2026财年第四财季及全年财报，受益于云数据中心市场的强劲需求及 AI 技术加速数据生成与存储，公司全年营收同比大增34%至122亿美元，净利润达31.84亿美元，均创历史新高。7月30日，滴滴发布2026年上半年反舞弊情况通报。上半年，滴滴风控合规团队联合内外各方力量，查处多起舞弊违规事件，50余人因触犯高压线政策被解除劳动合同或清退，40余人因涉嫌违法犯罪被移送公安机关处理，主要集中在收受好处、作假侵占、泄露机密等方面。天眼查 AP 页面显示，7月29日，国产大模型企业月之暗面完成工商登记变更，正式从有限责任公司改制为股份有限公司，核心管理团队同步完成调整。此次工商变更后，企业全称由北京月之暗面科技有限公司变更为北京月之暗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市场主体类型从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调整为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自然人投资或控股。7月30日，字节跳动启动针对 AI 人工智能业务的组织架构调整。根据调整方案，产品侧飞书产品团队与豆包产品团队将整合，成立新的豆包产品团队，由豆包负责人赵琦负责。飞书负责人谢欣向赵琦汇报。字节方面称，整合后飞书现有产品及服务保持不变，双方将重点在办公生产力场景深化产品融合。商业化体系方面，原飞书 GTM 市场、销售、客户服务团队与火山引擎对应团队整合，成立名为创造力服务平台的 2B 面向企业。 GTM 组织整体负责字节 MES 模型级服务和 SaaS 软件级服务等云服务的市场、销售和客户服务，由火山引擎负责人谭代负责。飞书销售负责人林禅、飞书战略及市场负责人史志卷向谭代汇报。7月30日，阿迪达斯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财报。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收67.43亿欧元，按货币中性口径同比增长14%，创单季度历史新高，营业利润为5.74亿欧元，同比增长5%，毛利率提升0.8个百分点至52.5%。其中，大中华区营收同比增长15%，连续13个季度保持增长。世界杯带动足球、跑步等运动表现业务增长39%，DTC 直接面向消费者渠道收入增长25%。7月29日，星巴克发布2026财年第三季度财报。报告期内，全球同店销售额同比增长7.9%，其中同店交易量增长4.2%，客单价增长3.5%。非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营业利润率由上年同期的10.1%升至14.4%。受中国业务交易影响，公司合并净营收同比下降1%至93亿美元。星巴克同时将全年全球同店销售增速预期上调至接近6%。7月29日，爱马仕公布2026年上半年业绩，第二季度集团销售额达到41亿欧元，按固定汇率计算同比增长近7%，上半年实现营收82亿欧元，同比增长6%，经常性营业利润率为41%。其中，上半年亚洲市场不含日本销售额增长2%。
爱马仕管理层表示，中国市场正在趋于稳定，但尚未看到根本性反弹。财报发布后，

爱马仕股价一度跌逾10%。近日，一名消费者反映，其在大连山姆会员商店购买的芦溪核桃酥中吃出3颗疑似金属牙冠的异物。山姆回应称，已下架封存涉事批次商品，启动抽检及全链路溯源核查。芦溪核表示，已成立专项小组，对涉事批次和当天生产线展开排查，并向监管部门报备。7月30日，世纪华通总裁谢斐在2026年中国国际数字娱乐产业大会 CDEC 上表示，当下游戏出海已成为中国数字文化产业的共识与常态，但赛道持续拥挤，产品供给海量激增，行业全球化竞争正式进入存量提质、价值深耕的新阶段。针对行业出海同质化内卷的痛点，谢斐提出全新全球化发展逻辑，出海竞争的下半场必须实现从产品出海向价值出海的全维度升级。7月30日，高通全球副总裁侯明娟在2026年中国国际数字娱乐产业大会 CDEC 上表示， AI 人工智能正在重新定义游戏体验。数据显示， AI 在游戏研发中的普及率已达 86.36%， 正渗透到内容创作、游戏内交互、图形渲染等产业链各环节。面对这一浪潮，高通面向开发者发布了骁龙 Game AI SDK 软件开发工具包，把复杂的 AI 能力封装成可直接调用的工具，并支持在骁龙赋能的手机、PC、个人电脑、XR、扩展现实、汽车等各类主流终端上部署，让原本需要庞大团队、漫长周期才能实现的 AI 功能得以更轻松地变成现实。7月30日，中国音像与数字出版协会游戏工委发布2026年1到6月中国游戏产业报告。报告显示，上半年国内游戏市场实际销售收入达1884.5亿元，同比增长12.17%，游戏用户规模为6.84亿，同比增长0.82%。7月30日，央行公开市场开展2705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操作利率1.40%，同时开展了6000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Wind 的数据显示，当日有8040亿元逆回购到期。7月30日，离岸人民币对美元一度触及2023年2月来盘中新高，报6.7530。7月30日 ，A 股银行板块逆势护盘，国有大行表现突出。截至收盘，工商银行报8.15元每股，涨2.52%，创历史新高；建设银行报10.97元每股，涨3.20%，同步刷新历史高点。当地时间7月30日，世界黄金协会发布的2026年2季度全球黄金需求趋势报告显示，随着金价从2026年初创下的历史高位回落，二季度全球黄金总需求同比持平，为1269吨。二季度全球黄金 ETF 金条与金币投资降至262吨。二季度黄金 ETF 净流出45吨，是当季投资需求下滑的主因。二季度，全球央行及其他官方机构合计净增黄金储备289吨，同比增长62%，多个央行的购金活动均有所回升。东阳光药子公司申报的德古胰岛素注射液通过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上市注册审批。德古胰岛素是一种新型的超长效基础胰岛素，其分子结构是将人胰岛素重新改造，缓慢释放进入体内循环发挥作用的持续时间长达42小时。中美瑞康宣布完成超2亿元人民币新一轮融资，资金将主要用于加速公司小核酸新药研发核心管线的临床研发进程。本轮融资由国中资本领投， IDG 资本、光大控股、金宇贸务、普盈集团、苏高新金控等机构共同投资，老股东龙门资本持续3轮加注。南京英派药业发布公告，宣布与全球专科制药企业 Pharmanovia 达成重磅独家授权合作，将自主核心 PARP 抑制剂塞纳帕利派舒宁在欧洲、中东及北非、澳洲、新西兰共计66个国家的开发、生产与商业化权益对外授权。英派药业最高可收获总计4.235亿欧元款项，结构包含首付款、注册里程碑、销售阶梯商业化里程碑等。这也是英派药业首款国产创。

新药走向全球市场的关键里程碑。7月30日，据央视新闻，记者从中国汽车标准化研究院了解到，眼下部分装有驾驶辅助系统的车辆增加安装了小蓝灯，向其他道路参与者显示处于驾驶辅助系统行驶状态，但当前小蓝灯存在灯光滥用情况，易引发安全风险。在国内，根据相关规定，目前虽尚未对小蓝灯使用作出明确要求，但原则上不应使用规定外的外部照明和光信号装置。专家表示，全国汽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正在相关主管部门指导下开展相关标准的制修订，同时配合开展加强激进式产品创新设计、准入审查和测试验证管理相关工作，进一步规范车辆灯具安装使用，提升汽车产品安全性能。7月29日，上海市第16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2次会议表决通过《上海市测绘地理信息条例》，将自2026年10月1日起施行。条例对智能网联汽车、无人驾驶航空器有关测绘活动提出要求，引导新兴领域测绘活动安全、规范、有序发展。比如，规定智能网联汽车在运行、服务和测试过程中，对车辆及周边道路设施的空间坐标、实景影像等地理信息数据的采集、存储、传输和处理，应当依照测绘法律、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进行。7月30日，特斯拉宣布全球第1000万辆电动车下线。配文称，这是全球首个纯电动车产量突破1000万辆的企业。7月29日，领克汽车发文就部分4驱07 GT 无法上牌事宜进行统一说明。领克方面称，经确认未选装拖车钩且未选装裂风碳纤维运动尾翼的四驱版本，在合格证系统参数录入时，第30栏准牵引总质量录入为与公告参数零不一致，由此导致上牌手续暂时受阻。领克表示，已向证书主管部门提交合格证换证申请，预计2至5个工作日内完成更新版本合格证的寄发，届时门店将主动联系车主完成后续上牌交付工作。7月30日，金龙宇公告称，公司股票于2026年7月29日、30日连续2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司固态电池及其关键材料项目目前处于量产线建设期，暂未形成长期稳定收入，对公司整体业绩暂不构成重大影响。受宏观经济、行业政策、市场环境变化、建设项目进度等因素的影响，项目亦存在产业化、商用化不及预期的风险。7月30日，桂冠电力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实现营业收入57.16亿元，同比增长37.59%，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7.59亿元，同比增长48.09%。公司拟每十股派发现金红利1.2元含税。7月30日，特瑞德公告称，公司拟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部分 A 股股票，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3亿元，且不超过6亿元，回购价格不超过50元每股，回购股份将用于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回购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当地时间7月29日，微软公布截至6月30日的2026财年第四财季业绩，第四财季营收900.07亿美元，高于市场预期的876亿美元，同比增长18%。GAAP 一般公认会计原则，净利润同比增长31%至357.66亿美元。分业务来看，微软最受市场关注的智能云部门在本财季营收393.1亿美元，较上年同期增长31.6%，高于市场预期的381.5亿美元。其中 ，Azure 云业务营收同比增长43%，上一财季增幅为40%。微软表示 ，Azure 云在2026财年的年化收入首次突破1000亿美元大关，同比增长41%。7月30日，字节跳动启动面向 AI 业务的组织调整，飞书产品团队与豆包产品团队将整合，成立新的豆包产品团队，由豆包负责人赵琦负责，飞书负责人谢欣向赵琦汇报。GTM 市场、销售、客户服务体系方面，
飞书 GTM 团队将与火山引擎团队整合，成立新的 TOP 面向企业 GTM 组织创造力服务平台 Creativity Service Platform， 整体负责字节 MES 模型级服务和 SaaS 软件级服务等云服务的市场销售和客户服务，由火山引擎负责人谭代负责，飞书销售负责人林禅、飞书战略及市场负责人史志卷向谭代汇报。细节科技7月29日发布截至7月3日的2026财年第四财季及全年财报，受益于云数据中心市场的强劲需求及 AI 技术加速数据生成与存储，公司全年营收同比大增34%至122亿美元，净利润达31.84亿美元，均创历史新高。7月30日，滴滴发布2026年上半年反舞弊情况通报。上半年，滴滴风控合规团队联合内外各方力量查处多起舞弊违规事件，50余人因触犯高压线政策被解除劳动合同或清退，40余人因涉嫌违法犯罪被移送公安机关处理，主要集中在收受好处、作假侵占、泄露机密等方面。天眼查 AP 页面显示，7月29日，国产大模型企业月之暗面完成工商登记变更，正式从有限责任公司改制为股份有限公司，核心管理团队同步完成调整。此次工商变更后，企业全称由北京月之暗面科技有限公司变更为北京月之暗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市场主体类型从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调整为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自然人投资或控股。7月30日，字节跳动启动针对 AI 人工智能业务的组织架构调整。根据调整方案，产品侧飞书产品团队与豆包产品团队将整合，成立新的豆包产品团队，由豆包负责人赵琦负责，飞书负责人谢欣向赵琦汇报。字节方面称，整合后飞书现有产品及服务保持不变，双方将重点在办公生产力场景深化产品融合。商业化体系方面，原飞书 GTM 市场、销售、客户服务团队与火山引擎对应团队整合，成立名为创造力服务平台的 2B 面向企业。 GTM 组织整体负责字节 MES 模型及服务和 SaaS 软件及服务等云服务的市场、销售和客户服务，由火山引擎负责人谭代负责，飞书销售负责人林禅、飞书战略及市场负责人史志卷向谭代汇报。7月30日，阿迪达斯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财报。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收67.43亿欧元，按货币中性口径同比增长14%，创单季度历史新高，营业利润为5.74亿欧元，同比增长5%，毛利率提升0.8个百分点至52.5%。其中，大中华区营收同比增长15%，连续13个季度保持增长。世界杯带动足球、跑步等运动表现业务增长39%，DTC 直接面向消费者渠道收入增长25%。7月29日，星巴克发布2026财年第三季度财报。报告期内，全球同店销售额同比增长7.9%，其中同店交易量增长4.2%，客单价增长3.5%。非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营业利润率由上年同期的10.1%升至14.4%。受中国业务交易影响，